就到了铁匠炉了，俩人是真打实凿啊。但是关胜也发现这林冲好样的，不愧叫豹子头，比下山的豹子还要猛。想当初当80万禁军的教头啊，这点薪俸没白拿，也就是遇上我了，换个旁人呢还真就招架不住，因此全神贯注在此应战。俩人打斗到40回合未分胜败，宋江在后头有点着急呀、啊，他又喜欢关胜又心疼林冲，常言道二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照这样打下去非得有一个受伤的，非得有一个完的才能结束。正在这时，霹雳火秦明压不住火了，大哥我过去参战，秦明飞马而出，轮着掌中长杆冰冰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武师不必担惊，我来助你，咱双战关胜。他先打个招呼，咱俩打他一个，马到近前，轮着狼牙棒往下便砸，开他，把关胜震得两臂酸麻呀！啊，又来了一个，我能确战吗？哎，因此一个人抖擞精神，力敌二将。你看霹雳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两只虎把关胜夹在当中，三匹马颤瞪相磨，打了个难解难分。就这样，又打了25、26个回合。战不倒关胜，秦明心说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就凭我跟林冲我们俩打不过他，嘿嘿，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秦明想到这儿攒上劲儿了，还大吵大嚷，林武师加把劲儿。他告诉林冲，你呀使点劲儿，我使点劲儿，咱俩要斗不过人家太丢人了。林冲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听着这话心里头非常赞成，抖擞精神。这两个人这一加劲儿不要紧，关胜吃不住劲儿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关胜一看不行，但是要败下去也是丢人现眼，强支撑中打得正劲儿劲儿的，一听这怎么回事，不敢抗令不遵呐、啊。二将虚晃一招手，拨马回归本队。哟，关胜乐的呀，可透了一口气，这是救命罗呀，帮了我的忙了。利用这机会马上收兵归队，他回了连营了。单说林冲和秦明拨马回到门旗之下，看着宋江，哥俩全不满意。林冲啊那脸沉沉着，我宋大哥你这是何意？秦明也说，是啊，我们眼看大获全胜，关大刀马上就完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鸣金呢？二位贤弟辛苦了啊！常言道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关胜是好样的，我非常喜欢他，这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用意是想收降于他，二位贤弟多多担待。呸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之后有时候见仗有时候不见仗，关胜着急呀、啊，他想的是立在速战，三下五除二就把梁山给平了。临行之时蔡太师交代的十分清楚，

0: 朝廷等着自己的捷报呢。就这么僵持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果不其然，没过十天的功夫，朝廷的天使官来了，责问关胜怎么回事。现在你领兵带队出来快仨月了，毫无建树，几万人马日费粮饷浩大，照这样打法朝廷得赔多少钱呢？关胜百般的解释。天使官走了没过几天，又来了一波，怎么回事？怎么毫无进展？老太师不满意了，叫你在十天之内想办法逼迫梁山，否则提头来见。是是是是是是。送走了天使官，关胜可愁喽。哎呀，怎么得了啊？明天讨敌骂阵跟宋江是决一死战。等到第二天，他引兵出战，宋江还是那个招数，高挂免战牌，不接战。你喊破嗓子，我不出去。哎呀，把关胜给急的，从平明骂到中午，从中午骂到晚上，人家闭门不出，没办法，只好收兵撤退。在当天的晚上，还下起秋雨来了，这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起了没完，外头是一片泥泞。越是这种天，人的心情都不好。关胜是独坐中军宝帐，长吁短叹，吃不下喝不下，也没心看书了。心说十天的功夫一晃就到了，今儿过去一天了，那老太师说得出来做得到啊？你说把我带到京中问罪，死是小事，我这个脸面无光啊，我给先人丢人现眼呢，怎么办呢？用什么巧招能胜得了宋江呢？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报事的军兵进来了。报大帅，来个人要求见大帅。
1: 谁呀？
0: 他不说，他说非要见您不可。
1: 哦，
0: 人在何处？让我们拿绳捆上了，就在辕门外呢，
1: 把他带进来。
0: 关胜不明白怎么回事，坐到帅案后头等信儿。时间不大，
1: 我非是旁人呐、啊，人送绰号双边将胡彦硕。
0: 你是胡彦硕，然也。你因何来到我的营房之中要求见关某？你不是宋江手下的人吗？你不是倒戈投降了吗？哎，一言难尽呐、啊。关将军能容我申诉肺腑吗？啊，当然可以。来啊，松绑。在这还用捆着吗？把绑绳给解开了。关胜还吩咐一声，搬了一把椅子让胡彦硕坐下来。再看胡彦硕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两脚全是泥水呀、啊，外边下着雨呢，那包袱里头就是他那对双鞭，还有些应用的东西。关胜就问胡彦硕，朝廷对你不薄啊，你跟梁山开战，后来听说你倒戈投降了，既然你背叛了朝廷，你就上我这儿所谓何故？你跟我说真的，可不准耍滑。关将军呐、啊，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我先叫你明白明白我为什么来。我跑出来的，我来投靠关将军的、啊、我来求您来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讲功补过的机会？关胜眼珠转悠转悠，这眼神就盯在胡彦硕的脸上了。真的，你背叛了水泊梁山？
1: 对，
0: 关将。

0: 军，
1: 你不必问了，你听我说，当初我是投靠了水泊梁山，他有原因的，我是逼不得已呀。那么青州破了，我让人家把我生擒活拿了，叫天偏不应，叫地地不语呀。我等待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没想到关将军您来了，我知道您深明大义，您能同情我，理解我，所以呢，我自己想了个主意，我抱病不出，是卧床不起。您回忆回忆，我出过战吗？关胜心里想是那么回事，我真就没见着胡彦硕。接着往下说，是我真把宋江给骗过去了。宋江一贯会刁买人心呐，给我假期让我好好养病，就叫我在太平山以西安起一座小营盘，管领着500人，我在那养病。实质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就观察着形势，抽空好来见您。今天是个雨夜天，宋江等人防范松懈，因此我一个人偷偷离开营盘前来投靠将军，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刚才说了，我背叛了朝廷，我死有余辜，现在我要赎罪，您能不能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将军，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把我杀了，我宁愿这么死，我也不愿意当贼。我的话说完了。这关胜啊，眼珠转了半天，心里来回折饼子，真也假也，两军阵前变化莫测，我要提高警惕啊。胡彦将军，假如你说的是真的，你有什么表现呢？关将军你说吧，我的生死都在你手心掌握着，你叫我怎么的我就怎么的。行，我就给你个机会，明日叫你出战，你把宋江最好给叫出来，决一死战。这宋江天天耍老猫肉，闭门不出，都把我急死了，你能把他叫出来吗？差不多，我骂他。我这一走，我相信宋江觉得丢人了，有点挂不住，我再一骂他，他肯定能出战。好嘞，如此甚好，我看看将军你怎样表现。关胜心说，明天我让你伸手，我看你是真的是假的，我一看我就看出来。就这样款待胡彦硕，派新夫人暗中监视他，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雨不下了，雨过天晴，这关胜又再次亮队，胡彦硕紧跟着他。到了两军阵前，关胜用刀一指，胡彦将军，该你的了，得令。胡彦硕骑着马，手捂着双鞭，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该宋江，你听着，你看看我是谁，胡彦硕在此。宋江，有本事你出来跟我搭话。这胡彦硕这嘴里也不干不净的，咱不必细说了，这一招还真有效。时间不大，宋江真就亮了队了。宋江一看是胡彦硕，把马往前一提，用鞭子点着，胡彦硕呀，莫非你背叛了宋某不成？宋江，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怎么算背叛你呢？我生是大宋朝的人，我死是宋朝的鬼，我能失身为贼吗？我一伙齐宁出战，齐宁是大战胡彦硕，一边打着，齐宁一边骂胡彦硕呀，你个反叛。常言说，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你可好，属女人的，今天也。

0: 也把你逮住，我将你碎尸万段，找棒吧！呜，烫烫烫！
1: 俩人打斗到20来个回合，就见胡彦硕马抢上风头，反手一鞭，他使双鞭，使了个凤凰展翅，挂着风，奔秦明这后背就来了。秦明一个没留神，这下削的结结实实，啪！哎呦，把秦明打的是抱鞍吐血，噗，这一口血就吐出来了。关胜在后头看见真真的，就见秦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一拨马，哗哗哗哗，败下去了。到了本镇，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人事不行。嗯，关胜一看，真的，要演戏能这样吗？能下得了死手吗？精神为之一振，在后头高喊了一声：“打得好！”第二个豹子头林冲飞马而出，大战双鞭胡彦硕，那嘴里能老实得了吗？骂的话更难听。胡延硕也不分辨，大战林冲30几个回合，啪，就这一鞭也扫到林冲后背上了，不过打得稍微轻了一些。就见林冲在马上一摘位，是拨马败归本队。胡延硕把双鞭一晃：“关将军还不冲吗？”关胜点头：“冲！”活捉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宋江赶紧收兵撤退，关胜辕门乱箭齐发。关胜一看呢，攻不上去，攻上去也得伤兵损将，吩咐一声撤，带着胡延硕收兵了。关胜高兴啊，看来我也收下一员虎将。双鞭大将胡延硕打了胜仗，关胜非常高兴，心说这回我多了个左膀右臂，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回到营中之后排酒祝贺，在席间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也请来了，当面一介绍，两个人也自然高兴，频频向胡延硕敬酒。但是关胜啊也发愁啊，在暂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么往后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平灭水泊梁山？10天的期限眨眼就到啊，到了时候平不了梁山，老太师能饶得了我吗？想到这儿他又读心，果然他猜中了，没出3天，京城的特使又到了。这回啊不客气啊，指着关胜的鼻子尖儿告诉他，如果到了日期不能平梁山，老太师必派人把你捉拿归案，进京问罪。你听清楚了？是是是是是。关胜发了愁了，长吁短叹。胡延硕就说：“将军呐、啊，您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恐怕没那个希望。有，哎，我出个主意，不知您采纳否？哦，快说，什么主意？说实在的，宋江、宋公明不安呢、啊，因此他不能下决心。”另外据我所知，宋江虽然有这个心，以吴用等人为首坚决反对啊。这梁山跟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就是兵随将令草随风，我们就等于拿下梁山一大半啊，剩下碌碌之辈就好对付了，如果朝廷追问咱也有交代啊，您说怎么样？哎，关胜点了点头，好主意，但是得冒点险呢。对呀、啊，就得冒险。将军呐、啊，您看着办吧。

关胜一琢磨，真不冒点风险也不好办呢、啊、朝廷逼得太急了。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祸患呢、啊、也许胡彦硕说的在理，那就试试看。当时他拍板的，胡彦将军，那你就受累了，你在前边引路，我跟着你前去偷营劫寨，捉拿宋江。好，我全力以赴。就在第二天的晚上，他们点兵三千，胡彦硕在前头引路，关胜督着队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越过前敌，潜入太平山。穿的都是密林呢、啊、走一山岗又一山坡，穿一道林子又一道林子，按现在钟表来说都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了。关胜着急呀、啊，估摸着走出来能有好几十里地了，怎么还没到啊？赶紧把马一提，赶上胡彦硕。胡彦将军，还有多远？快了，您看远处长红灯那地方，就是宋江的大寨，他办公就在这地方。哦哦，如此说来最好，快点前面引路。是，你跟着我。胡延硕舞动双鞭，领着人先下去了。这关胜督着队在后头紧跟着，左拐右拐，左拐右拐，到了红灯切近。那位说什么叫红灯，就是一串蜈蚣灯，辕门外头有个大杆子挂着一串灯，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这气势是宋江的中军保障。等到近前一看，奇怪的是辕门外空空的，连个把门的都没有。等冲进大寨一看，空无一人，一座一座都是空帐篷，点着灯，连个人影皆无。关胜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莫非上当了？胡彦将军，胡彦将军！众人一找，胡彦硕是踪迹不见，哎，找不着了啊！坏了！关胜到现在才明白，我中了计了。哎呀，这胡彦硕呀！我拿你当正人的君子，闹了半天你把我给调理了，撤！哪那么容易撤呀？大军刚一掉头，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炮号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伏兵四起呀！满山遍野灯球火把是照如白昼一般。哎呦，坏了！关胜一看四面受敌，把归路都给卡断了。就见灯影里一员大将是催马晃动狼牙棒，哇哇暴叫：关胜，你掉进罗网之中跑不了了，可认识本将为谁？你不是秦明吗？你叫胡延硕打的抱鞍吐血，那是演的戏。胡延硕跟我是自家人，能打我吗？他那一比划，我哇就吐了一口，那是红颜色。你上了当了？哎呦，我瞪眼上当。到了现在，关胜也豁出去了，拍马舞刀来战秦明。十个回合没到，斜刺里豹子头林冲催马摇枪也赶来助战，紧跟着其他战将也纷纷催马，团团把头探甲头腰带的裤腿给搭住了，往上一蹬，带到坑边上，然后有人过来拿绳结结实实给捆上了。逮住了，逮住了，马刀

0: 毁了人家了。到了现在，关胜闭眼摇头，长吁短叹：“
1: 时也，运也，命也，怪我倒霉，贪功的心切，谁让我贪吃呢？才有今日的结果，报应，报应啊！”
0: 让人家把他押走了。单说丑骏马宣赞，凭借太平山方向鼓声大震，天崩地裂一般，让探路的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小校回报：将军可了不得了，胡彦硕领着关将军去劫营去，结果上当受骗了，现在被人家包围。当时还不知道关胜被抓了俘虏了。宣赞是个热心肠的人，一听大哥要出事，这还了得吗？点齐军兵前来救援，哪知到这也钻进了口袋，叫四面八方的军兵把他给围住。宣赞豁出去了，玩了命的往里闯，结果也掉进陷坑，被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郝思文也被人家给抓住，这三员大将前后落网。小李广花荣按着军事交代的，这伏兵就在太平山下里边，一打得手了，花荣领兵就冲进关胜的大寨，高声喝喊：“降者免死！”放下刀枪，哗，冲进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看主将不在，没有主心骨了。有的撇了刀枪跪地投降，有的四散奔逃。花荣得了手，占据了营盘，首先得解救自己的人，把阮小七、张衡以及被抓的弟兄全给救出来了。这些人毛发无损，吃的还挺胖乎，相见之下非常高兴啊，马上收兵撤退。咱这么说吧，宋江和吴用定了个计策，叫胡彦硕诈降，才取得今日的结果啊。天也亮了，宋江一声令下，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弦，领着得胜之军回归到忠义堂。众将纷纷交令，得了多少锣鼓帐房，得了多少枪刀器皿，得了多少粮草，得了多少马匹，另外把我们被困的弟兄也都救回来了。好，太好了，好好好好，来呀，给各位弟兄一一记下功劳。早晨七点左右，一头领跪下。再往后看，把郝思文、丑骏马宣赞也带上来了，三将是低头不语啊。宋江看了一看，赶紧站起身来，来到关胜近前，斥退军兵，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然后冲着关胜一一而拜：“将军受惊了，小可逼不得已采取下策。将军呐，今日虽然被俘，我对你依然是尊敬的，请关将军上座。”马上把一把椅子放在正中央，叫关胜坐下。然后宋江又亲自给郝思文、给宣赞把绳给解开了。两人也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又搬来两把椅子，让他们也坐下。宋江领着人再拜，跟关胜讲：“关将军，我发自内心说，我宋江不想落草为寇啊，是因原因多种，形势所迫，逼不得已啊，我就盼望着朝廷能下一纸招安，只要一招安，我等无罪了，我宋江愿领弟兄归顺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我要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关将军，
1: 我

希望您能想开点，如果你能入伙帮着我们替天行道，我宋江双手欢迎，这头把金交椅就是你关将军的。是啊是啊，关将军，我们宋头领和我们非常敬重将军。将军呐，你答应了吧？怎么样，我等浙江有礼了。哎呀，关胜看罢多时，赶紧站起身来。宋头领，各位，多谢各位抬爱，我乃是阶下之囚徒啊，没想到没死，皆是各位所赐。至于投降入伙之事。

0: 罪呀、啊。关胜心里头清楚，那水泊梁山表面上来说贼，实质上拉出一个哪个都了不起。那么眼前摆的是豹子头林冲，什么人物？想当初80万禁军的教头，叮当响的英雄好汉，他为什么当贼？他不是逼的吗？说眼前的双鞭大将胡彦硕，世代忠良，他为什么也倒戈了？哎，哪个比我次？我算得了什么呢？我就是一个开武术馆的教师头而已呀、啊。不行，我得认真对待。他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找来了，哥仨碰了碰头。关胜就说：“二位贤弟，你看咱们应该如何呀？”我是左右为难呢、啊。这丑骏马是个直性子，大哥，我也这么想的。宋江不愧叫及时雨，当初我以为他就是个土匪头，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动不动就杀人。现在一看，人家深明大义呀、啊，不见能混到今天吗？嗯。大伙能那么拥护他吗？就拿咱哥仨来说，败军之将叫人抓了俘虏了，不如一条狗，人家一句话就把咱哥仨给灭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反过来，人家对咱们如同上宾，公吃好的，喝好的，如此对待，无非一个字儿，希望咱们降。我想好了，大哥，我呀愿意归顺梁山，你呢？郝思文说话， 我也同意，梁山人确实不错，也罢。二位贤弟，既然你们想通了，乐意归顺，我没有二话，我也愿意。妥了，三个人手拉手来找宋江和吴用，当时就跪下了。关胜往上叩头，宋头领，在下不懂好坏，但经过三天的反思，我们哥几个下定决心，愿投降归顺，在梁山入伙。哎呦，我的关将军啊，欢迎欢迎！宋江乐坏了，你非得这样不可，你不给人家留有余地，就逼着人家表态，那玩意儿也是假的。现在看来是真的了，只好诈降。你得原谅。哎，关胜脸一红，胡彦将军，那是各为其主啊。这事儿怪我，怎么还能怪你呢？来来来，干了此杯，干了此杯。这些人坐在一起，大口酒，大口肉，尽兴。可吃的正在高兴的时候，宋江把酒杯放下了，长叹一声，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林冲就一愣，宋哥哥，今天是高兴的日子，皆大欢喜呀、啊，你怎么哭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对，您这个人是个坦荡人。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呢，大伙儿全不喝了。是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关胜的仨人心里一翻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呢？关胜粗脖子红脸一抱拳：“宋头领，您现在后悔啊，还来得及。是不是因为我们仨？要觉着我们不合适，怎么？
1: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收了关胜、宣赞和郝思文，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解了梁山之危，这不得好好庆祝庆祝吗？啊，哪知道在宴会席上宋江哭了，大伙一问怎么回事，他心里惦念着石秀、杨雄和王英，更惦念玉麒麟卢俊义。

说咱们现在吃吃喝喝如此欢乐，我那几位弟兄身陷囹圄啊，命在旦夕，说死就死，我能不难过吗？哎，吴用说，大哥，这事儿好办，您不惦记这个事儿吗？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咱们梁山之危已解，明天全力以赴，兵发大名府，把他们救出来不就得了吗？宋江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关胜仨人在旁边坐着呢，关胜一听，这全是因为我们，人家收兵撤的队，不家大名府早打下来了。因此关胜进言，宋头领啊，我看这样吧，在下投靠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头领能相信我的话，给我一支人马，我愿暴打前敌，取大名，救咱们的弟兄。哎呀，关将军，我真是求之不得，如此甚好。我给你军兵3000，率领着宣赞、郝思文二位英雄直捣大名府，我马上统领大军随后前去支援于你。得令，得令，得令。第二天，梁山的义军开始兵发大名府。这关胜一路上走，一路就盘算呢，我得对得起宋江和各位英雄，怎么的我也得立点功，要不颜面无光啊，光吃人家喝人家，嘴头上说谢谢谢谢谢谢，那没用啊。连宣赞、郝思文都是这么想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还说大名府。前者梁中书好像没急死，眼看城池难保，关胜领兵攻打梁山，哎，宋江哗撤了兵了，哎呦，他才透过这口气来。梁中书非常高兴啊，死中得活呀，保住我这块地方了。但是连日来他也没闲着，他怕梁山的人还卷土重来，所以跟文达、文成众人商量，报事的蓝旗跟梁中书一说，梁中书真害怕呀，马上把众人找来商议对策。索超一拍桌子，中书大人，没什么可怕的，当初我没留神误中了一箭，现在我身体康复了，不就是对付关胜这个无名的小辈吗？不就是对付梁山的草寇吗？这回是决一死战。中书大人，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凤凰岭前去驻扎，如果他来了，我叫他有来无回。好好好好好好，九一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赶奔凤凰岭，无论如何要把草寇挡住，您放心吧。姬先锋、索超领兵5000出了城，到凤凰岭扎下连营，等候梁山的大军。梁中书和王知府准备城里的接应，加强治安巡逻，要确保大明的安全。咱们单说姬先锋、索超安营扎寨之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就准备决战。没3天，关胜领兵来到。这索超是火爆的脾气，急不可待呀，一听来了，来了咱就打呀，我忍无可忍呐，点对。他带兵3000裂开旗门，时间不大，关胜的大兵到了眼前。等两个人一见面，索超不认得关胜，他问两旁的人，他是何人？回将军，他就是背叛朝廷之人，叫关胜啊。前者就是他领人攻打梁山，才解了大明之围。啊，原来如此。他把两柄大斧

子往一块一碰，对面来人，你是关胜。关胜立马横刀往对面一看，嚯，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跟个金甲天神相似，黢黑的一张脸，大黑马，车轱辘大斧，倒有几分英雄气概。看罢多时，这才答话：“不错，正是关某，你是何人？急先锋索超，你索老爷呀！”哎，关胜，我听说了，你充其量是社管的一个教师，勉勉强强维持吃饭，朝廷对你不薄啊，哎呀，派专人把你请到京城，受命给你统帅大军去打梁山，你不辞感恩报德，反而到投靠了草寇，你真是个反复无常之辈呀、啊！你没良心呐、啊！你今儿个又来打我的大名府，你真是痴心妄想！我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索爷的厉害！拿命来！催马抡斧子大战关胜，二马相交，颤凳相磨，兵刃并举，打得个难解难分。宣赞郝思文在后头看着，有点替大哥着急呀、啊。心说我大哥这两下子不含糊，怎么今儿个遇上劲敌了？这索超这小子很难对付。正在这时，就听见关胜喊了一声：“呆！”索超果然厉害，谋不是对手。再见！一拨马，败下去了。索超一看，哦，就这两下子，就凭你还敢打大名府吗？今儿个我在梁中书面前，我得露一手。想到这儿，催马抡斧子就追。关胜心里头高兴，心说你追吧，我就要的是你这手。跑着跑着，马往旁边一拨，索超这一斧子砍空了。再看关胜，把青龙刀交到单手，青书圆臂把胳膊探出去了，捧一把抓住索超的战带，哇，做鸟兽散。因此大刀关胜毫未费力，一举兵战凤凰岭，马上命人赤红旗报捷。宋江一听高兴，各位怎么样？我说收关胜收对了吧，给咱们梁山增添了力量啊。是是是是，真不假。宋江吩咐一声，马上命车送平酒方肉款待前方的将士，你得给予鼓励啊。按下关胜咱不说，单说索超手下的败兵跑回大名府见梁中书做了禀报。梁世杰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哈哈，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我怎么觉着眼皮直跳，心里发慌？莫非说此次大明难保了吗？文官武将没有不害怕的。好半天，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您不必担惊，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索将军虽然不幸，咱们还有这么多人。大名府城池高大，易守难攻，城里有的是粮草，怕者何来呀？势不可解，朝廷还会派救兵。咱们稳住心神，守住大明是至关重要。对，说的对极了，不准开战，谁也不准请令，都有书信警告梁世杰，要确保卢俊义、王江、杨雄、石秀的安全。
如果你敢下毒手，

贺成之日，我杀你的全家是鸡犬不留，特此警告。这招还真就好使，梁世杰就没敢对这几个人下毒手，留着他们的命以防万一。但是梁世杰偷偷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完了完了啊。我说这梁山一共有多少人呢？啊，怎么都来了？全家台呀、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他可咧了嘴了。幸好手下王知府、文达等人日夜巡逻，把城里的老百姓男的都赶到城顶上，帮着官军守城，把那砖头铁块也搬到城上去。你要攻城，我就砸。两方面是剑拔弩张。本来宋江啊，原想这次无论如何把大名府得拿下来。头天刚到大名安营，第二天谁也没想到，宋江是一病不起，浑身发高烧啊，烧得说胡话。另外，宋江这后背上起了个包。这包啊，就像那发面馒头差不多，肉都变了色了，红肿高大呀，就他引发的。宋江是疼痛而难忍，痛苦不堪。你说当元首的这样了，手下的人能不散心吗？各位头领纷纷前来问候。请了梁山最好的军医，必须打呢还是撤兵，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吴用也犯了难了，这个事儿宋江倒下了，吴用就得接替。吴用说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呐、啊。到了当天的晚上，宋江病情加剧，眼窝深陷呐、啊，干脆连动都不动了。吴用大吃一惊，各位头领都在旁边站着观看，怎么办怎么办。浪里白条张顺分人群挤过来了，军师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吴用一笑啊，贤弟啊，你学过医术没有？您别看我没学过，我觉察着，这我了解这情况。啊，你了解那太好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江翻过身来，衣服扒掉，让张顺仔细看看。浪里白条哈着腰一看呢，宋江这后背靠着左上方起个大包，能有拳头大小，红肿高大呀，就这大毒包要了宋江的命了。谁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病，你说是搭背疮又不像，你说不是搭背疮他好没样的怎么起个大包啊？究竟这是什么铺？药铺里头有个坐堂的先生叫安道全，安先生，那真是。第二天翻桌，哇，撤了兵了。该着这个梁中书梁世杰不死，几经周折，梁山大队人马又撤回梁山去了。梁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无缘无故又撤了，这耍的什么鬼八卦，他是疑神疑鬼，连城子都没敢出。梁山人马撤回梁山咱不必说，翻回头说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晚上不睡觉，加班往前赶，仗着他有功夫，两条腿也快，日夜兼程。饿了买个馒头一边跑一边吃，渴了拿水葫芦吨吨喝两口水，到河沟里洗把脸，在山坡也睡，在庙台上也睡，就这么日复一日。这一天走到扬子江的江边，就到了长江边上了。这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呀，不仅长

0: 长数千里，江面也宽。当天睁眼，保着我宋大哥平安无事啊！就冲着我这么辛苦，老天爷也睁，舱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
1: 关上他才发现，
0: 一共两个人摆这只船，船舱挺宽敞。张顺钻到船舱里头，把这小箱子扑通往船板上一放，跟这艄公啊就说：“艄公就是使船的，我这船是你的吗？啊，是我的。哎呀，麻烦麻烦你，你就得连夜把我摆过江去，我有急事啊。”哎呀，我说客官呐，这扬子江的江面上水势汹涌，你看夜半风还大，万一出点事儿，对你我都不好啊。你这阵就过了江，你也没用啊，是不是呢？是不是等到天亮咱再走也不迟？不行不行，我确实有急事。艄公，你帮帮忙吧，我给你五倍的价钱。说着话，从怀里取出一锭大银，往面前一放，够了吧？
2: 不值。
0: 这使船的一看，这主真阔气啊，好家出手大方，冲着外边就说：“小五啊，照顾客人，我去去就回。”哎，那个人叫小五，艄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气喘吁吁回来，抱着俩大包进了船舱，往桌上一放：“客官，您看满意吗？”张顺一瞅，有两角酒，掂量掂量，没有二斤差不多。再打开一包一看，熟牛肉，嗯，都挺满意，还有几个白面馒头。行行行，不错不错，这是剩下的钱，不要了，全给你了。哎，多谢多谢。张顺甩开腮帮子，又吃又喝。等吃喝完了，往外一看，船只已开了，晃晃悠悠的。张顺心说：“我从小从水面上长大的，这对我来说就像在家里坐着一样啊。”张顺挺美。等吃完了，酒就往上一拥，有点乏累了。你想想，连日奔波未得休息，这船只晃晃悠悠，这一走像催眠差不多少。张顺眼皮发沉了，往那一摘呗，时间不大，是沉沉睡去。这艄公一会儿进了舱了，一看啊，这客官睡着了，甭问，累乏了。这主是干什么的呢？看这样有的是钱呢。他轻轻的用手指头推了推那个箱子，一开始没推动。哎呦，这么沉，这里边是什么？上面有锁，这玩意打又打不开。正在这时候，那个使船的叫小五的探头缩脑的进来了，两个人打哑语，谁也没言语，偷偷摸摸来到船头。这小五就问：“大哥，你干嘛呢？”“今儿个是肥猪拱门啊。”“此话怎讲？”“嘿，你别看这个主穿的不怎么样，有来历，出手大方，而且那箱子刚才我掂量掂量，分量太沉了，里边肯定是好东西。大哥，你那意思想做把活？”“
2: 对。”“
0: 干脆把它捆起来扔到江里头，这夜深人静谁能察觉呀？把他的东西你我二人一分，咱也发笔横财。”“
2: 嘿嘿嘿嘿，
0: 我大哥，我听您的，不过咱讲明白，这回得二一天做五，不能少给我。”“
2: 那是自然了。”“来，动手。”
0: 这俩人年轻力壮，手脚麻利，趁着张顺熟睡不醒的功夫，他俩找着根绳子，把张顺紧紧的给勒上了。这一折腾，张顺还不醒吗？哎呦，

0: 怎么回事？这艄公一笑，我这位老兄，实在对不起。你别忘了这句话：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你有这么多钱，我们瞅这眼热。把张顺抛进水中，咱先不说张顺，就说这俩小子。一会儿我取点酒肉，咱哥俩祝贺祝贺。这艄公说完了，奔船尾，把一个板盖掀开了。那船上有暗舱，把这盖掀开之后，一伸手，拽出一把明晃晃、剔骨头的尖刀，背着他回来了。那小五呢，正蹲着那摆弄这金条呢，爱不释手啊！回头一看，艄公回来了。大哥，把酒肉取来了吗？取来了，取来了。嘿嘿嘿，哎，兄弟，你往那边看看是什么啊？谁？小五以为犯案了，往外边这么一看，那功夫，再看这个艄公，剔骨头的尖刀在软肋就给他续上了。
1: 啊！大哥，你，
0: 兄弟，对不起。这笔外财没你的事儿，哥哥我来个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手腕子一搅和，小五死了。这艄公也够梗的，把刀子拽出来擦干净，把死尸抛入江中，然后拎了点水，把船板上的血迹全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心说妥嘞。嘿嘿，没费吹灰之力，我就发了横财，此乃时也、运也、命也。这船只一掉头，回到小码头，这小子把船弯好了之后，提着箱子上了岸了。心说呀，船我也不使了，我找个地方，我得安排安排这些财宝啊，这是命根子，我搁他哪去呢？他真犯愁了。按下他咱也不说，单说浪里白条张顺让人扔到江里了。你为啥扔到江里？张顺多大的水性，在水里头待三天三夜都没事儿。虽然捆着他呢，这一个机劲，张顺到了水里头摇头踹水，也不知道怎么鼓的，后来把绳子鼓了掉了，这一掉了得了湿疹了。张顺双脚一蹬，从水里把脑袋露出来了，再找小船踪迹不见。那大江里面无风三尺浪，伸手不见五指啊。张顺心说，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小子，我有紧要的事情，回来有时间我得找你算账。这张顺一头扎到水里，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施展全身的技能啊，利用将近两个时辰到达了对岸。那位说，原来他这样多好啊。原来不是没想到吗？这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趴到岸边上，张顺都起不来了。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见着人影了，张顺想别引起旁人的怀疑，强咬着牙站起身来。哎，一看这好，裤子什么时候冲走的不知道，上衣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索性的还剩个裤头。哎呀，丢人现眼呐、啊、张顺一想没办法了，我就这样我也得找安道全去。他抱着个肩膀装要饭的混进健康府，就进了城里了。看了看，哎呀，那金陵健康府那阵就是大都市啊，多少条街道，商业林立，车水马龙。因为他进城比较早，车马行人还不太多。张顺抱着个肩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就这儿，广德堂。

点不错。当年我母亲闹病，我来请先生来，就是这儿。哎，赶紧找人去吧。一直来到药房门首，有俩小伙计正打扫卫生，抬头一看吓一跳，哎哎，你看病啊还是抓药？我找人。找谁呀？我找坐堂先生，也是你们的东家安道全安老先生。你找我们老先生，你跟他什么关系？请你转告一声，我姓张，我叫张顺，我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来请他来了。哦，俩小伙计一看这主请人怎么光着膀子来的，哈哈哈，你等等等，到里头禀报去了。安道全早起来了，每天他起得非常早，在院里还活动活动筋骨，做完了功课进了屋，刚把茶水泡上，小伙就进来了，跟安道全这一说，哎，安道全就一愣，谁呀？叫他进来吧。时间不大，张顺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老先生，您还认识我吗？哎呀，恕我眼拙，想不起来了。几年前我来接过您老人家，您呢给一个病人看病，分文未取呀、啊。您行得积了善了，我姓张，我叫张顺呐、啊，绰号小顺子，小顺子的，您还记得吗？哦，想起来了，是有这么码事儿。你有事吗？哎呀，老先生，我来求您来了。求我什么事儿？莫非又有疑难的病人？这两旁有小伙计，他没法说。安道全明白，一挥手，小伙计退出去了。张顺这才说，老先生，我有一个好哥们得了跟我娘一样一样的病，现在命在旦夕呀、啊。我们哥俩多头之后过命的交情啊，他要不在了，我也不能活着了。我跟您说，我从河北一口气跑到这儿来请您呢、啊，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得跟我走一趟啊。您了放心，我们以重金答谢，拿这次来说，我带了蒜条金500两，就是请您来的。哪那么多金子？金子在何处？都叫人抢去了。啊，你不是开玩笑拿我开涮吧？哎呀，老先生，吓死我也不敢呢，我倒霉呀、啊！我遇上水扣了，是这么回事。张顺把经过讲述一遍，安道全手捻虚髯听着，一看是真的。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也是时运的关系，你不必着急啊，谁让咱们认识呢？你光着膀子也不像话，我先找套衣服你将就穿着。安道全真是好心人，换来小伙计到内宅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让张顺换上了。张顺是感恩不尽呐、啊。安道全就问，你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山东，离着济南府不远了，这具体啥地方我还说不清楚，反正您到那就知道了。他没敢提水泊梁山。你看看你那朋友住哪儿你还记不清？ 我这人脑子不好，我光在那住着吃喝玩乐了，我记不住他那地方具体叫什么名了。哎呀，实不相瞒呐、啊，我万难从命啊，因为什么？我这广德堂好买卖啊，固定的客人就这患者每一天都80个，那其他的散客自不必说，我跟你这一走万水千山，什么时候我能回来？耽误我多少收入啊。你的哥们儿有了病了，那我的患者怎么办呢？我岂不把他们给耽误，留下了骂名啊？不行不行不行，先生，您心得积善，大慈大悲呀、啊！您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投胎，我求您了，您去也得去，不。

0: 去也得去，我给您磕头了。
1: 浪里白条张顺能说呀，最后鼻涕眼泪都淌起来了，跪在安道全面前就是不起来。老先生一看呢，也没辙了，哎呀，你真是个蘑菇头啊，起来吧起来吧，您答应了。
0: 我答应了答应了，
1: 哎，我谢谢您了。您放心，您跟我去，肯定您不会吃亏的，所有的损失我们全包下了。
0: 行行行行行行，我得安排安排。我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呢，是不是？我那些患者我也得交给旁人处理呀，我不能马上跟你走。哎，他也没闲着，最近一个时期他交了个女朋友，就在这金陵健康府八条胡同，有一个女孩啊，叫王巧巧，今年才19岁，长得不错，也会来事儿，也不怎么的就把这个安道全给迷住了。安道全说不去，说有80个患者，那叫借口，主要离不开这个王巧巧。他心说我出远门了，我跟巧巧得打个招呼，哎，让他别着急，再给他俩钱安住他的心，我再回来，等有了机会我再明媒正娶。书中代言这王巧巧何许人也，是一个暗娼。暗娼啊，不是领了营业执照公开卖身，这属于暗的，你看表面是住户，实质上也接待客人。他从小没有父母，一个养母把他养大成人，拿他当摇钱树，靠着他挣钱。安道全有钱呢，而且出手大方，王巧巧没少受益呀，把这安道全迷惑的神魂颠倒。他这一出门，浪里白条张顺不放心，我先生您上哪儿去？哎，我办点事儿，你等着我，这样我跟着您得了。怎么这离开您我不放心？这张顺非得跟着。安道全一皱眉，好吧好吧，你跟着吧。就这么的带着张顺拐弯抹角到了八条胡同，第二户就是。安道全过来一叫门，王巧巧的养母把门开开来呀，安先生来的这么早啊。啊，巧巧在屋吗？在在。巧巧啊，安先生来了。说着话，安道全迈步就到了院里了。浪里白条张顺是紧跟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怕安道全把他给耍了。你表面上答应去，你要不想去呢，一拐弯你没影了，我哪儿找你去？他有这个顾虑，所以紧跟着不舍。安道全他们两个人等进了里屋，王巧巧笑脸相迎，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哎，巧巧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个小张啊，你先出去。张顺点头，心说这回你也跑不了了。张顺推到门外听着。安道全一看屋里没人，抓住王巧巧的手，宝贝儿啊，我来向你辞行。你说什么？我向你辞行啊。你看见这小伙没？他来接我来了，有个疑难病人必须我亲自出马，而且离这甚远，大概往返呢我得1个多月才能回来。巧巧啊，我对你放心不下呀，因此特来看望，今天我就住这儿不走了，明儿个起早我跟这个人好起身。 呀，那可不行，我不让你走。
1: 别去，我答应人家，救病如救火，像我安道全岂能言而无信。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

0: 著水浒全传。
1: 神医安道全下决心去水泊梁山，临行的头一天来跟心上人王巧巧辞行。王巧巧120个不愿意，但安道全下了决心了也更改不了。最后安道全给留了俩钱儿，同时提出要求，今儿晚上在这过夜，俩人得亲热亲热。王巧巧自然无法拒绝，换养母来了，把屋里收拾干净，两人在屋里安歇。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跟着来的，就在外院给他搭了个地铺，张顺就在这儿歇着。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张顺的心翻来覆去的折饼子，心说这老头你怎么好奇这手啊，养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啊，娶个良家妇女的好不好呢？哎，又一想，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哎怎么地怎么地吧，但盼着天快亮我跟他起身去梁山。这心里有事的人呢，他睡不着。张顺在外头来回折饼子，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夜深人静了，他忽然听见有人叩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张顺把头就抬起来了，心说是砸这院的门，谁呀？因为他是水泊梁山的人，那官府要知道他的身份，那命就保不住，所以张顺格外提高警惕。又待了一会儿，越叫声音越大，那巧巧的养母起来了，披着衣服提着灯，谁呀这是？外头说什么张顺没听见，嘀咕了一会儿，连您都得跟着享福，您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两句话我就走，把一样东西交给他，我拜托了，我拜托了，这是给您的。张顺眯缝着眼儿，一看那男的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虎头债有主，这小子主动登门了，闹了半天他跟本宅这女人也有不清楚的事儿起来了。安道全已经睡了，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巧巧一边穿衣服一边来到外边，妈妈什么事儿？巧巧啊，你那个相好的又来了。我那相好的多了，是哪个？旺儿，旺儿来了。哎呦，您怎么不早点说，我烦死他了，他是个穷鬼，承诺了许多的事儿都不能兑现，他竟拿嘴泡人了，叫他滚。哎呀，今儿个可不然呐，这小子是发了财了，你看送给我这么多黄金，你说他身上得带着多少啊？是吗？这巧巧也是见财眼开，一看老太太手里的黄金，心里一翻个。他在哪儿呢？在院里等你呢。我去说两句。巧巧就拖着鞋到了院里了，老太太也跟出去了。张顺实在躺不住了，一咕着身他站起来了，把鞋穿好了，腰带在系上，披上衣服，蹑足潜踪到了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仔细一端详，就是害我那小子。这回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了。张春一琢磨，我也不能赤手空拳呢，难道说我掐死他？不行，得找个假把事儿。他拉抽匣，左找右找，有把裁纸的刀子，摸了摸还挺快，就是这玩意儿的。他握着这把刀，二次来到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着，摘耳朵听着。

0: 伴啊，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都给你了，那你得先说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嗯，不是好来的吧？
1: 嗨，
0: 这你不必追问了，这年月好路来的钱能有多少啊？那当官的有的是钱，那都是好处来的吗？都是剥夺别人的钱呢，贪赃枉法的钱。像我们这号的人没有什么能耐，不做点伤天害理的事儿，能有这么些钱吗？能发横财吗？嗯，我就猜着你没做好事，你跟我说说，你要不说实话我不跟你走。你看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哎，行，我使船的时候遇上个倒霉蛋，我也没问他张三李四，说话是山东口音，这个倒霉鬼干嘛的我也不清楚。哎，这钱都是他的，哎，他撞到我手里的，该他倒霉啊。虽然我们俩无缘无恨，我是见财眼开，就这么的，我拿绳把他捆上，扔到大江里了，他这钱不就归了我了吗？我就这么来的，这不很简单吗？哟，你个缺德鬼，现世报啊！你做这事儿，你不怕冤魂缠腿吗？这花这笔钱能花的安生吗？哎呀，我瞧瞧啊，你太幼稚了，净说小孩话呀！那钱到谁手里不好花呀？这是阎王爷呀、给安排好了，该着那个倒霉蛋死在我手里头。这事儿，你找阎王爷去。张顺听到这儿，实在听不进去了，心说你才是倒霉蛋呢，狗日的！你讲话了，咱俩无冤无仇，你因何对我下手？你就瞅我带俩钱了，你就干这缺德事儿，我岂能容饶？这张顺呢，脑瓜子一热，就不管不顾了，一拉门，噌，他就窜出去了，过来劈手一把，把钱金给抓住了，王八蛋！突如其来呀、杀人的凶手就这烧工毫无思想准备啊！一哆嗦，哐啷，那箱子落到地上了，盖儿也开了，黄金撒了一地，连那老太太再瞧瞧，也吓得动不了地方。但是这烧工年轻啊。虽然当时一愣，不知所措，没两秒钟马上反应过来，他要反抗，他怎么能是张顺的对手呢？还没等他反抗，这张顺上头一晃，底下一个破绊，扑通把他撂个个子，抬起大脚巴丫子就把他踩在脚底下了，这刀直指他的梗嗓，别动，你他妈动我当时给你开开。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哎呀，是你呀、对，认得我啊，兔崽子，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对我下棋毒手？你这小子见财眼开呀、哎，今儿个叫你临死之前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呀，大哥呀，手下留情啊，我是为穷所迫啊。呸，你是为穷所迫吗？你是为女人所迫，没出息的小子，知道老子我谁吗？大哥，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识泰山，我让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你张爷爷啊，你是梁山的。张顺手腕子一搓的功夫，噗，这下扎了个透膛，手腕的一拧个，把气管给挑开了。你看裁纸的刀子照样杀人，那血噗喷的满地全是。没说这个张顺不成熟，你说这干嘛呀？他一说我是梁山的，我叫浪里白条张顺，老太太小小都听见了，老太太尖叫了一声，哎呀，杀人了，梁山的贼呀！你说这干嘛呀？张顺这会儿也清醒了，哎呀，我自己找。

0: 倒霉，怕官府知道我自己报号干什么，后悔来不及了。张顺眼眉一挑，心说大开杀戒吧，不杀人灭口不好办了，反正这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站起来拿着刀子扑一刀，捅到老太太肋上上了，老太太惨叫一声死于地上。那小巧就喊上了，来人呐，来。张顺一看你也不是好饼，连你也烧着吧，过来一堵他的嘴，底下的刀子在前襟给他续进去了。一转身的功夫，三条人命。你想这么一喊，安德全在屋里能说一点也听不见。安德全还做梦呢，在梦中听见有人呼救，安道全还挺英雄，还起来相救，但是怎么的这腿发沉也起不来，冷不丁一睁眼指的是做梦，再有他一听真是外边呼救，他连鞋也没顾得穿呢，三步两步到院里低头一看，啊啊，张顺啊，这怎么回事？张顺这阵儿倒平静下来了，把刀子趟着往地一扔，把手擦擦。哎，安先生，我惹祸了，这仨都叫我宰了。哎呀，你也得呀，人命关天呐！算了吧，都不是好人，早该死。他们是逼的我，你看这黄金没？这都是我的。我跟你说了，被这小子抢去了。今儿他主动登门了，我能不收拾他吗？物还本主，我还带着。我说先生别睡了，你也欢乐够了，咱俩走吧。哎呀，这将来我怎么回来呀？官府非深究不可。您还回来干什么呢？水泊梁山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说整日拿枪动刀，能有不受伤的吗？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闹病的吗？那些庸医都治不了，耽误事儿，非您不可。干脆您跟着我到梁山就定居得了，你呀就死了回来的念头，跟我走吧。安道全叫苦不迭呀，没有归路了，只好咧着嘴，穿好衣服，拿着自己应用之物。张顺说还缺什么，咱回药铺去取去，一半时犯不了案，药我都得拿着。走，半夜回到广德堂，到这儿拿钥匙开了门之后，安道全到了里边，把最贵重的最好的药打扁一个包裹，张顺背到身上。我说还有什么东西？没了，我光棍一个。哎，多利索呀，人走加班呢。走，跟我走。天刚亮，城门开了，他俩出了金陵城，一路疾走来到大江的江边。张顺呢，用江水洗洗脸，把手上的血都洗干净了。那江面上出现了船只，穿梭不断，花钱雇船有的是，雇了一条船，多给人家钱，这回可没事，平安地渡过扬子江，到了对岸了。张顺长出了一口气，咱再往前走一段，然后吃早点。
1: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那咱就赶路。张顺又雇了一辆车，多给钱，越快越好，往东北急行啊。那后边那么三条人命的事儿，官府怎么破案怎么怀疑，跟他们毫无关系。在那年月哪儿找去，兵荒马乱的。所以张顺心里有底，路上无话，饥餐可饮，这一天就回到水泊梁山。张顺心里高兴，来见宋江和吴用。宋江现在是卧床不起呀，吴用公孙胜是全权代理山寨的大使。张顺见着先生，把经过详细的一讲， 把金

0: 子往桌上一放，军师，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带起的我又拿回来了，路费我花光了，是这么回事。哦，你小子就会担风险呢，多悬呢。先生呢，就在门外坐那歇着呢，快请。把安德全请进来了，安德全心说话，这就是我的家了，我没有归路了，哎，我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该尽力我就得尽力啊。安德全也是个大好人呢、啊、军师以礼相待，各位头领纷纷过来问候，书说简短，把安德全领到宋江的病房。安德全一进门先提鼻子闻闻，这屋里弥漫着人病的味儿，那位说能闻出来吗？那怎么闻不出来？大夫讲究望闻问切，闻就包括用鼻子闻，你说这大夫要高明了，一闻这味儿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人能治不能治，这病重病轻都闻得出来。观察多时，来到病榻前头，有人轻轻把被子撩起来，宋江是大侧身在那躺着，依然是昏迷不醒啊！哟，一看这后背肿的，比常人能高出一倍来，好像个大碗在后背上扣着。嗯，各位放心，好治，这就是长得痈啊，又名叫搭背疮，不太好治。所幸我来得及时，我保他生命无碍。哟，多谢先生。安道全在这动手术，挤出冷血，上了最好的仙丹妙药，又开了几副药。书说简短，没出三天，宋江清醒过来了。哎呀，我在哪里？哎呦，大伙乐坏了。大哥，头领，您终于会说话了。哎呀，您现在就在家呀，咱们回到水泊梁山了，是神医安道全给您治好的。哦，先生现在何处？就在这儿呢，先生，我们头领要跟你说话。安道全挤过来一抱拳，头领，你觉着好些了吗？好了，好了。多谢先生鼎力相助，宋江不死皆先生所赐。哎呀，严重了，严重了。不过宋头领啊，你的病虽然见好，但是离着痊愈还得等些日子，你要好生将息，不要胡思乱想，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还得照样按时服药。多谢先生关照。从这天开始，宋江安心在这养伤，那动了手术了也得叫伤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腊月了。又山东这个冷啊，三天两头下大雪。宋江呢，哎，也康复了。一开始拄着棍儿能走，以后把棍儿扔了。再过了两天，身板倍儿直，这还得说宋江岁数并不太大呀，还得说年轻体力壮，再加上神医安道全妙手这一治，所以宋江才康复的这么快。弟兄们都高兴，纷纷前来祝贺。那宋江在有病的期间不能理事，对山寨的事情不太清楚，把弟兄们请来详细询问。吴用代表大伙儿，一是祝贺，一是向宋江汇报，在这个阶段咱们水泊梁山是平安无事，天天操练人马等待医用。好，好，好，好。军师各位啊，现在进了腊月门了，离着过年，离着上元佳节不太远了，我在床榻上想啊，咱们 能不能利用上元节拿下大明府。安道全手到病除，把宋江给治好了。梁山的英雄好汉是皆大欢喜，这宋江是闲不住的人，刚好马上召集会议，决心要拿下大明府。这大明府这骨头太难啃了，反反复复几次了，好几个弟兄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这要不破大明把弟兄们救出来，这是一块大心病啊。因此众人都赞成。宋江强调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正月十五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短促啊，怎么办？用什么办法？群策群力，大家是各抒己见。梁山就这时候遇上大事了，大伙都可以发言，不是宋江一个人拍板，并非宋江一个人说了算，哎，最后由宋江来拍板啊，大家各抒己见，把忠义堂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军师吴用手捻着徐然，眯着眼睛听着。最后吴用发言了，怎么叫军师？说话有分量，大家静静的听着，包括宋江在内。吴用说，我看这么办，咱改变一种战术，以往大军云集，这一呼堆，梁世杰提前就知道信儿，事先就做好准备了。我军属于被动，因为大明府城高水深，易守而难攻。这回咱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李逵着急了，那你就快说得了，别咬文嚼字的。哎，你慢慢的听啊。我看这样吧，我估摸着梁世杰虚荣心很强啊，今年上元佳节他还得过，按往年的惯例，这上元节十分热闹，通宵达旦得祝贺三天。假如说今年他还这么过，给咱们留了机会了，我们打入大批的便衣队混进大明府，外边设有重兵，里应外合，拿下大明。众人点点头。宋江就问，那具体的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说看啊，不一定对。先说马军，负责打东关的是大刀关胜，丑骏马宣赞，郝思文，郝将军。你们三个人带马军三千即刻行动，偷偷的迂回到大明府的东关外叫插树岭设下伏兵，单听信炮响，率兵攻进东门。西门派双边大将胡彦硕带着韩涛、彭起二位将军领三千马军埋伏到西关外叫插树坡，单等信炮一响领兵攻进西门。南门外派林冲、霹雳火秦明领着骑兵三千埋伏在城外，单等信炮响杀进城内。北门派并御之孙新、孙立哥俩领马步军兵三千也埋伏在城外，等信炮响杀入城内。再说步兵，这步兵也派下几员大将，负责东门的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哥俩在下边一听，那行，这交给我们了，你们哥俩领着步军便衣队500先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
1: 配合关胜拿下东关。得令得令，您放心吧。另外西门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二位贤弟领500便衣队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配合胡彦将军拿西关。另外呢，这个信炮谁点呢？得有个特殊的人员，特殊的本事。吴用往下看了看，石谦挺亮，呵，石谦美的，站起身来，把小脑瓜直晃。在，哥哥您说吧。石贤弟啊，你的功夫和机灵劲儿与众不同。大名府有个最高的建筑物叫翠云楼，高耸入云呐、啊。你呢，带着信炮混进大名府。上元节那天，也就是正月15那天，务必在二更天之前爬上翠云楼，三更天点起信炮，里外一起行动啊！你这信炮要误了，可耽误了大事了，你敢负责吗？
0: 军师哥哥，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兄弟我多攒误过事啊，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好嘞。吴用接着说，还有一件至关的大事啊，我们打大名府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劫牢反狱，救咱们自己的人，特别是卢员外。事先我们得派进人去，混入大牢之中劫牢反狱，这个得派精细的人，小旋风柴进在，柴大官人，你比旁人强啊！前者你进大名府曾经打点过蔡福那个铁胳膊，是不是？
0: 是，
1: 你们俩有一面之事。这回你负责还进大名府去找蔡庆和蔡福，花重金收买，让他们给帮忙打入大牢之中，前去救咱的人。你一个人我不放心，你带着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你们几个人一块儿去，想什么方法要打进大牢之中，给咱的弟兄通风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思想的准备。
0: 明白。
1: 这几个人一听都站起来了，军师你放心，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一个个是信心十足。吴用接着说，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二位贤弟在，在。二位贤弟啊，你们属于步兵，先混进城去，身为四门的接应使，信炮响起之后，你们领着人拿下留守司衙门，要活捉梁世杰。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宋江哥哥，您看我这么分派怎么样？
0: 好，好极了。
1: 只是有一样啊，如果人家上元佳节不放假，城门紧闭怎么办？那咱就白折腾了。最好叫戴宗贤弟马上进大明探听消息，哎，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再部署。
0: 好嘞。
1: 梁山上是紧锣密鼓在这操练人马，咱且不说，翻回头说大明府的情况。这梁中书、梁世杰呀，几经风险都转危为安，特别是最后这一回，他认为大明府保不住了，哎，结果宋江兵撤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探听明白了，宋江病了，把梁世杰乐的，宋江病了，最好病死，这是个恶魔呀。但是再往后，消息不明的，也不知道宋江是生还是死。梁世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
0: 不断的给老丈人写信，

要求蔡京帮忙。这蔡京真是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是调兵遣将，大名府来了不少的援军，又增加了20000生力军。呵，梁世杰这回腰杆硬了。入冬以来，大名府是平安无事，社会恢复了正常，治安也好，民心也好，都比较稳定。梁世杰又支棱起来了，眼看快过年了，得开个会商量商量这年怎么过呀。你看咱们中国人，古人也好，现在这人也好，拿过年当回事儿，梁世杰也不例外。这文官武将来了好几十，济济一堂，大家坐好了。梁世杰手捻着虚髯，洋洋得意，把大名府的近况做了交代，最后话入正题：各位啊，今天把众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今年这个上元佳节咱怎么过？是过呢还是不过？是大过呢还是小过？请各位各抒己见，这是一。另一方面呢，咱大名府来了不少高人相助，有从东京汴梁来的，有从寺庙来的高僧高道，有来的各路将军，我先给介绍介绍啊。大名府的官员像文达、文成等人，王知府一看，可不是吗？增加了许多陌生人呢。梁中书笑着给介绍，用手一指一个白脸的将军，银盔素甲，威风凛凛，挎着宝剑，看样子不到40岁。各位看见没？这位将军姓赵，叫赵大鹏，人送绰号常胜将军，他是邯郸来的兵马指挥使，蔡太师调过来的。大家彼此见一见吧。再看这个赵大鹏啊，挺牛，皮笑肉不笑，冲着原来的人点了点头，大伙冲他一抱拳，久闻大名，幸会幸会。梁世杰这就说，这今后就是咱的人了，多咱大名府没事了，人家才返回邯郸。我再给介绍这位，这位是沧州的兵马指挥使，人送绰号天王，叫洪大力，洪将军。这洪大力还挺客气，能有个35、6岁，胖不打的，中等身材，站起身来，李教师。第二位叫金枪将张万年，张教师。第三位是螳螂手丁顺，丁老师。这仨人也站起来，各位幸会幸会幸会，请关照请关照。大家还了礼，仨人坐下来。文达等众人一看，这三位舔胸叠肚，眼睛倍儿亮，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那么老太师派来的人，特别是精挑细选，没有等闲之辈，看样子差不了。最后梁中书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我身后这两位高僧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请各位上眼。大家的目光唰集中到两个出家人身上，一僧一道。再看这和尚，好家伙，身材高大，高可过丈，那脑袋跟那小坛子差不多少，大脸盘子，腮帮子的肉往下嘟了着，抹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满脸的横肉，脸蛋子上全是瘦斑，看这样啊，能有60挂零的。那大肚子三层，肚囊子甜甜的，往那一坐跟一块大石头差不多少。梁世杰介绍的时候，他是巍然不动，眼皮都没眨。

0: 这位并非旁人，大佛寺的老方丈仇连瑞，仇高僧，这是我的护心佛呀！啊，我特别用重金请来的，看家护院，确保咱大明的平安。哦，是是是，众人见礼。他用手又一指，这位出家人并非旁人，姓冷，叫冷连明，冷长老，也是我请来保护大明府的。他的武功盖世，各位啊，有了闲暇的机会，你们盘盘道，跟冷连明、冷长老好好学一学吧。他满身都是能耐。大家又彼此见过。梁世杰介绍完了，喝了口茶水。各位啊，书归前言吧。这个上元节咱怎么个过法？大刀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我说几句。原来我还不清楚，方才经您老人家这一介绍，我心里有了底了。咱大明府原来就实力雄厚，再有各路的英雄帮忙，万无一失啊。我的意思，咱要过，还得大过，还得特别的大过。哦，什么意思？中书大人请想，大明府去年屡遭灾难呐，好悬没丢了，人心浮动，坐立不安，为了安定民心，咱也得做出个样子来，今年得好好过，折腾折腾。朝廷知道信儿了，老太师也安心了，说明我们什么都不怕，邪不能侵正，水泊梁山对咱无可奈何。您看呢？
1: 嗯，
0: 文将军所说正合我意，我请各位来就是这个意思。今年不但过，要大过，还得特别的大过。各位听我的啊，今年上元节咱搭建五座登山，都要大号的，不能低于三丈六。一座登山摆在留守司衙门的前面，就是我府外的广场。两座登山摆在翠云楼前，其他两座登山，一座搁到大佛寺前，一座搁到九天观前。我想这五座登山具有号召力啊，绝对能鼓舞人心，让老百姓一看心放下了。另外传达我的命令，家家户户都要扎灯，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家家户户都得点灯，哪家门前没灯，违令则杀。听见没？听见？是是，明白明白。再有一样，咱们在祝贺之余要加强防范。我想梁山的草寇非常的尖角，别乘虚而入啊。哎，各位说呢？而入，哎，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就抓拍一双，彻底消灭。说得好，说得好啊，高僧所言极是啊，但是咱要加强防范。文达、文成二位将军在在，你们俩得辛苦点，每人领兵2000，到了那几天要日夜巡逻，发现可疑者马上就地斩首。明白明白。王知府卑职在，你也得辛苦一点，回到衙门之后派下精明强干的马快班头和你手下的弟兄，在过节那几天要提高点精神啊，好好加强巡逻。听见没？听见？是是。啪啪啪啪啪，梁中书也做了部署。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两方面紧锣密鼓都在准备。那么大明府的情况

0: 让神行太保假马戴宗摸了个一清二楚，一溜烟回到梁山，见着宋江，见着吴用，都介绍了。吴用鼓掌称善，哈哈哈哈哈，正中下怀呀！看来咱的部署完全是对了，马上传下令去，按原计划行事。马步三军开始运动了，各带各的部队，各办各的事儿，这不用打招呼了。宋江、吴用提重兵埋伏到凤凰岭，在那听信儿。家里边留下陆云龙、公孙胜带着阮氏三雄、铁扇子、宋清、轰天雷、凌震等守卫老家。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双方策划的时候还差一个来月呢，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十三，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城里啊，大名府布告贴出去了，今年上元节要隆重祝贺，小玉军民人等一体之道。哎，在那三天，就是十三、十。
1: 发现这婉儿在屋子里边，四个婆娘正在劝她呢。婉儿在那儿直哭，秦琼在窗外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来了。”说到这里，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圭以及柴少这六位就进来了。稀里呼噜，这六个人往屋子里边这么一闯，把屋子里边这四个婆娘可都给吓着了。这几天哟，你们是干什么的？齐国远进来之后把眼珠子一立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救人的。告诉你们四个，都给我上里屋，上里屋。这齐国远眼珠子一瞪，这四个婆娘一看吓得直哆嗦。为什么？这齐国远长得个儿也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上长了好多白圈癣，让人看着是望而生畏。这四个婆娘一看让上里屋去，不敢不去呀，稀里呼噜的都到里屋了。秦琼告诉齐国远：“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看住。”齐国远说：“您放心，这四个交给我了。”齐国远跟着就来到了里屋，一瞧这里屋里啊有四把椅子，齐国远告诉这四个婆娘：“都坐下，一个人坐一个椅子。”这四个婆娘一看都坐这儿了，直瞪着眼睛瞅着齐国远：“让我们坐这儿干什么？”“让你们坐这儿干什么？让你们老实在这待着。告诉你们，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你们以为怎么着？你们以为我要强奸你们呢？啊，嘿呦，你们想的真不错。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我就是三辈子打光棍，再当两辈和尚，掏出了人我都不娶你们，明白吗？你们不但说长得丑，你们心也丑。刚才在外边你们劝人那姑娘答应嫁给那宇文丞相，宇文丞相是什么东西？嫁给他，这宇文丞相抢了多少小男妇女，你们在这帮着做这个事儿，不觉得缺德吗？解下来没有？解呀。这四个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了，齐桂元告诉他们：“都别动啊，要动我就宰了你们。”齐桂元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捆到那个椅子上了，拿着裤腰带绑在椅子上。这四个婆娘谁也不能动，站起来裤子就掉了。齐桂元把他们捆弄好了之后一转身出来，这哥们秦琼在外边已经安排好了，让柴少把这婉儿尽快的送出后花园，把他送到了那个吏部府门前，交给他的父母，跟柴少讲：“你把他送出去之后交给他们老两口子，你立即回来，从后花园的这个角门出去。”柴少答应着，领着这婉儿下了这个玉屏楼，来到后花园，开开后花园的便门，把婉儿领出去之后就来到了吏部府的门前。到吏部府门前那儿，那老两口子还在这儿等着呢。柴少一见到这老夫妇俩，

0: 跟他们就说了，说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这婉儿一见自己的爹妈，放声痛哭啊，老太太乐坏了，把婉儿搂到了怀里，对柴寿千恩万谢。旁边卖元宵的掌柜的一瞧，哎呦我娘哎，这几个小子有能耐呀！啊，往各个房间看一看，看看还有没有余文成想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如果要有的话，咱们一并把他们都放了。对，弟兄几个由打玉屏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临走之前，这齐国远冲着里屋这四个婆娘说了，我告诉你们这四个老娘们啊，都老老实实在这儿给我坐着，不准你们嚷，你们谁要敢斗胆嚷一句，齐国远一抬腿，噌，贴着腿肚子这儿插着一把匕首刀，七寸长，两面是刃，当中就是一道血槽，他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拿着个匕首刀在这个四个妇女的脸蛋子上，一个人脸上蹭了一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谁敢嚷，我拿这刀就捅进你们的前胸，你们命就没了。
1: 哎，我们不嚷，我们说什么也不嚷，我们就在这屋老实坐着。
0: 哎，这就得了。齐国元把这刀二翻，又别到腿肚子旁边，一转身跟着秦琼他们几个人由打这玉屏楼上也下来，下来往前走。当他们往前走，来到穿心厅，来到大客厅，各个屋里边正观瞧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院人声嘈杂，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去，快点啊，我说那妞在哪儿呢，哎，给您放在那玉屏楼上了，怎么样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您到那瞧瞧吧。秦琼一听这人说话的意思，可能是那余文丞相回来了。秦琼示意几位弟兄，别动，别在各屋串了，咱们赶忙快撤回去，撤回到玉屏楼。是不是余文丞相回来了？真是这余文丞相回来了。这余文丞相今天晚上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地方，看了半天，没有几个中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这个王婉儿，所以这四个亲戚跟着他，其余的人各自都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余文丞相就奔这个玉喊了一声，我来了，赖个急的这一嗓子，楼上没人搭茬，哎，怎么着，怎么没动静啊，走上楼瞧瞧。余文丞相领着这四个小子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推楼门，一进这外屋，一看这外间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怎么着，怎么都没人呢，那妞哪儿去了，里间屋里门关着呢，那四个妇女在那绑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话，因为齐国元嘱咐了，谁要说话就拿刀给捅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余文丞相把里间屋一推，往里边一看，嘿，这四位一个人坐一把椅子，倒捡二辈在那捆着呢，脸都吓白了。余文丞相一看，你们这怎么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其中有一个说了，不让说话，一说话就拿刀捅了，谁拿刀捅了啊，
1: 哎呦少爷，您不知道啊，刚才呀来了好几个人呐，有一个大个子长得缺不老黑，那脸上长得一脸白圈癣，告诉我们不准我们出声，要出声就拿刀把我们都给捅了。
0: 是吗？那妞呢？闹事，小子们跟不走，到前边照顾着手底下这些打手，快点追他们，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走多半天了。
1: 这几个婆娘说，他们走了时间有了一会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府里边转悠啊，还是出了府了。
0: 不行，他在哪转悠他也出不了长安城，非把他们逮着不可。不是有一个黑脸长白圈癣的吗？这小子有特点，就抓这个白圈癣。来，走。这几个小子由打这个玉屏楼上往下就走，走在

0: 是这于文成祥。于文成祥由打楼上下来之后，这楼梯后边旁边就是齐国远。这齐国远身上带着一小绳，他把这个小绳掏出来，小绳不长，就一讨多长。齐国远拿着个小绳早做好准备了，看于文成祥由打上边下来之后，齐国远由打他身后过来，这绳子往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一拧劲儿往肩膀头一打，转身就走。这小子哎一勒，他说不出话来了。齐国远把他拽到黑灯影的地方，一翻身把他摁在地下了，就拿这小绳把他就给捆上了。齐国远把这于文成祥一捆上，楼上面还有四个跟着下来，这四个恶奴家丁一看头前这少爷，哎，怎么一转身找不着了？其中一个一害怕，这一脚蹬空，这一蹬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楼了，前面这滚楼了，后边这仨叽里咕噜的东撞西碰的也下来了。他们这一下来，秦琼等人这几个抓这四个恶奴家丁，那好像鹰拿燕雀一样，非常简单，嘁哩夸嚓把这四个小子全给捆上。拿什么捆上的？都学齐国远，把这四个小子裤腰带拽下来给捆上了。这四个小子被捆上之后，然后把他们都弄到楼上来，弄到楼上这外间屋里边，让他们都坐上，把这于文成祥也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秦琼看了看于文成祥，秦琼说，我问你，你是叫于文成祥吗？
1: 啊，
0: 我是叫于文成祥。这于文成祥从小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个亏，你想啊，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师，他哥哥是经营殿税于文成都，他二哥是于文成龙，既有权又有势啊，在这八水长安城谁敢惹他呀？他从小就受宠，从来别人在他跟前没敢说过半个不字儿，今天竟然有人敢把他捆起来，在他心里边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懂得什么叫怕人。所以于文成祥虽然被捆上了还挺横。哎，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是哪儿来的？秦琼说，你不用问我们是哪儿来的，我先问你，今天晚上你一共抢了几个姑娘？
1: 啊，我呀就抢了一个，不是让你们给放跑了吗？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子胆子不小啊，敢闯到这太师府里边闹事，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犯的什么罪吗？
0: 秦琼说，犯的什么罪？
1: 你们现在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明白吗？
0: 齐国远在旁边过来，小子，今天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管
1: 不怕风大闪着舌头，哎，到这份上来你还敢捅我啊？我可是宰相的儿子。
0: 你是宰相的儿子，你就是皇帝老的孙子，我该捅也捅你。听说你年年到京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你不服吗？
1: 我不服。小子你捅啊，你要不捅，你不是你爹的儿子，不是你妈生的。哈哈，这齐国远哪听这个呀，拿着这个刀就照着于文成祥左肋下这个部位，哎，一刀就进去了。啊！这于文成祥一嚷，齐国远这刀一拧劲儿，噌，往了一拽，这血呲的家就窜出来了。齐国远这一刀把于文成祥给捅死了，都没扎第二下。为什么？这部位扎得厉害，扎到心脏上了，一刀捅死于文成祥。于文成祥眼珠子立楞着，咽了气了。旁边那四个恶奴家丁全都脸下绿了。
2: 我说几位爷，我们可没干过坏事啊，我们就是跟着他，这个奴才跟着主子，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位，你手下留情，别杀我们，我们没干坏事。
0: 齐国远说，你们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我看你

四个小子是不是都是他的亲信啊？既然都是他的亲戚，肯定大街上每次抢亲都带着你们。今天他把你们领到这玉屏楼上，你们这四个都跟他是贴己，既然是贴己，就不能轻饶了你们。齐国远拿这刀照这四位大腿上噗噗噗噗，一人一刀，这四个小子嗷嗷直叫啊。齐国远一转身看了个秦琼，二哥怎么样？秦琼说杀得好。齐国远一听秦琼赞扬的杀得好，那好了，那就杀对了。秦琼说事不宜迟，快点往下撤。哎呦，那里间屋那四个婆娘吓得堆那不敢动了，有两个婆娘吓得都尿了裤子了。秦琼带着这弟兄几个人由大玉屏楼上下来之后，这就奔前面走。秦琼说我们这回已经进了太师府，事情已经闹大了，人杀了一个，干脆吧，我们就往大了闹闹吧。王伯党跟谢英灯两人就说了，把他太师傅给他点着了，放他一把火。像于文化及这样的奸臣，他应该受点惩罚。平素谁也不敢惹他们，今天咱们弟兄几个人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他们到前面往旁边一拐，左侧这边是一溜火房，这火房里边很多大师傅正在那儿在灶火坑底下架着劈柴火在那做夜宵呢。他们这几个人进来之后，齐国远李如圭先把大师傅让他们在旁边站着，这李豹过来由打这灶坑底下把那个带着火的这个木柴就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把旁边的油桶也拿过来往周围这么一撒，拿着个木柴火到处就点呐。一会儿的功夫，这火房就起了火了，大师傅吓得往外就跑。李豹说告诉你们快点给我滚蛋，要不滚蛋的话一会儿把你们都杀了。

王部长一看周围的名人字画都给点着了，王部长说这玩意儿可别烧了，烧了可惜了的。王部长搬过桌子，桌子上面摞上椅子，他蹬着椅子上去，把这灯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灯拆吧拆吧，裹起了之后，用自己的这铠氅包好了，斜着往身后一背，他背到自个儿的身上。王部长背好这盏灯之后，弟兄几个正准备从前门往北冲，刚来到前院的功夫，就听前院有人喊：“怎么样了？准备的如何了？走，回来了。”经营殿帅回府，秦琼一听，哎呦，宇文成都来了。秦琼等弟兄六人杀了宇文丞相，火烧太师府，正准备从前门走的时候，这经营殿帅宇文成都回来了。宇文成都带着200多名官军在大街上巡查完了之后，他想回府要休息休息，所以他一回府往院子里边那么一走，秦琼一看事情不妙，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宇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宇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宇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宇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宇文成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弟已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宇文成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5、6个人洞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住洞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的，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自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宇文成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宇文成都牵着吧。宇文成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官军说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宇文成都裸过丝缰，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宇文成都一抬腿，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凤翅鎏金躺。宇文成都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得点着了火了。宇文成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宇文成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宇文成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宇文成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那。后边是官军呐喊着捉拿凶犯，抓住那黑脸的，脸长白圈选的。这一喊脸上长白圈选的，看灯的老百姓里边也有脸上长圈选的，吓得马上一摸头就往家跑，生怕让人给抓误会了。齐国远跟秦琼等人他们在前边跑，宇文成都随后一马当先就追上来了，眼看着越追越近。秦琼一看咱不能顺着大街跑，秦琼心想咱们是部下，人家骑在马上，宇文成都要撵上来，咱们这哥几个可不是他的对手。正在这个功夫，迎着秦琼他们这哥几个

名人。齐国元眼尖，齐国元先认出来了，嘿嘿，我说那小子来了，卖弓那小子来了，谁呀？正是熊阔海。咱不说吗？这熊阔海在大街上卖弓，让于文成都把他那弓给拉断了吗？熊阔海跟于文成都说：“咱们一会儿见。”他回店房了，回到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把自个儿那条冰铁棍拿出来了。熊阔海提着这冰铁棍，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于文成都，他要跟于文成都以武相会。可是于文成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阔海不知道啊。熊阔海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于文成都，偏巧这个时候熊阔海由打对门一来，远远的看见于文成都那马来了，所以熊阔海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阔海提着冰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儿，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于文成都可来了。熊阔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阔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阔海让过去，熊阔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于文成都站住。于文成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于文成都一看，一代江上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那卖弓的。哦，于文成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要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胜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那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胜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弓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这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弓，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阔海呀、跟这于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于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于文成都一听，小尉敢挡住我的去路，你看堂！白糖就砸下来了，凤翅鎏金糖往前一砸，熊阔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嘿，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阔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练一样。熊阔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于文成都的怀子骨就打来了。熊阔海这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阔海这个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往一架，又一下子。熊阔海心想，这个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阔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这齐国元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阔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这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阔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阔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料阵。齐国远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阔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叫患难之交。嘿，秦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阔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
秦琼看着这熊阔海不行，功不是没拉过宇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阔海啊肯定得败在宇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元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这熊哥们儿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走吧。啊，齐国元这一喊，熊国海心里边就明白了。熊国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国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的，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宇文成都一罗马缰绳，这马两个前蹄一抬，哇，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宇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阔海借着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那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阔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阔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挡着我呢。所以熊阔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阔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段书叫七煞反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阔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喽，这宇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了，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可是怎么穿也甩不掉宇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穿，宇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营殿帅，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宇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面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钻进这个胡同之后，宇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宇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一看，坏了，怎么呢？这是个死胡同，前面啊通不出去。哎呦，秦琼转身刚想往外跑，胡同口那灯球火把亮子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啊？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海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阔海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到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阔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阔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阔海说你们哥几个蹬我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呢跟宇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

于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了？于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于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还把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说于文成都，咱俩几位已经在熊过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过海最后蹬着自己的铁棍子头也翻墙跳进去，再往里跳之前，扒到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院墙里边来之后，一看贴着院墙墙根，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的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子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这别动了，咱们就在这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哇，他们呢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场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哎，您老了，您虎兽凶心在，哎，您是白甲的苍龙，您练条枪，我们瞧瞧。借着那个灯光映照之下，就看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刚才这个人可能在那坐着呢，这是一老头，一部胡须扇满胸前，在竹林子里边看不清这老头是谁。就看那个老头拿过一条枪来，哎。当年呢，我20多岁的时候练这个枪啊，那抖起来就像根面条一样。现在啊60多岁了，当年的那个力气也没了，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但是呢，你们非要让我练练，那我就练当枪给你们瞧瞧。就看那老头把这枪一抖，啪往前一扎，往回一撤，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一看老头的枪，就这一抖，就这一扎，第一个枪花就不是一般的武术，这是名家，这是大家。弟兄几个都是练武的，所以都关注这老头。就和这老头这条枪抖起来了，自个儿扎了一趟枪，真好像怪蟒翻身，银蛇吐信。这枪花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步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都这样。老头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的，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儿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枪势一收，老头往竹林子里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怎么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

0: 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有打竹林子里边一块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一百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藏在了竹林之内，本想在此隐身，可是看见竹林外边花园中有一个老者正在那练枪。老头这个枪啊，练的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齐彪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好就等于把他们这哥几个都给暴露了。老头那枪不练了，好几十个家丁灯修火把一齐奔着竹林这来了。来到竹林外头，就看那个老者冲竹林里边就喊了一声出来吧。秦琼一看在里边待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哥几个这一冲来，几十个家丁各置兵器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可是就在围住的这一瞬间，秦琼注目一看，这老者跟他走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之下，一看这个老者身着一身便装，腰中扎着大带，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象牙的簪子，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古月，是慈眉善目。秦琼一看认识，秦琼心想，这就叫绝处逢生。这老者是谁呀？正是他姨父昌平王秋瑞。秦琼急忙跪倒身去，姨父在上，秦琼给您见礼。秦琼在这种场合下从竹林子里边钻出来，跪地下给秋瑞磕头，可是大出秋瑞的意料之外。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啊，是我，你怎么跑到我这竹林子里边来了？身后边这几个人都是跟你来的？对了，都是跟我来的。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姨父，我给您拜年来了。秋瑞听到这差点没乐了。秋瑞心想，小子，你这瞎话编的可是真来得及，给我拜年来了。在长安城外我跟你曾经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秦琼了，你也知道我秋瑞了，我嘱咐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过，你不来，三十不来，初一不来，初五之前都不来，到正月十五办去拉宴，你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看了看秦琼，哦，怎么这么晚了才给我想起拜年来？走，怎么跳墙钻竹林了？姨父，是这样，想走您这大门吧，街面上现在呀乱乱哄哄，官军在抓人，所以为了躲避官军，避免麻烦，我们就从这胡同里边钻进来，跳墙过来。你们这弟兄几个还真挺利索，我这个院墙这么高能跳进来啊？是姨父。秦琼虽然这么回答着秋瑞的问话，但是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因为秦琼他有事儿啊。昌平王秋瑞一看不知道这里边什么原因，好吧，既然来到这里，花园不是讲话之地，到我的客厅里去吧。于是昌平王秋瑞就领着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他的客厅之内。今天秋瑞在后花园干什么呀？昌平王秋瑞呀，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每逢过年过节，他不逛大街，领着一伙子家奴院工在后花园练武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秋瑞是南陈主的降臣，他原来是保南陈的，隋灭了陈之后，秋瑞投降大隋了，隋文帝杨坚对他很看重，封他为昌平王。

那么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上元佳节正月十五，秋月不愿意上街上去。到街上去一看，灯火辉煌，人来人往，马上就会引发他很多的联想。他联想什么？联想当年他保南船的时候，每逢过上元节，他也跟着上街上去呀。他在街面上那阵负责弹压治安，可是到了大隋朝这了，他一到街上就引发他过去的联想，所以老头子不上街，在家里边练武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带领着这帮家丁在后花园练枪，没想到碰上秦琼了。秋瑞这老头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思维十分敏捷。老爷子一看秦琼，就知道秦琼从院墙这儿跳进来，钻到竹林子里边跟我见面，内中定有原因，所以把他领到客厅里头。在后花园练武术的那些个家奴院工们，秋瑞把他们都打发走了。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客厅里边就剩秋瑞说，我先问问你，这几位都是干什么的？秦琼是一副我给您指引一下。秦琼就向昌平王秋瑞挨个的指引。王伯党、谢英登，这秦琼都说的是真名，说这两个人呢是我山东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的。这位是柴绍，这柴绍您应该认识啊，他是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两个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柴绍是秋王爷，当初我的岳父在朝中为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回面。哦，我说的呢。这几位呢，秦琼就给他介绍七彪、李豹、熊阔海，可是没说他们真名。秦琼说他叫张转，他叫杨和，他叫李济。他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名给这三位用上仨。为什么呢？秦琼心里想，我不能说他们真名，一说真名，我姨父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说？我说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是强盗头啊，不能这么讲。所以秦琼说，张转、杨和、李济这三个人都是跟随我在济南府当差的。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熊阔海跟七彪、李豹这三个人也没言语。七彪、李豹知道现在弟兄几个落到这步天地了，就得求助这秋王爷，我们别乱说乱动，哪句话说砸了锅就完了。尤其是这七彪，七彪现在很后悔，说我在竹林子里边要不喊那一声好，我不至于让人家发现我们这哥几个。所以七彪啊不言语。小瑞说，你们这几个人把越王杨素的寿礼都已经送完了，没有回老家，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秦琼说，姨父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刚才在后花园呢，因为谈话不便，现在就剩咱们爷俩在这儿。我们这几个呢都是跟我一起的弟兄，更不是外人。我跟您说吧，我闯了祸了。嗯，闯了祸了？闯什么祸了？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哥几个呀，绝大多数都没到巴水长安城来过，这是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又听说上元节这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热闹，所以我们送完了寿礼就决定在这儿要看花灯。结果今天晚上我们上街这一看花灯，就碰见那么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公子啊，把一个店房里边掌柜里的女儿，跟您具体说吧，这个店房就是我们哥几个住的那个店房，这掌柜的姓王，这老两口子别提多老实，别提多厚道了，可是就是这老两口子带着他的女儿到街上逛花灯，碰上那么一个坏小子，领着一帮恶奴家丁，答应了一句该管，这个事儿能不管吗？天子脚下竟敢在上元节上起

0: 人家家的大姑娘，简直反了他们了。
1: 是啊，
0: 我们管了，这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怎么管出麻烦来了？那姑娘抢到他们家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心想上他家把这姑娘要出来，结果我们就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啊，这姑娘啊在他们家后花园一个楼上，有四个婆子正劝这姑娘呢，劝这姑娘跟那个公子啊好成亲。我们闯进去之后就把这姑娘给救了，把那四个婆子都给捆到里屋里了。把这姑娘救下来之后呢，我们派一个人把这姑娘送到她的父母跟前，她的父母领这姑娘可就回去了。我们这哥几个呢就又聚到一起，在他们这个府地里，我们就该走了。可是偏巧那公子就回来了，回来了跟我们就见了面了。跟我们一见面，发现我们把他那姑娘给放走了，这公子就跟我们急了。跟我们一急，我们就把那公子给绑上了。该绑。秋瑞说绑完了之后揍他一顿没有？我们没揍，没揍他，没惩治惩治他，没惩治。那怎么办了呢？我们把他杀了。啊啊！秋瑞一听，什么？把他杀了？你怎么杀了呢？您不知道啊，他这公子啊口出不逊，跟我们呢老较劲。这公子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敢把我怎么着？我这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啊血气方刚的人，火性的人，烈性人，听不得这个。三言五语把我们这火斗上来了，扑给他一刀，本想给他一刀啊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一刀捅的地方不对，捅到那个肋巴扇底下，这一刀他就死了。哦，这么说你们摊上人命案了？对呀，摊上人命案了。摊上人命案之后，可是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这个公子实在是太可恶。我们听那个大街上有个卖元宵的老头说呀，这个公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上街上逛荡，看见哪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一般人还到他家里边把人领不出来，打官司打不赢，告状没地儿告去，因为这公子有势力。秦琼越说昌平王听着越来气。他有势力。他有什么势力？他们家是当官的。当什么官？敢这么胡作非为也不行。是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一刀都等于把这公子给误杀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他厨房里边去想学么点吃的，没想到呢到厨房里边把他那油桶碰倒了，碰倒了呢倒到火上了，这火呢就又着起来了，厨房着了呢把他们家房子也连着了。秋瑞一听，你们这个错是越犯越大呀，开始是杀了人了，接着又放了火了，完了呢，完了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就跑吧。官府众人知道就抓我们，把我们撵到您这旁边的胡同里去了。我们一看这院墙挺高大，想翻墙过来在您那竹林子里边藏身躲躲这场灾难，没想到在竹林子里边没有藏住，也被您发现了。姨父，您说这个事儿我们这哥几个是不是都得担罪名啊？啊，秋瑞说，按说呀，你说的这个抢亲的公子十分可恶，他抢人家梁家的姑娘媳妇，这样的人必须给予严惩。那么你们哥几个呢给他一刀，这一刀捅中了，这属于误伤，误伤致死，把那个油桶碰倒了引发了火灾，这也属于不小心过失犯罪啊。这个事儿呢，你来到你姨夫这儿，你姨父得要给你担待一二啊。姨父，这事您管得了吗？我不敢说大包大揽全管了，我敢说我能管得了。官府中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把这实情向他们当堂

对峙，讲清道明，然后我们按照大隋朝的法律啊，逐条逐款的跟他核对。我估算着你们没什么大罪，这个事儿就交到你姨父身上，我替你们打这官司。陈平王邱瑞觉得秦琼他们是办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替他们打这官司。话说完了，昌平王邱瑞这头脑突然一转，接着又问了一句：秦琼啊，那么你杀的这个公子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吗？他那个府地在什么位置？秦琼说，这个府地在什么位置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长安城这么大，我们头一次来，说不好是哪条街哪个胡同，但是这公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于文成祥，他爸爸是当朝宰相于文化及，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老头这个脸色当时就变了，老头下意识的一个劲儿在这捋胡子。老头心想：秦琼啊，你这壶酒筛得挺热乎啊，开始你不说杀的是谁，你也不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跟我先讲述他的罪恶，勾引的我把这大话也扔出来了，我给你包打这场官司，最后你才说出来这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修睿心想：我的天哪，你这娄子惹大了，这不等于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吗？于文化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驾前重臣，一人之下人人之上，我邱瑞跟人家于文化及要相比来讲，那在隋文帝杨坚面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家是嫡系，我是降臣，这怎么能说我能包揽这个事儿呢？但是邱瑞又想，我把这大话说出来了。邱瑞老头这一捋胡子老半天不言语，秦琼看出来了，心想：老爷子，您呐中了我们的圈套了，您这话说出来之后啊，我看您有点作难。秦琼说：姨父，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还能管得了吗？您要管不了的话，我们哥几个就快跑吧。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怎么把于文成祥给杀了？秦琼说：“就是他抢亲呢。”您讲话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他犯了法，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惩治呢？是啊，是啊，可也是啊。可是叔宝，你知道吗？他爹于文化及是当朝宰相啊。是隋文帝杨坚封的，那是太师啊！你这个事情好吧？你暂且在我的府中先待着，你们先别跑。现在满街上在捉拿你们，你们如果一跑的话，必被官军捉住。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家丁匆匆忙忙往里边禀报：秦禀王爷，外边精英殿帅于文成都叩打咱们家大门，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老。哦，于文成都来了。对，这于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咱不是说了吗，于文成都堵在那胡同口那冲里边喊话，开始的齐国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还搭话，后来就不搭话了。这一不搭，两边这边是高大的院墙，这边是几家百姓的山墙，没有门。先是于文成都让手下人到这几户百姓家挨户搜查，搜查的结果没有发现谁。于文成都一看这边高大院墙上面有熊国海拿那铁棍支的那么一个坑，于文成都就断定这几个人翻这个院墙进这个院了。于文成都一问说这是谁家，手下人有知道的告诉他说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家。于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王朝的重臣，不管怎么说那也叫王爷，尤其是于文成都知道这昌平王邱瑞和北平王罗艺还有战

燕王武建章，再加上靠山王杨林，这四个老头，还有一个双枪将丁彦平，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被称为隋朝的开朝五老。余文成都知道，靠山王杨林那是杨坚的兄弟，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所以说，从杨林这个角度，对这昌平王邱瑞不能等闲视之。故此，余文成都来到府门外，叩打门环，说求见邱瑞。余文成都心想，我得把事跟邱瑞说明白，然后要进府搜查。余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要求见邱瑞，意在搜府。门一往里边一禀报，邱瑞一听余文成都来了，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这个时候老爷子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手捻着长髯，在这沉吟半晌。秦琼在旁边就说了，姨父啊，我看今天这个事情，祸是我们弟兄几个闯的，余文成都到您的府上来，肯定是为找我们，那么要在您的府中搜查出我们来，我们这个事儿还把您给连累上了。作为侄儿，我心中非常不安。姨父，我知道您虽然是昌平王，但是余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这样吧，您就甭管我们了，我们不是从您那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我们再从您那个院墙跳出去，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平天由命了。姨父您不用管了。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邱瑞听到这儿，你先别忙，秦琼，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把太师府给烧了，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你们往哪跑？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没有别的路。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累血吗？哎，这样吧，你们暂时躲避躲避，我去见见余文成都。来呀，把邱福找来。昌平王邱瑞一说找邱福，这邱福是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把邱福找来了。邱福邱子荣，人送外号神箭将，箭射的好。邱福来了一见爹爹，昌平王邱瑞先给他和秦叔宝引荐了一番，他跟秦琼应该说这是姨表兄弟。两个人见了面之后，邱瑞就说了，邱福啊，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们哥两个攀谈，事情紧急，他们几个人闯了大祸了，现在余文成都在门口叫门，要搜我们的府，肯定要找他们，你马上带领他们到后花园，把他们藏在竹林之内，一定要把他们藏好，我们替他搪塞一阵，明白吗？邱福一听，爹我知道了，表兄你们几个人跟我来吧。这个邱福让人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透着那么精明透彻，这是个机灵人。秦琼领着这弟兄几个跟着邱福就奔后花园去了。按照邱瑞所说的是要把他们几个人藏在竹林之内，邱福领着他们几个奔后边走了。昌平王邱瑞平定了一下自个儿的情绪，这才带着两三个随从的家丁来到自己的府门之内，吩咐把门一开，

一看宇文成都精营殿帅在关显灯映照之下站立在门前，昌平王邱瑞一见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抱腕拱手：“邱王爷，一向可好？”“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成都吗？成都啊，今天是上元佳节，你这个经营殿帅肯定要比我忙得多呀。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到我的门户跟前来呀？”“邱王爷，跟您说吧，我是无事不来呀。按说这过年了，我应该到您的府上登门拜谒，可是由于公务在身，一直未能出暇，今天来到府上先得给您拜个晚年。”“哦，成都，你我二人咱们客言不套，成都，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是，是有件事情。”“邱王爷，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哦，什么大事？”“宇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说有人杀人放火，把我的弟弟宇文成祥给杀了，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那胡同里，那是个死胡同。我们堵住之后乱箭齐发射了一阵，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跳到您的院落里头。这件事情啊，可都您不知道，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想当面告诉您一声，这些事情与您无关呐，邱王爷。但是这样的罪犯我们不能不捉呀，他很有可能藏在您的后花园中。按说正月十五大过节的到您的府上来骚扰，我心中实是不安，怎奈成都乃是经营殿帅，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能不来。就是邱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的？”“哦。”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竟有这样的事情，成都啊，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这邱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宇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膈楞，这么别扭，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家是太岁啊，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但是现在没有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宇文成都心想，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如果这个长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宇文成都一看还麻烦，我得讨到圣旨去，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最好是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长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成都啊，你是经营殿帅，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今天来到我的府中，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孤王我也不曾知道，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既然你要搜查，那好吧，成都，你是公务在身，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啊，成都，想搜我的府，尽情搜查，来吧。”长平王邱瑞很痛快，答应了。宇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给面。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来，跟随我进府搜查，从前边开始搜起，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不要碰坏了邱王府中的家具事物，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

赔偿。于文成都嘱咐手下人，这是给邱瑞听。昌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成都搜吧，没关系。好，搜查。于是这官军进了昌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由前厅到后院，由跨院到套院，由厨房到茅房，由书房到客厅，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一通搜查。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踹。结果由打前厅搜来搜去，一直搜到了后花园，可以说对秋王府前边都搜完了。这昌平王邱瑞就站在于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把着手，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一直到了后花园了。于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邱王爷，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哎呀，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跟你们家那花园比差不少呢。邱王爷，您这花园比我们家那花园风格不一样，是吗？好，这花园里边能藏人吗？宇文成都说，看看吧。这花园子里边各个角落都搜，全都搜完了，就来到这一片竹林子跟前了。这竹林子能有几亩地？于文成都来到这竹林跟前，一看这个竹林非常茂盛，很茂密。说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时候，那是在长安，这个竹林子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它那个叶子有的黄了，有的可没掉。这个竹林子这一片，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这晚上拿灯笼一照，里边是黑的。宇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邱王爷，跟您说，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这几个人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了，是吗？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搜查吧。宇文成都告诉手下官军，来，你们到竹林子里边去看一看。有几个官军过来之后，拿着灯笼一照，心想这竹林子怎么查呀？啊，这几个小子真要是在那里头，我们往里边一去，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给我们一刀，给我们一剑，非死不可。而且这几个都是亡命之徒啊，别看这六七个人都很厉害。殿帅，您看这竹林子能不能给他伐喽？这样的话，砍倒竹林，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这竹林的片儿太大。于文成都一

朋友樊仁晴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你细看呗，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它这个节骨比较短，这竹子结实，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哦，你一颗一颗的买来的，对，不大的时候买过来一直待到这儿的啊，多少钱一颗？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我的妈！宇文成都心想，长平王邱瑞，你想讹我呀？啊，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您这有多少颗竹子？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我五千多颗。对，成都，你要想伐我这竹林呢，可以。咱们先算笔账，这一颗一两二千五，我也不用给你再算什么利钱了，就算一两二吧，零头抹掉，一颗一两二，五千多颗，多的那个也不算了，咱就按五千颗算。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宇文成都想，我就给你立个字据，五千多颗竹子，一颗竹子一两二，充其量就是五千多两呗，是吧？五六千两银子，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我奏明皇上，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公款赔你。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邱王爷，要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对，先立一个字据。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铺上纸，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一颗一两二，五千克。这字据立完了，宇文成都也签证名，邱瑞也签证名，长平王邱瑞把这个字据拿到自个儿手里，给宇文成都一份。邱瑞说，成都啊，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好，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这是一二百的官军呐，七就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他一边砍竹林，长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了吗？尽管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是他的姨父，不会说这个，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这功夫，长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可是这阵的邱福呢不看邱瑞，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邱瑞心想，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 啊邱瑞在这瞧着邱福，邱福不看他，眼看这个竹林子，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了，咔咔咔咔，这一边砍的，宇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哎，我这里边呢，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藏不住了，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砍倒耗子露出狼来。”砍倒竹林子就露不出你们这几个罪犯来了，别等着我们麻烦，快点自个儿出来吧。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长平王邱瑞心想，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里边忍着，咔嚓咔嚓咔嚓，这竹林砍来砍去，砍的剩了不多了，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长平王邱瑞瞧了瞧宇文成都，

0: 看看，还剩那么两三趟竹子了，有人也藏不住了。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按棵都赔。你要不砍呢，咱把这两三行竹子那钱呢，咱给它刨掉。宇文成都心想：秋瑞，你个老财迷。宇文成都说：好吧，剩下这两三趟竹子不用砍了。看来他们没在竹林里头。宇文成都心想，这好几千两银子让他赚下了，哪儿去了呢？再往旁边瞧，一瞧那边靠着假山根底下有八口大缸，这八口大缸正好是挨着这竹林子。宇文成都说：这缸您里边放的什么？宇文成都想：你不会说这缸里边装的都是金子吧？啊，昌平王秋瑞一缕胡须，这缸里边什么都没有，这缸是空的，夏天蓄水浇花的。哦，宇文成都一看这缸上面都有盖，王爷，把这缸盖打开我们看看行不行？秋瑞说：可以呀，可以打开看。宇文成都心想：这得经过你的允许，别回来我一打开缸盖，你说你那缸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我们守信人给拿走了，赖着我。秋瑞一说可以打开，宇文成都估算着竹林子里边没有人，这几个人有可能都钻到这缸里去。八口缸，一个人在一口缸里边一蹲，把盖一盖，谁也发现不了。所以宇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一站起来立即给我乱箭齐发，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然后再说。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围住之后摘弓抽箭，刃口打弦，弓开似满月，绷足了劲都瞄准这缸。宇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里边没动静，空的。啪，第二缸盖打开了，啪啪啪，八个缸盖都打开了，空的，什么都没有。事情到了现在，就连昌平王秋瑞自个儿都纳闷了。秋瑞心想：秋福啊，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缸里没有，竹林里没有，整个后花园都没有。秋瑞心想：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这事藏得挺绝。到了这个时候，昌平王秋瑞看了看宇文成都：成都啊，你看看还找哪儿啊？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宇文成都心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没那事儿。宇文成都说：那就不用扒墙了。秋瑞说：不用扒墙，你我上殿面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宇文成都搜查秋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秋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那么既然你愿意跟我上殿面君，好，你这叫趁热打铁，我也快点把这件心事了结了。好吧，如此说来，秋王爷你我一路同行。于是昌平王秋瑞和宇文冲突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金殿，到皇上这儿来了。到午门外之后，他们进了午门，来到殿下，遗憾的是，怎么今天这皇上没有驾临早朝啊？相继着文武大臣也都来。

都在殿下朝房外边等候着，等着金钟玉鼓响亮，皇帝登基。可是金钟玉鼓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作为一朝开国皇帝，应该说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建立了大隋朝，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但是杨坚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亲信猜忌，老嘀咕别人要篡夺他的皇位，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杨坚呢，老早的把这杨勇就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杨广呢是次子，杨广就不是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杨广这个人跟杨勇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两人不是一个脾气。杨勇这个人呢很直爽，很坦荡，有什么事是不藏着不掖着。而杨广这个人呢矫揉造作，会掩饰自己的缺点毛病，会宣扬自己的长处，会妖美人心。说隋炀帝杨广，这是后来的隋炀帝了。这个杨广在历史上大伙都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可是杨广他取得政权，也得说明他也得有点才智啊，他这个才智是有点邪门外道的才智。杨广这个人不服他哥哥当太子，杨广有这个想法，我要让皇上想办法废长而立幼，就是把杨勇给废了，立他为太子。那怎么样子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这杨广就下了功夫。一个是杨广呢，在他爹面前显示出他自己道德上的高尚。有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到杨广的屋子里边去了，杨广故意的在他那个书房里边把那个琴呢上边撒上一层浮土，有几个琴弦把它弄断，在那撂着。这隋文帝杨坚一看，咦，说明杨广这个人竟琢磨正事儿，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啊，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美女如云呐。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轻微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着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
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儿是打的火肉。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的，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儿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爹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说娘啊，我跟您说，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皇后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着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一句话。接着杨广就广结党羽，在朝廷中的重臣里边，他找寻跟自己气味相投者，比方说于文化及、左仆射杨素，这都是他的知己。他利用这些个知己，就在皇宫内院里边，在皇帝跟前大造舆论，就说杨广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说这个杨广这晋王是如何的忠孝，如何的仁义啊。这隋文帝杨坚的耳朵里边也灌满了，独孤皇后在杨坚跟前也嘀咕，独孤皇后就说了，说这个杨勇啊把他这个媳妇给毒死了，你说这还得了得不？我看要不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儿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儿，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老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他哥哥。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你杨素不是也好养马吗？据我

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儿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中七窍，得了疯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啊，杨素啊，还有什么太监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戚。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宇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啊？宇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了，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御花后后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了，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了。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情，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了。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结了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独孤皇后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说杨广这个事儿，挑起他妹妹左边晃荡，往皇帝跟前一晃荡，万一在皇帝跟前取了宠，他得意了，皇帝就会疏远我。可是现在独孤皇后死了，他一死把陈敏娘和蔡玉珠内侍臣就给推荐上来了，推荐上来隋文帝杨坚一见陈敏娘和蔡玉珠这两个美人，隋文帝那就是神魂飘荡，杨坚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仁寿宫修起来了。隋文帝杨坚到那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儿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

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只要是一不办公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在榻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这个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呢、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了。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陈美娘就说了，太子，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辈分，你要干什么？杨广这功夫冲着陈美娘就说了，我要对你求片刻之欢。这杨广到此时此刻，过去在隋文帝面前一见了宫娥才女就低头，没有了，一见了宫娥才女就装出一副腼腆来，没有了，现在有的是睁着那一双贪婪的色眼，就好像一个老鹰要捕捉云雀，又好像那豺狼要捕捉小兔一样，奔着这陈美娘就过来了。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但是她想不能喊呐、啊，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呢，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但是不喊不喊，杨广就扑上来了。陈美娘跟杨广两人这着就撕扯到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宣化夫人，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宣化夫人，陈美娘被封为宣化夫人。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忌口。太子，皇帝传口谕了。他一传，杨广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撕裸，这衣服啊他也忘了换了，原样就跑回来了，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他一边走着，你神色慌张，面色不对，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为什么衣服没换你就又回来了？嗯，一定是出事了。陛下，是真没出事。你敢蒙骗朕吗？嗯，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我要降旨赐死。这隋文帝急了，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就让他死，今天他要不说，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陛下，陛下，原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您生气，既然您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

0: 陛下，方才我去更衣之际，是太子无礼。四个字儿，太子无礼，就不用多说。隋文帝杨坚一听，杨广吗？
1: 是，就是他。
0: 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来人呐，把杨广给我叫来。他一喊来人，旁边过来两个人。隋文帝病重之际，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近的人，一个姓柳，叫柳素，是兵部尚书，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另外一个姓袁，叫袁言，这个袁言呢也是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他是一个吏部侍郎。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隋文帝告诉他，把杨广给我叫来，叫到我的榻前。是，柳素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陛下，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哼，说得好听，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他无言。我一挑起陈美娘，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这怎么办呢？杨广就忽然想起来，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就是一点点的就死了。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也就是左仆射杨素，给了他了。杨广告诉杨素，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的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撒点日子一长了，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杨广心想，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一知道，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把我这个太子拿下，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要那样的话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不知你可给上用否。上啊，上下的上，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说你给用了没有，事情危矣，望速行事。这个开头他可没写是杨素，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就告诉首席一个人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送信的这个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使，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到了齐州，来到仁寿宫。进了仁寿宫之后，他脑子一转悠，哎，说这信给谁？给谁？给杨素，是给柳素，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他一想啊，可能是给柳素吧，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抬头没有上款，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要给上用药，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问用了没用，没用就快用，事情危险了。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这一段时间里头，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宫娥才女，包括小太监，都已经换成是杨广的人了。杨广这个人有心计，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杨素，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一告诉杨素之后，杨素

师一听可吓坏，杨素心想砸了，皇上要把杨勇一调回来这就完了。正这个功夫杨广来了，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觉得自己调戏陈敏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杨广刚到这儿，杨素跟杨广就说了，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嘛。杨广说对呀，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哎呀，杨广不是坏了，怎么办？杨素说现在皇上已经降旨，让柳素跟袁岩两人骑快马奔长安城东宫院内调杨勇到仁寿宫，要干什么你就知道了，怎么办？杨广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直转悠，这怎么办？杨素说这个怎么办，太子大主意可得您拿，我们谁也不敢说这话。这句话可就点出来了。杨广一听，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我做皇上就是我做阶下囚，我经营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让杨勇在这唾手而得呢？得，这杨广关键时刻狠得上来呀，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分什么父子分什么兄弟，他什么也不顾了。杨广马上吩咐杨素立即派人，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原因在路上给我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先把他送到三法寺大理寺，先把他押起来审他。杨素说对，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原言，那会儿追他们俩去了。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内宫总头，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杨广找来张衡，跟张衡就说了，说什么呀，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又要把我废了，又要立杨勇，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除非是老主晏驾，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晏驾。杨广言外之意给这张衡点名，就是你去让杨坚晏驾。这话说出来之后，张衡当时就一激灵。张衡心想，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杀他爹他做皇上。张衡又一转念，是试探我吧。张衡就说，太子，这个事我可不敢干。杨广就说了，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此事如果办成，我对你必加重用，定有重赏。你想一想，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这是真的。可也话说回来，这话我跟你说完了，如果你不做，张衡你也活不了。张衡一听，好，我遵您的命令。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杨广随后跟着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一个是陈美娘，一个是蔡玉珠。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杨广就说了，二位，你们整天侍奉在老主爷的榻前太劳累了，今天呢让你们休息休息，请到侧宫去。这两个人开始不去，杨广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又有内侍又有侍女过来，愣架着两个娘娘。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文帝惨叫血溅屏风，八个字，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血已经溅到屏风上了。那就说张衡亲自动手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杀了。可叹隋文帝杨坚呐，那也是创一代基业，统一天下的大隋王朝第一任皇帝，死的时候落到如此惨状，病榻前面一个亲信一个提己都没有。究其原因，隋文帝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听信谗言，狐疑猜忌，这就是他的结果。

0: 隋文帝死了，张衡出来告诉杨广，杨广立即进来，马上吩咐把这现场收拾了，屏风拆了，烧了，隋文帝的衣服被褥全都卷吧卷吧出去烧了，给隋文帝重新把那个伤口包扎一下，换好了衣服，就说文帝宴驾。皇上死了，这个功夫那两个妃子，也就是说那两个夫人，一听说皇上宴驾了，陈美娘和蔡玉珠都吓坏了，心想完了，皇上死了，我们俩也快完了。杨广马上把杨素、于文化及都找来，说相公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呢，忽然有一个内侍臣给他送来一个小金匣，这个金匣上面贴着封条，上面写着一个封字，这封字是杨广亲笔写的，说太子晋王送给您这么一个金匣，请您起誓，就是打开看。陈美娘一看到这个金匣，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意识到得我完了。陈美娘心想，这个太子要调戏我，遭到了我的拒绝，现在肯定皇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怎么害死的我不知道。那么杨广要登基坐殿了，他登基坐殿做的第一件事，他先要杀人灭口，他怕我把他这件丑事给传扬出去，有毁他的名誉。这个匣里边是什么呢？陈美娘心想，一种是绫子，白绫子，就是说皇帝赐死让我上吊，再有一种是鸩毒，就是毒药，让我把它喝了，如此而已。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陈美娘看着这个金匣，瞅着这个封条，她就不敢接呀。内侍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娘娘您把它揭开吧，这是太子送给您的，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陈美娘心想，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打开吧，不打也不行，啪把封条撕开，把这金匣盖一打，往里边一看，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一瞧这匣里边放的是一个连心结，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先给送一连心结，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了，陈美娘一看，呵，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呢，他还想着呢。陈美娘自个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这怎么隋文帝刚死，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说娘娘啊，您拿着吧，您拿着吧，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保。
1: 东哥，你怎么确定他就没骗咱们呢？人的心可以说谎，但人的眼睛不会骗人，而且玄子丹是聪明人，如果我现在是他的话，除了退出这场游戏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哎，东哥呀，希望他说的是实话，也希望他跟东哥一样聪明。哦，怎么了？你好像对玄子丹很关心吗？我只是不想杀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把你的子弹留着，把你的刀擦亮吧，啊，早晚会有用得上的时候。江森傲然笑着说，血杀从来就没怕过打仗，是吧小峰？

女郎看着他，又看看谢文东，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江森假装幽怨地说：“怎么不帮我说话呀？”哎，真是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嫁出去的什么，泼出去的什么水？哎，真是没错呀。玄子丹走了，谭小春也走了。事前没有任何风声，好像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是留下忠义帮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还有沉迷其中为心中那无法实现的美梦奋战的人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退出了，魏明本应该高兴才是，可惜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感受，反而有一种失落和寂寞，还有就是一些恐惧，以后他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那个可怕的敌人谢文东。魂祖答应帮他，可是他不敢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魂祖的身上。本来还混乱不堪的忠义帮，随着两大巨头的退出变得安静下来。这时候他们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谢文东的威胁。当各大头目有意联合共同抵抗谢文东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7月25日，雨仍然没停，乌云盖顶，门传芳，忠义帮颇有实力的头目之一，在众人的簇拥下

0: 着大眼睛惊奇地问着。
1: 没什么，只是在害怕。
0: 门川方没说话，一旁却有人替他说了。只见酒店内走出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黑的，仿佛整个人都融入在黑暗之中。鼻子下一块黑色方巾遮住嘴巴，眼睛闪闪放出刺骨的光芒。门川方一激灵，急忙转头，睁大眼睛，心跳加速。
2: 你是谁啊？雪莎吗？
0: 他看见那黑衣人的时候，对方离他还有十米左右的距离，可他的话刚刚说完，那个人已经到了他的近前，原本空空如也的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把刀，一把明亮的无丝毫瑕疵的纯钢开山刀。他的话音落，习惯性的甩了甩上面的血迹，冷目扫了一眼旁边正声嘶力竭喊叫的女郎，但是这个谢文东身旁有众多的高手护卫，连魂祖偷袭都奈何不了他。以咱们的力量硬打的话，那是一丁点希望都没有。未明听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怕只怕谢文东未必会见我呀。
0: 嘿，以谢文东的聪明啊，他会来的。
2: 哎，希望如此吧。
0: 魏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情舒缓了一些。北红门鲜花酒店，魏明打来的电话是江森接的，他所说的主要内容后者已经转达给谢文东。谢文东听了以后微微一笑，并未言语。
2: 东哥，这个魏明竟然有心退出，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啊。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东哥，为什么这么说呀？这魏明是忠义帮现存势力中实力最强的，而且在我们手下也没吃过什么亏，加上他最近又联系上魂祖，应该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突然说退出，倒是令人遐想。老三，你知道魂祖为什么叫魂祖吗？
0: 这还真把江森话，一是他没那个心，二他也没那个胆。
2: 哎，东哥，对呀。
0: 江森点头笑着说，
2: 东哥，这其中有诈呀。
0: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东新雷说，
2: 不管他诈不诈，咱们都应该去一趟。
0: 江森一挑眉毛笑着说，
4: 怎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咱们可是在玩命啊，不是看武侠小说和拍电影呢。
0: 谢文东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烟来慢条斯理的点着。
2: 老雷说的对，咱们要去，而且必须得去。
0: 啊，连东哥也这么说，江森真是搞不懂了。东新雷缓缓地说，
2: 这个魏明如果是出于真心，我们没理由不走一趟。
4: 哼，如果是出于假意，其中有鬼，定然也离不开魂祖的参与。
2: 有消灭魂祖的机会，我想东哥一定是不会放过的。
0: 谢文东笑眯眯地说，
4: 老雷说的就是我想的。
0: 江森苦笑着还是摇头，
2: 不管怎么说，这太危险了，我建议东哥不要去，魂祖这次派出的人绝非等闲。

0: 藏在暗里边，我们做足够的准备，也未必能百分之百防得住啊。可这一旦东哥有个闪失，那后果，那后果可是灾难性的。东新雷边听边点头。江森刚说完，他又说：“我完全赞同，也支持老三的意见。”老雷啊，这你到底站在哪一头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墙头草可不是好习惯啊。谢文东笑着说。东新雷耸耸肩：“我说东哥要去吧，那只是我对东哥的了解。我赞同老三所说的，那才是我心里真正的想法。可是我也知道，如果东哥做了决定，我和老三说的再多也没用啊。你们俩呀，既然明知道没用，那还不赶紧去准备啊？”谢文东起身，舒展筋骨，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两个人相苦笑，自己和魂祖对阵多次，虽然占尽上风，令其损失惨重，但是归根结底，主动权一直都在魂祖那边，一直以来都是魂祖主动找上自己，而凭自己的力量却很难触及到他的根基，即使赤军帮忙也很难动摇他的根本。比如这一次，就算把魂祖派来的杀手一网打尽，那下一次呢？再一次呢？还会有更多更难缠的对手出现，杀之不尽，斩之不绝。唯一能除后患的，只有把魂祖连根拔起。这一点连谢文东自己都认为不大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所以他只能苦笑。唉，谢文东正想着心事，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用扭头去看，也知道是谁，房间里除了他只有小峰了。他展颜一笑：“小峰啊，为什么是叹息啊？”小峰坐在角落，看着谢文东的背影。东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呢？小峰啊，种下什么样的因，结出什么样的果，这事情既然来了，躲开还不如主动去面对的好，这样至少可以把握一丝先机。那冷静，别让我太失望才好啊。东哥，对手的实力越强，对你的威胁也越大呀。威胁越大，成长的也越快。黑道是血腥的社会，不进则退啊。倘若真有一天你不能遇到让你前进的对手，那你离灭亡也不远了。
1: 东哥，我不懂。
0: 时间久了，事情看得多了，你自然也就明白了。魏明选的见面地点十分偏僻，鲜花酒店已经处于南郊附近，可坐车到那儿仍然需要两个小时以上。十辆汽车，40多号人，谢文东可谓是带足了下面的精锐，除了守在家里的东新雷和伤势未好的三眼以外，其他的主要人物基本上全部出场了。这一回谢文东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案组和魏明会怎么对付他呢？好的，朋友们，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66集。魏明选的见面地点十分的偏僻。

0: 鲜花酒店已经处于南郊附近，可是坐车到那儿仍然需要2个小时以上。10辆汽车，40多号人，谢文东可谓是带足了下面的精锐。除了守家的东心雷和伤势未愈的三眼以外，其他的主要人物基本全部出场。即便是如此，江森仍不放心。 派出大量血杀成员紧随其后，万一出现变故，也好做个接应。谢文东坐在这里闭目养神，一旁的江森可不敢如此轻松，他目光不时的扫向窗外，观察附近的地形。车越走，他越有不舒服的感觉。道路上其他的行车几乎看不见了，而两旁都是茂密的树林。 加上天近傍晚，树林里面黑漆漆的，看不到一丝光线，也听不到半点声音，连鸟鸣都没有，寂静的可怕。东哥呀，静的有些不自然呢。哼，如果自然就怪了，我猜这一次啊，魂族会倾巢而出，不会再有保留了。
1: 江森心里一震，本想劝说谢文东回去，可一见他那写满轻松的面颊，又把话给咽了回去。他咽了一口唾沫，没再说话。谢文东慢慢的睁开眼睛看着他：“老孙呢？我发现你的胆子可比以前小了啊！”“嗨，东哥，身份不一样了嘛。以前我们是瓦罐。” 可以破罐子破摔，富贵险中求，为达到目的去拼命去冒险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功成名就，就像东哥说的，咱们都是瓷器啊，一旦破碎了，我们得不偿失啊。对，是瓷器不假，但只有经历过磨练的瓷器，才会光彩照人的。 才会是真正的各种精品。如果前怕狼后怕虎，这瓷器啊，早晚会变成瓦罐。坐在前面的李爽听他们两人说话，直晃脑袋。
2: 东哥，什么瓷器瓦罐的？讲那么高深干什么呀？魂祖要来，就让他们来好了呗。咱中国人啥时候怕过日本人呢？咱文东会。 什么时候输过他魂祖啊？
0: 江森白了李爽一眼。那好，魂祖出现的时候就交给你了，你一个人把他们搞定吧。
1: 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怕归不怕。
0: 瞧瞧你们俩，好了好了，少说两句，让大家准备一下。江森和李爽闻言向外看去。 果然，车队开进了小路，两旁的树林枝杈横出，不时的擦过车身，沙沙作响。前方不远处有一栋2层的楼房，灯火通明，透过亮光，不时看见有人影闪动。这就是魏明选的地方，一处盖完以后又废弃的别墅。车队离前方别墅还有一段距离，停下。 江森第一个跳下车，四处张望半晌，暗道好一处孤寂之地。别墅被左右浓密的树林环绕，孤零零的立在正中，象牙白色的墙面与周围昏暗的林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别墅只是一个空架子，内部没有装修过。 连窗户和大门也没有安装，四敞大开的。边看，江森边在心里算计着。他弯腰对车里的谢文东说：“东哥，进吧。”这时候，谢文东也在观察，而且看得比江森更仔细。他脸色有些凝重的点点头：“进，既来之则安之嘛。” 车队一路上畅通无阻，开到别墅门前，咔咔咔，随着一阵脆响， 车门齐开，40多号人几乎同时从车里出来。别墅前站着20多名大汉，为首一个人30多岁，眼眉短却粗重，小眼睛，麦色的皮肤中透出一丝精悍。这个人一见谢文东下车，心中大喜，暗道他还是来了。他以前并没有见过谢文东，但照片还是看过，对他的容貌有些印象。他离老远就开始笑，张开双臂大步走上前。可他还没到谢文东的近前，一条粗壮的手臂横在他的面前，同时耳旁响起了冷冰冰的声音：你是谁啊？大汉扭头一瞅，在他右侧站有一个高个的年轻人，板着一张脸，眼中寒气逼人。他吓了一哆嗦，脸上笑容不减地说：
1: 哈哈，我是忠义帮的魏明啊。
0: 哦，原来这就是魏兄啊。高个年轻人没有说话，江森先迎上前，伸手笑着说：真是幸会啊。
1: 你是？
0: 魏明看着眼前这个身材不高却异常结实的青年，疑惑的与对方握了握手。
1: 江森，文东会的江森。
0: 江森笑呵呵的抓住对方的手掌，暗中用力，同时微笑着客气的说：
1: 以后还请魏兄多多关照啊。
0: 魏明一听江森两个字，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心中的喜悦顿时消退了一半有余。他虽然不认识江森，但血杀的名号却早已如雷贯耳，令他心惊胆寒了。
1: 哎呀呀，他怎么来了？这事儿麻烦了。
0: 魏明正琢磨着，忽然感觉对方手上传来一股强劲的力道，其势有如翻江倒海。他心中一颤，不得不用全力回应着。两个人手握在一起，表情却大不相同。江森笑呵呵的轻松自在，而魏明却已经见了汗水，他脸上的表情也极其不自然。后面的谢文东见差不多了，拍拍手笑着说：
1: 好了，老三，你的热情可以到此为止了。魏兄着急要见我，现在我来了。
0: 谢文东的话很
1: 好啊，魏兄请前面带路了。
0: 魏明又客气了两句，才带着谢文东等人走进破败的别墅内部。从外边看，别墅已经不怎么样了，进去之后里边更是残破不堪。黑漆漆的水泥墙面没有涂刷过任何涂料，散发出丝丝的潮气，地面凌乱，废旧报纸乱七八糟的堆在地上。厅内还算干净，正中摆放一张8仙桌，上面只有酒没有菜，四周站着不少彪形大汉，服装统一，一个个虎目圆翻，逼人的气势当中透露出阵阵的杀机。魏明彰显地主之谊，热情地招呼众人落座。谢文东倒也不客气，向随行的众人摆摆手，自己大大方方地坐了下去。江森等人分别站在他身后左右，李爽、任长风则是走到墙边站好，一旦周围的大汉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五行五人守住大门和窗户，万一动手，这两处可都是可逃可守的要路。硕大一张8仙桌，只有谢文东和魏明分坐两边。后者看了看对方手下的站位，心里咯噔一下，暗暗点头叫好。谢文东能有今天的成就，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0: 手下这一批，可怕难缠的助手，也煞是了得呀。他看得心惊，却底气十足。附近隐藏了多少魂祖的顶级杀手，他很清楚。即使来10个谢文东，恐怕也是插翅难飞。他面色不改，笑盈盈的客气的说：“条件有限，请谢先生多包涵呢。” 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条件差不差无所谓，最主要的是看你有没有诚心呢。魏明的笑容一僵，没想到谢文东上来就把话引入正题。如果我不是诚心，也不会大老远的把谢先生邀请到这么偏僻的鬼地方。 魏兄啊，地方是偏了点儿，不过也正是适合杀人的地方啊。哦，哈哈，谢先生真会开玩笑啊。魏明想用笑容掩饰自己的难堪，可变色的面庞他却掩盖不了。他拿起酒，分别倒了2杯。 把其中一个杯子放到谢文东面前，大家首次见面，咱们干一杯。谢文东笑眯眯的看了看他，端起杯子闻了闻，酒香扑鼻，酒至粘稠挂杯。虽然他对酒道没有什么太深的研究，但一看也知道这是经过多年酿造的上等好酒。他端详了好一会儿。
1: 又把杯子放了下来。哎，谢先生，嫌这酒不好？要知道这黑道最看重的就是一个面子，敬酒被拒绝，那是天大的羞辱。酒是好酒，但是可惜，我只和朋友喝酒。 也只和朋友的酒，难道谢先生不把我当朋友看？<笑>是不是朋友，就看你怎么去做了。魏明一震，凝思片刻，把杯子放了下来，身子靠在椅子上，长长的吁口气。
0: 本来我是想退出中医帮的，可是谢先生也应该知道，如果我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退出，多少会被道上的人看不起。知道的，清楚我是厌倦了江湖的厮杀。嘿，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因为某些外来的势力被逼走的呢。 谢文东眯着眼看着他，心中冷哼，笑而不语，等他下文。魏明又说：“还有，忠义帮自从伯老大被叛徒所杀之后，片刻未得安宁，本来就已经够乱的了，而这个时候谢先生又插足进来，不知意在何为呀？”
1: 贵帮派和我比邻，你们乱，我北红门自然也难以消停。而且我和伯兄是朋友，于情于理，黑道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的事儿。
0: 魏明冷笑，接着又是呵呵长笑。 他心里早恨得咬牙切齿，面上却丝毫没有表露，半晌才稳住思绪。如果谢先生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你想吞并我们忠义帮吗？直说就可以了。凭您现在的实力，你一句话，忠义帮上下。

0: 这谁敢不从啊？这时候，一旁的江森突然插嘴说：“所以啊，魏兄要是明白人的话，就应该早日选择离开。”“嗯，是啊，是啊，我是该走了。”魏明抬手把杯中的酒喝光，扶着桌案站起身来：“
1: 对不起。” 我出去，小姐马上回来。谢文东并未阻拦，只是笑着说：“魏兄才喝一杯酒就醉了吗？”“我没醉，我清醒得很，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不不不不，你醉了。”他转头对江森挥了挥手：“老孙呐，魏兄醉了，你陪他去吧，小心点儿。” 别让魏兄走错地方。江森自然明白谢文东的意思，点头说好，快步来到魏明身边，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魏兄，来，我扶你。魏明恨得牙痒痒，半天没动地方，左右两旁的大汉也都是脸色一变，纷纷把手摸向身上藏家伙的地方。 只要魏明一句话，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冲向谢文东，把他乱刃分尸，剁成肉酱。只可惜魏明沉默良久，也没开口。他不敢开口，因为站在他身边的，是大名鼎鼎、杀人不眨眼的血杀老大江森。纵然他的手下能把谢文东斩杀，他自己恐怕也是很难站着离开此地。 魏明暗中长叹一声，点点头，笑着说：“谢先生如此盛情，我又怎么能驳您的好意呢？”说着，他转身向外走去。一路上，江森如影随形，一直不理他左右。魏明有数次想抽身逃离，可一见江森那双在黑暗当中绿油油、阴森森的眼睛，他跑路的想法 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找到半点机会，魏明象征性的解手之后，又在江森热情的搀扶下回到大厅。魏兄好快吗？谢文东上下看着他，笑呵呵的说。魏明表面客气的回应，心里已经开始问候谢文东的祖宗了。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剩下的没什么好谈的了，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扯东扯西，时间却一点点过去。天近10点左右，外面守候的魂族终于等不及了，树林当中不时的发出嘎嘎的鸟叫声。魏明听了以后坐不稳了，浑身上下都在冒冷汗。怎么？ 魏兄是不是又想去小姐啊？
2: 不不不不，天色不早，谢先生，人贵势忙，我就不强留了。
0: 他终于忍不住下了逐客令了，哪知道谢文东却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今天我和魏兄聊得这么投机，再重要的事情也是可以往后压一压的。 今天咱们俩彻夜长谈。魏明刚喝进嗓子里的一口酒，差点喷出来。时间不早了，我也想休息了。有机会我们下次再长谈啊，谢先生意下如何呀？这个时候，外面林中的鸟语声更急，魏明心里清楚。 这是魂族和他事先约好的暗语，让他快点出来。他们准备发起进攻了。魏明心急如焚，自己再不离开，魂族要是真的发动攻击，那个时候，即使谢文东不杀自己，说不定也会让魂族的榴弹打死，自己岂不是冤得没地方说理去吗？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式的杨炼成》的第267集。魏明心急如焚，自己再不离开，魂族要是真的发动进攻，那时候即便是谢文东不杀自己，说不定也会让魂族的榴弹打死，自己岂不冤得没地方说理去吗？谢文东听了以后，终于站起身来，感叹着说：“既然魏兄累了，那我也不好打扰，希望下次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奶奶的，希望永远都没有那么一天。”一听谢文东终于要走了，魏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心里诅咒着，嘴上却说：“当然，当然，我也等待那一天呢。”他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轻响，魏明身后的墙上多了一个拇指大的窟窿，血窟窿，四周沾满了血迹。一位靠墙而站的汉子声都没吭一下，软囔囔的倒了下去，整个左眼黑乎乎的，模糊一片，鲜血顺着后脑流出。东哥，小心！高强惊叫一声，飞身把谢文东扑倒，压在身下。其他人顿时明白过来，江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搂住魏明的脖子，另一只胳膊挥起拳头，在他肚子上狠狠的来了一下。后者哎呦一声，顿时成了弯钩虾米，倒地缩成一团。随后，江森迅速卧倒，顺势一巴掌把他的脑袋按于手下。看来你今天是不需要休息了。正在这时候，噼啪之声响成一片，声音不大，但是听在众人的耳朵里，无疑成了地狱传来的招魂声。魏明手下一干大汉，有不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刹那间被打成血筛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人倒地的瞬间，雪花都溅起多高，还没等魏明离开，魂族就发动了进攻，连谢文东都没想到。他微微抬头，看着血人一般的尸体，还有那些没死挣扎的伤者，暗暗摇头。好狠的手段呐！他转目看向被江森制住的魏明，这就是你心甘情愿为其卖命的盟友。魏明早就吓傻了，睁大眼睛，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目光所及之处，遍地都是被乱枪打死的自家兄弟。哎呀！魏明握拳砸地，痛叫一声，眼泪下来了。没想到魂祖如此不讲道义，真在自己没出去之前就发动了进攻。其实魂祖发起进攻，也是被迫无奈。要好，给我远一点好去，别他妈在我面前哭爹喊娘的。谢文东缓缓蹭到窗台底下，靠墙坐着，想抬头看看魂祖的人数有多少。头发刚刚探出来，就惹来一阵枪林弹雨，把没有安窗户的窗台打得泥屑纷飞。哼，好强的火力啊！谢文东耸肩笑着说。江森看着窗台冷静地说：“东哥，看刚才的弹道，对方至少有不下20把枪。”说着，他瞥见了缩脖成缩头乌龟的魏明，抓住他的脖领子，一把把他拉了过来，说：“魂祖一共来了多少人？”“
1: 我也不大清楚。”
0: 头上的子弹乱飞，就尽管来拿吧。魏明见谢文东神采飞扬，不禁为之一呆。在不明对方多少人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狼狈相，暗暗摇头。这可能就是谢文东为什么是谢文东，魏明为什么是魏明的原因所在了。谢文东自然有他心安。

0: 他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把隐藏在暗中的魂祖引到明面上来。在他之后，有数十全副武装的血杀成员正在赶过来，还有百余名北鸿门旗下的弟子蓄势待发。看时间也差不多该出动了，别看魂祖现在把他围得团团转，实则。 魂祖却落入他的围困当中，只是谢文东千算万算，还是低估，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而且命令是直接从他们日本东京的本部下达的，不计任何代价，不计任何后果，目标就是谢文东的项上人头。所以这一次。 魂祖将派遣出来的所有能够使用的人力、所有能够用得上的武器都用上了。保守估计，树林中的魂祖成员恐怕不下百余人，而且都是精英，佩戴的武器也是相当先进的。这些都是谢文东预想不到，而且也无法探听出来的。交火在继续，或者说是单方面的攻击。 在魂祖强大的火力压制下，谢文东等人连抬头回击的机会都没有。别墅的墙体早已被打得弹痕累累，满面疮疤，可是发出的声音却小得可怜。清一色安装了消音器的步枪，把枪声压制到最低。魂祖还是有顾忌的，毕竟是在中国，是在上海。 他不得不考虑到警方的因素。啪！随着顶棚的电灯被打个稀碎以后，别墅内陷入一片黑暗当中。东哥，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我怕后面的兄弟还没到，咱们先被打成马蜂窝了。江森低头说。谢文东也是心潮汹涌，他暗暗惊讶魂族好强的火力呀。 从第一枪到现在，已经连续不停的射击了8分钟，好像他们有使不完的弹药似的。他凝重的点点头，嗯，给兄弟们打电话，让他们加快速度。好，江森就等谢文东这句话，他忙拿出手机拨打给血杀，电话号码发射出去，耳中听到的只是嘟嘟的忙音。
1: 怎么没信号啊？
0: 魏明趴在地上苦笑一声：“哎，别费劲了，魂族已经在附近安装了干扰设备，方圆几里都不会有信号的。”啊！谢文东等人听了以后都是一惊，江森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你刚才说什么？”魏明知道今天自己是凶多吉少，早就豁出去了。 他精神颓废，身子瘫软，有气无力的说：“今天，咱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了，我们完了！玩你妈！”江森气得挥手把他打出老远。“为什么你不早说？”“<笑>我以为我能在魂祖进攻之前溜出去。”
2: 奶奶的，要死，我也会拉你这个垫背的。江森阴笑着说：“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他的那股子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就比如说是现在。
0: 你有什么好的对策吗？江森看着他疑问的说。任长风耸耸肩，一挺脊梁骨。魂族只知道在外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对我们威胁也不大。要是他们敢冲进来，嘿，到时候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斩一对，切，来一个杀一个。

凭什么呀？江森差点气笑了。任长风手腕轻动，如同铁齿般的唐刀在他手里灵活的旋转两圈，随之抓牢，挥手刺进身旁的墙壁当中。就凭这个？江森看了他好一会儿，不再说话了。和他这种目中无人、高高在上的人说什么，都等于是对牛弹琴。不过，经任长风这么一闹，众人的心情倒也放松不少。谢文东藏匿在窗台底下，整个人陷入黑暗之中，面容模糊不清，但是那双狭长的眼睛却放着金光，闪闪明亮，仿如夜空的繁星，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长风说的有道理，我们不用担心什么。现在虽然是被困，可是魂祖真想进攻过来，凭咱们的实力，他们恐怕也得费一番手脚，非短时间能够拿下来的。而且各位别忘了，我们还有大队援兵赶过来，而魂祖却是孤立无援的。别人的话众人未必会相信，可是谢文东这么说，一干人等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话在北红门，特别是文东会，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和真理没什么两样。李爽咧开大嘴，哈哈豪放的笑着说，东哥都这么说了。连续射击了五分钟以后，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频率终于降下来，枪声也渐渐的缓慢，断断续续，时起时落。一个箭步窜到墙边，蹲身提刀，齐刷刷的扣动扳机，开始乱射。可惜子弹不会自己拐弯啊，他们的火力对大厅内的谢文东等人没有一点威胁。到这个时候，江森忍不住笑了出来，他暗暗摇头，魂祖的人依然不见长进，跟以前那些比起来不相上下。他刚想对谢文东打个轻松的手势，猛然枪声消失，啪的一声，一只两个拳头般大小冒烟的手雷状的东西撞墙反弹入大厅。江森一看不好，借着月光仔细一瞧，大惊失色，他瞬间就流出了冷汗。闪光弹，没错，扔进来的正是闪光弹。在漆黑的大厅内，一颗闪光弹的威力绝对比一颗手雷大十倍，而且它不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声引起周围的注意。江森的话音刚落，噗，闪光弹炸开，刹那间大厅内仿佛同时升起了十个愤怒燃烧的太阳，剧烈的强光连大厅外都照得如白昼，厅内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魏明那些没死的手下反应稍慢，被强光照个正着，猛烈的强光灼瞎了他们的眼睛，个个双手蒙目，满地翻滚，眼泪鼻涕流满了全脸。谢文东等人反应虽然快一些，事前用胳膊挡住眼睛，可还是出现短时间的失明，趴在地上紧闭双眼，希望能够快点恢复。强敌近在咫尺的情况下，看不见东西那和死亡没什么两样。厅里还没倒下的只剩两个人，分别是任长风和江森，前者双目如盲，只是超强的自尊心

0: 刺在后面那个人的正前胸。这一刀刺出，就要了两条人命。任长风再想拔刀，可惜后面的魂组成员没再给他机会。噗噗噗，低沉的枪声连响，子弹穿过他们同伴的尸体，朝任长风扑面而来。无奈之下，任长风只好放弃唐刀，就地翻滚，连轱辘带爬的到墙后躲避。魂组的人员身手了得，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嗖嗖嗖连窜进大厅四五个人，玄关漆黑，看不真切。等他们进了大厅之后，借着窗外的月光，任长风这才算看清他们的样子。几个人全部统一的黑色背心和黑色长裤，下面黑色军靴，头上戴着绿光莹莹的夜视镜，脸上和身上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涂着一道道黑绿染料，冷眼一看，好像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一般，比爬出来的恶鬼一般。五个人，五把枪，齐刷刷的对准了任长风。其中一个人似乎是几个人的头目，懂些中文。他环视厅内一周，见无数人还在满地打滚，双目如瞎，他得意一笑，最后把目光落在任长风身上。那闪着绿光的夜视镜格外的诡异。他拔出身上的手枪，走到任长风的近前，似笑非笑地说：不错，你的身手很不错，告诉我谁是谢文东，我不杀你。大厅里有谢文东带着的几十号人，加上魏明那数十手下，放在一起是密密麻麻的一地。任谁想从这些人当中找出谢文东来，一时半会儿那肯定是难以分辨，更何况只见过他照片的魂组人员呢。在对方五把枪的逼迫下，任长风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冷冷的一笑：等你进了阎罗殿，你可以去问阎王啊。那个魂组头目闻言以后微微一愣，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任长风的意思。他嘿嘿一笑，走到任长风的身旁，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说着，手长风只觉得脸上一热，红彤彤一片血光。那是对方的鲜血，不是任长风的。在魂赌头目正打算扣动扳机的时候，墙角猛然站起一个人来，抬手一枪正打在他手腕上，血花溅在任长风的脸上。那个头目哎呀叫了一声，手枪脱手而落，握住手腕的伤口踉跄退出几步才站稳脚跟。他扭头慌张的一瞧，在墙角上还有一个人，身材不高，但是目光如电，一手拿枪，一手拎刀，正是早就做好准备的江森。其他的四名魂组人员齐刷刷的把枪口对向江森，可是他们的枪法与江森比起来还是慢了一点，啪啪啪，噗噗噗，一阵枪声过后，双方的对射突然停止了。四名魂组人员都是眉心开花，死不瞑目的仰面倒在地上。自始至终，江森一动都没动，冷静的连开四枪，而他的脸上也裂开一条大口子，皮肉外翻，鲜血淋淋，触目惊心。那是在刚才魂组人员反击的时候被射出的子弹擦伤的。魂组头目的手冷酷如冰的眼睛，丝丝寒光像是根根冰针刺在他的脸上。
1: 你是？
0: 他觉得这双眼睛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而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0: 谢文东，冰冷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来，但是这却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后三个字。他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笑意，冰封瞬间融化，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接着他好像看到了光芒，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他缓缓地倒了下去。谢文东双手下垂，血从他的手指尖滴滴地滑落，或者说在他的双指间滴落。左手的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把刀，不大，很袖珍的金长风所在的墙后，在墙的另一面，像爆豆一样响起连串的枪声。他轻轻一笑，提手掌中多出一把唐刀，任长风的唐刀。他把刀递到任长风的面前。长风啊，哎，别愣神了，敌人还没解决干净呢。任长风看了看眼前的刀，又举目看了看微笑而立的谢文东，好一会儿他才木然地接过唐刀。他摇头自语着，东哥，你总能给我带来惊喜呀。呵呵呵，长风啊，希望不止惊奇，还有奇迹。说着他走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魏明的身前，轻轻地踢了踢他。魏兄，别装事儿了啊，我知道你没事儿，起来吧。魏明好像真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甚至连肚皮都不扇乎，没了气息。谢文东摇头，拔出手枪，慢悠悠的上膛，然后对准魏明的脑门。如果魏兄再继续装死的话，那我只好成全你了，让你真的变成死鬼。魏明依然没反应，只是紧闭双眼的眼皮儿突的跳动一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做鬼，这我也没办法呀。说着谢文东当真开始抠动了扳机，他的动作很慢，以至于弹簧拉紧发出的嘎嘎声都能清晰而闻。魏明终于忍受不了了，他之所以装死，就是不想真的死去。惊叫一声，他翻身坐起来，连连摇着手说：
1: 别，谢先生，有话慢慢讲嘛，求求你了，别杀我呀。
0: 谢文东听了以后侧头沉思，好像在认真的思考是否要杀他。魏明见有希望，痛哭流涕着说：
1: 谢先生啊，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0: 说着他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大嘴巴。
1: 我不该和你作对呀，更不该和魂祖联合。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这个小人物一般见识。我就是猪，瞎了眼才和魂祖。
0: 谢文东仰面叹了一口气，点点头，悠然地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你知道错了？
1: 知道。

0: 魏明扑通跪倒，双手扶地，和只狗差不了多少。谢文东和颜悦色地把他扶起来，笑眯眯地说：既然你知错了，我也不怪你。好吧，我不杀你，你走吧。魏明简直以为他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能在一向阴狠恶毒出名的谢文东手下毫发不伤的逃生，他连做梦都没敢想过。
1: 谢先生，你当真放我走？
0: 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最好给我马上消失。
1: 明白，我明白。
0: 魏明连滚带爬的站起身，缓缓的向后蹭。
1: 东哥，
0: 江森和高强异口同声的叫着：“
2: 这种小人留着是祸害，把他除掉吧。”
0: 哎，由他去吧，
2: 东哥。
0: 魏明的心差点没从胸膛里蹦出来，他没选择走大门，生怕谢文东改变主意追杀他，而是准备从窗户跳出去。他一步一步的倒行，当接近窗户的时候，本来缓慢的身躯瞬间变得灵敏，唰的一声，他翻过窗台，直奔对面的树林跑去。同时他嘴里大声地喊着：
1: 别开枪，我是魏明，别开枪，我是魏明。
0: 当魏明的脚刚刚踏入树林的一瞬间，幽暗的树林内几乎在同一时间枪声阵阵，即使安装了消音器，其声响之大仍有震耳欲聋之势。可怜的魏明连叫声都没发出来，浑身上下至少挨了不下上百枪，整个人刹那间就成了血人，体无完肤，从头到脚都是冒着浓血的黑窟窿。谢文东是没杀他，杀这种人只会脏了咱们的手，即使我放他走，魂族也同样会杀了他。而且手段会比我更狠。众人听了以后内心感慨万千，谢文东料事之准，心计之深沉，远非自己能比。魏明那些还活着的手下一个个是吓得心惊肉跳，不知道谢文东会把自己怎么样。他们还没来得及考虑太多，魂族新一轮攻击又再次启动。这一回魂族兵分两路，一面从正门强攻，一面跳窗而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三把握刀擦着他的前胸衣襟，挂风而过，刀锋入肉，二指宽的唐刀在那个人的左脖根刺下，从右脖根露出了刀尖。那个人连吭都没吭出一声来，双眼泛起死灰般的漠然与痛苦，嘴巴张着，嘴里吐出来的只是带着气泡的血水，他缓缓的倒了下去。任长风低头藐视他一眼，动作平稳而缓慢的拔出唐刀，他随手一甩，雪亮的刀身滴血不沾。来吧，你们俩继续。那两名魂族成员似乎惊魂未定，一时间茫然的看着同伴的尸体，说不出话来，做不出动作。

任长风见状更是骄傲，眼睛快摆到头顶了，他眼皮一垂，用眼角的余光看向两个人。大爷的时间可是有限的，送完你们俩，我还要送其他人上路呢。两名魂渡人员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看他那快傲上天的表情，就知道他的嘴里绝对吐不出什么好话来。日本人最强的可能就属于自尊心了，被自己以外的民族看不起，他们受不了。这和性格没关系，而是民族个性。任长风的表情深深刺痛了这两名魂族人员的自尊，眼睛大张，布满血丝，两个人同时怒吼一声，抡刀向任长风砍杀过来。愤怒有时候是能使人丧失理智，变成祸害的，而有的时候愤怒也能把本身的力量瞬间提升到平时无法达到的程度。两把与刚才没什么变化的倭刀突然之间变得快如闪电，分刺任长风的咽喉与小腹，其力道之大，只要任意一刀沾身，不死也是重伤。任长风微微动容，忙收起轻视之心，横唐刀小心翼翼地与他二人站在一处。对于对方一命换一命的不要命的打法，任长风一时间也没太好的办法解决这两个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69集。任长风微微动容，连忙收起轻视之心，横唐刀小心翼翼的与一把上秤称一称至少5斤多重的大号开山刀，在他的手里轻如纸片，随手一抡，刮风作响，无人敢与之硬碰。稍微有点慢的被他碰上，不是刀飞就是骨断筋折。嘿，往那儿一站，李爽倒也威风凛凛，大有独挡一面之势。高强的作风继承了谢文东一贯的优点，阴狠毒辣诡异多变，下手之间不留余地，每砍出一刀，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的击倒对手，使之失去战斗能力，再也站不起来。所以呢，他的力量虽然不比李爽小多少，但是他的刀却很薄也很轻，薄如纸轻如棉，一刀击出飘忽不定，分不清虚实，往往给人的感觉他的刀还离自己很远，可突然之间竟然进到自己近前，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一会儿功夫，伤在李爽手下的已有好几个，而被高强刺中的却有10个以上。江森和五行5个人都是不善打阵地战的，6个人在场中前后穿插游斗，移动的范围也是以谢文东为中心，绕着他而动。6个人刀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快，身法快，出手更快，看准时间抽冷子就是一刀，一击打出，不管重与不重，定全身而退，再找下一个目标。几个人就好像在谢文东身边刮起一阵旋风，所到之处惨叫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见有一个人背对着自己，江森的心中一喜，几个箭步到了那人身后，毫无预兆，也没有半点声息，风平浪静，温柔地刺出一刀，速度不快，甚至连寒光闪闪的开山刀都变得柔和起来。那个人正在全力围攻谢文东，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会在自己的身后下刀子，正打得兴起，他闷声要

停地挥刀向谢文东身上招呼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前一片血红的异物扎了出来。刚开始他还没看清，当他低头细看的时候，才弄明白那是刀尖儿，带血的刀尖儿。看清楚了，随之剧痛感就来了。他无力的嚎叫一声，运起全身的力气，本能的反手砍出一刀。可是他的手臂刚刚举起来的时候，胸前的刀尖已经消失。当他的刀挥到身后的时候，那里哪儿还有半个人呢？他感觉自己很冤枉，也很不甘心，但是破碎的心脏已不允许他再想这些。他只能睁大双眼，重重的倒了下去。魂祖数人围攻谢文东，但是未伤他分毫，自己呢反倒死伤不少。魂祖当中两个身材短小的壮实汉子护士眼不约而同的退到墙边，其中一个圆脸汉子对同伴打个手势，伸手拔出枪来。他缓缓凝气，聚精会神的对准正在场中左右拼杀的谢文东。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虽然大厅里光线昏暗，人影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可他仍然有把握，一枪让谢文东的脑袋开花。只要给他一个空当，一个只要谢文东身上任何一处要害露出人群的空当，他在等。可是偏偏有人不让他等。正在圆脸汉子的眼神与枪筒及场中谢文东的身影连成一线的时候，小腹突然之间一阵剧痛，他忍不住哼了一声，举枪的手也收了回来，弯下腰低垂着脑袋，正好看到一双腿，一双修长而丰盈的女人的腿，把黑色的丝袜撑得鼓鼓的。他奇怪，这种场合当中怎么会有女人呢？圆脸汉子慢慢的抬起头来，映入眼中的是一张有如天使一般美丽的面容，那双繁星似的眼睛又黑又亮，如瀑的秀发轻轻的飘扬，无风自动。好漂亮的女人呐！圆脸汉子觉得眼前一亮，小腹的痛楚好像也弱了很多。女郎笑了，笑得很温柔，也笑得很甜。可他手里那把又薄又轻的袖珍匕首却一点也不温柔，也不甜。食指如葱的白皙手掌在那圆脸汉子面前轻轻的一滑，夹在手指中锋利的匕首一瞬间把对方的喉咙切开一条深可及骨的大口子。当女郎脸上的笑容消失的时候，圆脸汉子的尸体才直挺挺的靠在墙上，滑坐于地。女郎的出手太突然，另一个魂组成员感觉到不对，想出手相日，填满了整个大厅。那个人顿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手里的枪再也抓不住了，绵软的瘫倒，睁大眼睛静静的等待死神的召唤。女郎没有再理他，只是擦了擦手中的血迹，冷酷无情的迈过那个未死的身体。谢文东一方打得轻松自在，唯独他自己打得险象环生，好不吓人。不是说他的身手不如别人，而是围攻他的人实在

0: 多了，前后左右都是魂祖的死士，拼了命的把刀向他身上招呼着。即使倒下一个，马上会有两个上来补位，就仿佛大海的浪潮连绵不绝。多亏无数次的拼杀和被人追杀的经验，养成了谢文东敏捷的身手，加上又学会了洪门望月阁中长老传给他的奇妙步法，才得以苦苦的支撑，不至于被周围如狼似虎的魂祖成员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的攻击。那个时候他的处境自然更加危险了。他两眼一翻，咕咚一大口血又让他咽了回去，同时一提被他抓住的壮汉把他作为人肉盾牌挡住斜刺里砍过来的三把倭刀。魂祖的人下手极重啊，三把刀没砍到谢文东的身上，全被那个壮汉庞大的身躯给挡了下来。谢文东甚至听见刀锋劈断骨头的顿挫声。压抑，谢文东运力挥臂一轮，把将近200斤的壮汉给抛了出去。正面的魂祖人员纷纷避让，连续的攻击也为之一顿。谢文东抓紧机会，漆黑的眼睛深不见底，流转之间阴柔的寒气自然流露，时而不经意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明亮的好比正午的骄阳，让人不敢正视。这个时候这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正看着他，而且布满血丝，快要放出红光。一瞬间那个魂祖成员感觉自己不像是被人盯着，这双眼睛应该属于野兽，属于魔鬼。他不是胆子小的人，大仗小仗他也经历过无数，死在他手底下的人恐怕上两位数。但这个时候他对上谢文东却真的害怕了，惊叫一声，那个人甩开倭刀转身就跑。逃跑是很丢人，但是至少可以活下去。谢文东似乎没有让他走的意思，微微屈膝，猛然间箭一般的弹了出去，一手顺势抓住那人后脑的头发往怀里一拉，对方吃痛无奈的把头扬起来。谢文东抬起另一只手，用尽全力对着那个人的脖根子就是一拳，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发出，那个人的脑袋顿时无力的耷拉下去，他的颈骨已经被谢文东一拳打断了。松开手，口吐白沫的魂祖人员木呆呆软倒在地上，身子还在一颤一颤的抽搐着。借着这个人的逃跑，谢文东也总算从包围圈里闯出来，长长吁了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红着眼睛看向正在向着自己逼近的魂祖人员们。三眼的眉心有一条竖立的伤疤，冷眼一瞧，好像是第三只眼睛，这也正是三眼这个外号的由来。人们都知道，当他的第三只眼睛充血的时候，不管任何人绝对不要去招惹他，因为那个时候的三眼是最可怕的。而当谢文东的双眼放出红光的时候，那代表的将是毁灭。谢文东嘴角一挑，露出笑容。任何人处在这种强敌环绕的情况下，恐怕都笑不出来，但谢文东却偏偏笑了，眼睛眯成了两条弧形的曲线，没有退后一步，脚尖一勾，随手抓住那把被他挑飞的倭刀。

挥手轮了轮，感觉轻重正合适，神情轻松地向魂祖人员招招手。对于他挑衅一般的动作，魂祖人员恨在心里，脚下的步伐却是越来越慢。谢文东越是自信，魂祖人员越是心里没底儿。谢文东受不了对方好像乌龟爬行的速度，反倒先发起进攻。他震喝一声，抡起手中的倭刀，对着一个与他正面最近的一个人力劈华山的砍了下去。这一刀的力量有多大，没人能说清楚，但是刀身挂风发出的嗡鸣声震人心魄。那个人见他来势凶猛，怕有闪失，不敢逼让，只好硬着头皮横刀招架。耳廓之中只听得咔嚓一声金鸣，火花四溅，两个人手中的倭刀同时一分为二，断成两截。谢文东手里的刀虽然断了，但刀势不减，依然锋利异常的断刀头还是在那个人的正前胸划过，一击毙命，毫无挽回。谢文东抽身而退，手持短刀挺胸而立，低头看了看，手里都是血，有对方的，也有自己的。刚才与对方硬碰硬，把他的虎口震裂了。故技重施，他又用脚挑起一把被魂祖人员遗弃的倭刀，冷眼一倍感潮水一般袭来，摇了摇头，看着众多的魂祖人员，无可奈何的笑着说：“真可惜呀，你们失去了一次能置我于死地的最佳机会。”说完了，他身子一晃，连退数步，无力的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这个时候，魂祖人员才知道，原来刚才的谢文东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不堪一击。那股傲然和自信劲儿，只是他强装出来的。想到这儿，心里大呼上当，魂祖人员纷纷气得大叫，咆哮着向前冲去。只是现在他们要杀到谢文东面前，必须得先越过两个人，两个格外难对付、不死不罢休的李爽和高强。一会儿功夫，江森见谢文东脸色难看，也加入战团。三个模样各异的人，三把样式各异的刀，三种格斗迥然的风格，凑在一起就组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大山，把魂祖人员死死挡在外边。浑身乏力的谢文东离他们近在咫尺，却偏偏无法再上前一步把他杀死，急得魂祖一干人等嗷嗷大叫，咒骂之声响了起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0集。高强、李爽、江森，三个模样各异的人，三把样式各异的刀，三种格斗迥然的风格，凑合在一起组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大山，把魂祖人员死死挡在外面。浑身乏力的谢文东离魂祖人员近在咫尺，却偏偏无法再上前一步把他杀死，急得魂祖一干人等嗷嗷大叫，咒骂之声顿时响起来。小峰趁机来到谢文东身边，一扶他的右肩：“东哥，你怎么样？”谢文东眼前发黑，看不清来者是谁，可是钻进鼻子里的香气却是他熟悉的。摇了摇头，他苦笑着说：“没事，还死不了。”

0: 正说着，他的脊梁骨一阵剧痛，让他眉头紧锁，暗暗咬牙。先前魂祖人员在他背后那一记重刀，开始向他要账了。
1: 东哥，你受伤了？
0: 小峰一惊，关切之情流露言表，不顾谢文东的反对，强行掀开他的衣服。只见他背后略显白净的肌肤上，一道将近一尺半长的黑紫色淤痕，上面竟然渗出了点点的小血珠，触目惊心。
1: 呀！小峰倒吸一口凉气，暗道：这可是能要人命的伤啊！
0: 如果没有伤及内腑，不可能出现这种钝伤渗血的现象。普通人受了这么重的一击，早就站不起来了。而东哥竟然还能杀敌，还真的能挺住不倒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呀。小峰看着还在苦笑不，我说了，我死不了，魂祖的下兵蟹将还奈何不了啊。谢文东挺直腰板，眉头微微一皱，对小峰说：帮我捡把刀。
1: 东哥，你不能再打了，你的伤。
0: 小峰抓住他的胳膊阻拦着。谢文东嘴角一挑，露出可以宽人心的笑容，他悠悠地说：我的兄弟在前面流血拼命，我却在后面坐享其成，那不是我的风格，除非我死了。小峰，帮我捡把刀吧。小峰无奈。谢文东后面那句话是用命令的语气说的，作为他的保镖，作为他的助手，他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小峰弯腰捡起一把魏明手下丢弃的片刀，递给谢文东。
1: 东哥，你的命对于我们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啊。
0: 放心吧，他们还要不了我的命，以前是，现在也是。说着，他大步流星冲进混战的战团，他再一次生龙活虎的出现，仿佛对场中战斗的双方分别打了一支兴奋剂和血凝剂。谢文东一方见他无事，自然是精神抖擞，战斗力大增。而魂祖人员一个个血液像凝固了一般，斗志锐减，刚才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希望也随之化为乌有，破灭了。魂祖军心涣散，打下去非但不能杀死谢文东，自己反倒徒增伤亡。魂祖领队的头头暗暗摇头，挥臂打个手势撤出别墅。魂祖毕竟不是普通的黑道帮会可以比的，虽然死伤不少，处于下风，但撤退的速度却丝毫不慢，有条不紊。眨眼功夫，厅内的魂祖人员撤得一干二净，只是留下几个身受重伤、实在无力再跑的人员。他们终于撤退了，也让谢文东等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强敌在前的时候不觉得累，而对方撤走之后，疲劳感顿时袭来，抡刀过度的手臂麻木的快要抬不起来了。谢文东身上的伤有多重？只有他自己知。带走的魂祖人员，
2: 东哥，他们怎么办呢？
0: 谢文东转目看了看，微微摇了摇头，并未说话。江森冷笑一声说：
3: 哼，自然是老规矩。

0: 句话判了魂祖这几个人的死刑。众人坐下休息没五分钟，魂祖的第二轮进攻又到了，而且人数比第一次多了不下一倍。谢文东一愣，皱眉沉思，魂祖的做法有些反常啊，刚刚一场大战，自己一方是疲劳不堪没错，但魂祖自己的伤亡也不小啊，没道理这么快又发起进攻啊，难道他们很着急吗？您还别说呀，真被谢文东猜对了，魂祖确实很着急，因为谢文东的后援部队已经接近别墅附近，虽然魂祖派出人员去阻拦，但是能缠住多久，魂祖的头头们心里没底儿。最最要命的是，一个他们在这个时候最不想看到的人也在向别墅的方向赶过来，速度相当快，恐怕只剩下十分钟的路程。不知道这个人的目的，为了把握起见，魂祖决定使出所有能用上的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掉谢文东，哪怕付出再大再高昂的代价。这一次进攻不单单人数上比上一次多很多，在打法上也是抱着拼命来的。谢文东刚刚找个墙角，气儿没喘上两口，屁股还没坐热，魂祖的人员又杀了回来，而且是狂风暴雨一般的。这个时候再智慧的人也想不出什么计谋，唯一的一条路只有死战。方厅面积太大，敌多我寡的情况下十分不利，谢文东果断下令，上二楼守楼梯口，再坚持半个小时我们的人就到了。其实啊，按理援军早就该到了，现在没来自然是半路上出了岔子了。谢文东心里明白，但是他必须给兄弟们一个兴奋起来的希望。谢文东等人上了二楼，可苦了那些还在大厅里不敢跑的跑不掉的魏明的手下。魂祖杀进来之后，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没死还能喘气的，统统是杀无赦。魏明那些手下早被刚才那场血腥的厮杀吓得魂不附体，先而行，任长风和李爽打头阵，这两个人往楼梯口一堵，就好像两个门神，把楼梯间塞个结结实实的。魂祖人员刚刚风卷残云的把魏明的一干手下轻松的干掉，士气高涨，而且大多数人又是新加入战团，没见过他二人的威力，自然不把这两个人放在眼里。呼啦一声，十多号人蜂拥而上。任长风见对方对自己充满轻视，冷冷的哼了一声，他刚晃肩膀准备摆出手势，被身旁的李爽拦住了。
1: 长风啊，这第一刀让我来。
0: 只见李爽双手握刀，猛然一声大喝
1: 呀。
0: 李爽的分贝本来就高别人几分，再加上在狭长的楼梯间左右墙壁拢音，这声断喝仿佛炸雷，回音久久不散。别说冲上来的魂祖人员了，就连一旁的任长风也被吓了一哆嗦，耳膜嗡嗡作响，一时间听不清楚声音。冲在最前面的魂祖人员首当其冲，也被震得愣了神儿。李爽跨下一步，双臂抡圆了，一记重刀居高临下的砍了出去，
1: 咔嚓，
0: 钢刀切骨的声音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刺在魂族每个人的心。

0: 吁了一口气。李爽擦了擦头顶的虚汗，
1: 好险呐、啊！哎，多亏我这身子灵活，不然的话，
0: 高强在旁边白了他一眼，说：“
1: 哼，如果你每顿饭都能少吃一半，我就敢保证，你的身手比现在灵活十倍。”什么？少吃一半？这……那我情愿被他们打死算了。哼，猪头就是猪头。
0: 高强撇撇嘴，不再理他。魂族有枪手掩护，顺利登上楼梯。可刚刚上到二楼，迎接他们的是两旁数把饮血的刀锋，双方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一触即发，厮杀又在二楼展开了。在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面前，根本就没有阵地可言。不一会儿，谢文东等人被魂族冲杀的七零八落，各自为战，每个人都不得不独自应付着身旁数以十计的敌人。谢文东身受重伤，他只是凭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在支撑着，手中的片刀薄而锋利，但是在他手里却是重如千斤。寒风刺骨，谢文东虽然没转身就感觉到背后有人在偷袭，他心里明白，可是身体却偏偏不听他的指挥，连躲避的力量都没有，更何况正面那三四把霍霍生辉的长刀也正向他身上招呼着。无奈，他只好把上身猛然往后一仰，既然躲不过，不如迎上去，让对方砍出的刀惯性降到最低点。谢文东大胆的动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背后偷袭的那个人。噗！我刀只砍到一半，被谢文东硬生生的用肩膀顶住。一刀下来，力量虽说未发挥出三成，仍然是把他疼得一咬牙，锁骨酸胀欲裂。他看也没看，回手一刀正劈在身后那人的脖子上，整个刀身都快陷入肉里，滚烫的热血喷在他的脖根，火辣辣黏糊糊的。谢文东一甩头，两边的面颊红了一片，他顾不上清理，前方的魂族人员进攻又到了，四把刀来自同一方向，取的都是他的脑袋。谢文东避无可避，把心一横，双手持刀横臂硬接上去，当了啷，刀锋结实，火星四溅，在黑暗的别墅里异常的耀眼。谢文东只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列奔驰中的火车撞到似的，双臂酥麻，片刀脱手而飞，整个人倒仰出去，刺在空荡的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好险啊！谢文东暗暗感叹着，他转目一瞧，把自己救出刀口的正是李爽。手里拎着大片刀，看着自己傻笑，可脸上的汗水告诉别人，他笑得并不轻松。在他胸前，一条近一尺长的大口子深可及骨啊，两侧的肉皮外翻着，如果仔细看，里面已经露出了白白的骨茬。李爽为了救谢文东，自己硬挺着受了和他缠斗的对手的一刀，拼死把谢文东从魂祖的刀口下给拉了出来。
1: 小爽，
0: 谢文东心中一热，眼睛变得模糊了。真正的朋友兄弟之间，根本无需任何感激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一句轻唤，一个眼神，千言万语已经在其中流淌。李爽哈哈一笑，对自己胸前的伤口视若无睹，反而关心地说：
1: 东哥，你站到我后边去，这几个杂碎交给我。
0: 说着话，他往谢文东身前一站，一横手中的大片刀，冲着眼前无数的魂族人员招了招手。他大嘴一咧：

0: 你们的对手在这儿呢。
1: 眼看着就要把谢文东置于死地了，偏偏又杀出来这么一个大胖子，魂组的人员恨的是牙根直痒痒。不用他招呼，呼啦啦一声，纷纷就向他涌了过来。看见李爽庞大的身躯在人群当中左突右杀，仿佛一盏将尽的油灯在做最后的挣扎，周围雨点一样的刀锋不时在他慢慢变得笨重的身体上留下大大小小不一的口子。谢文东的心里在流着血，在疼痛，那是一种比肉体上的疼痛更加剧烈百倍千倍的折磨。谢文东缓缓地攥紧拳头，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又把他支撑起来。他拖着两条好像灌了铅的腿，默不作声地来到战团的边缘，没有任何招呼，猛然出手，一把抓住魂组当中一个人的头发，用力地往后一拉，同时抬膝垫向那个人的后腰眼儿。腰眼儿可是一个人的要害，魂组的人也同样承受不起这样的重击。那个人嚎叫一声，翻身摔倒，疼得满地打滚。见自己人受伤，魂组人员纷纷扭头查看，不看还好，一看又是谢文东主动上来了，马上又有三个人抡刀向他劈去。谢文东面对寒气逼人的刀光，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身体滴溜溜一转，突然在三名魂组人员眼前消失了。注意身后，不知道是谁的眼睛弯弯，嘴角上挑，那种了然于胸的自信，不管谁看了都难免为之心折。只可惜魂组人员没心去欣赏，因为谢文东的笑对于他们来说比恐怖的噩梦更加恐怖。两个人离谢文东只有三步的距离啊，只要再向前一尺，他就到了两个人的攻击范围之内。可是谢文东依然在笑，冷然间，他手臂向后用力一拉，只见一个人的脑袋莫名其妙的飞了起来，飞得极高，撞在棚顶才落下来。断头上的表情写满了疑问，恐怕到死他还不知道谢文东是用什么手法让自己的脑袋搬家的。好朋友们，这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恩放马德彪，其实这么做对不？太对了。这个人呢就这么回事，但能容人且容人，吃亏是占便宜，不要斤斤计较。可你要针锋相对，人家也针锋相对，这疙瘩是越系越紧，你报复他也报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窦尔敦一生的原则就是这么回事。放了马德彪之后，王家父子高兴，一方面让伙计把王家茶楼重新收拾收拾，扁砸坏了没关系，再做一块，损坏点壶碗也值不了几个钱，挨打的去治一治，都有账房给支钱，这不完了吗？然后盛情款待窦尔敦，王能呢下去安排住处，第二道院就东西跨院，让窦尔敦他们住的东院，让丁猛他们住的西院，被窝褥子都给准备好了，一直忙活到掌灯，大家吃饭，团团围坐，是高谈阔论。金刀王顺就问

0: 我窦大侠，听说您这次到河间府想要跟黄三太比武，正是。您一共请了多少人？再来个百八十位的，我这也住得下，您呢不另外的安排了，好吧？在这是不是多方便？佟桂山一听，孟叔，谁都没有，同共就我们爷九个啊，没请外人，没有。呀，窦大侠呀，这不妥吧？咱一见如故，凭桂山这一介绍，咱可没外人，有啥咱就说啥，说的不对，您别挑理。过去我也保过镖，我经常跟黄三太打交道，我深知这个主可不好惹呀。掌中一口宝刀，上下翻飞，会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那是圣婴的真传，炉火纯青啊，那刀练得绝套了都。另外黄三太善使三只金镖，是百发百中，左手打镖，右手打镖，左手接镖，右手接镖，白天能打，晚上能打，睁眼能打，蒙着眼睛还能打。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呀，那都神了。另外黄三太善使甩头一子，这玩意儿在腰里头缠着，是一种特殊的暗器，不使则可，他要一使用更是百发百中，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您遇上这么个劲敌，哪能不加小心呢？我可听说呀，丁猛说话了，
1: 老头儿，你懂个啥呀？别看我们才一人九个，以一丁十，我老师一个人盯一百，我大师兄一个人盯八十，我们一个人盯十个，你算算一共多少人？谁敢碰我老师，碰我老师我把他脑袋拧下来。大伙一听，哇，全乐了。窦尔敦瞪了他一眼，傻小子一吐舌头不言语了。挨着他坐的是铁腿王能，那丁猛还爱开玩笑呢，
2: 问你叫什么名？
0: 我叫王能。
2: 那你一点都不能，能个屁，叫人都给揍伤了，一瘸一点的，哎，成了那铁拐李了。
0: 王能也乐了，我不能你能。
2: 哼，我怎么的也比你强。我说你那腿好点没？
0: 没事，皮里肉外，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2: 我可听说呀，受了伤的人不能吃荤腥，你只能吃青菜，鸡鸭鱼肉全归我。
0: 大伙一听，哇，又乐了。你说他傻，有时候一点都不傻。等吃完了饭了，让窦尔敦师徒去看看住处。窦尔敦到东跨院一看，三间上房，十分宽大明亮，外屋是客间儿，两边是套间儿，住人的地方，被和褥子都是新的。窦尔敦一看，这样吧，把华文龙留到身边，爷儿俩有事便于商量，把春宝留下，把石宽留下，爷儿四个住在这儿，让张德猛、王德成、丁魁那几个人住在那面，全都分派好了。窦尔敦他们洗完了脸，烫完脚，刚想歇着，这金刀王顺呢又来了。王顺真热情，还是有点不放心，跟窦尔敦嘚吧嘚嘚吧嘚开了话匣子了。这老头哪儿都好，就有一样毛病，屁股沉，坐起来就没完，不管你那块累不累，他说他的，只要打开话匣子能说三个时辰两个时辰的。

0: 厚道人，再加上不累，也愿意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所以陪着他在这谈。那哥仨呢，坐到床上的，坐到凳子上的，在旁边规规矩矩听着。这边唠得热火朝天，西跨院也没闲着。本来王能有媳妇儿住在后院，今儿一看前面来这么多朋友，他把行李也夹到西跨院来了。这六个人凑在一块儿，也在这儿高谈阔论。丁猛他们一看老师不住在这儿，一点压力也没有，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舔着肚子，他就问王能：哎，我小兄弟，我头次到河间府，我瞅这地方还不小呢，那么多买卖，那还用说吗？省头啊，这是府治，河间府，河间府管着六个县呢。
1: 哦，哎，我听我师傅说，我们得在这住一阵子。我这有玩的地方没有？有没有开心的、叫人高兴的地方？
0: 那当然是有了。嗯，你问的是哪一方面吧？是不是打听那个寻欢作乐的妓院什么？
1: 不，我最烦那玩意儿。
0: 我问的不是那意思，我问的是好玩的地方啊，好玩的多的是啊。那你听我跟你说说，
1: 你说说，详细点说，都哪儿？
0: 咱们河间府是宝地，站到十字街的中心，东西南北四城，不管城里城外都有旅游的圣地。咱从东边说啊，东门外五里有一座道观呢，叫无极观。无极观
1: 那什么地方？
0: 嘿，大庙，广道是100多号，前后7层大殿，那庙宽敞极了。
1: 不爱看庙，
0: 老金人都不例外。丁猛提着一对大锤进了李家林，东瞅瞅西看看，结果找了有半个时辰，一无所获，光听见风声和偶尔传来的怪响声，什么也没发现。丁猛心说：嘿，这个铁腿王能啊，净胡说八道，害得我连觉都睡不着，这何苦来的？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累的是腰酸腿疼。他心是这么想的，他还不甘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结果他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到了近前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座大坟头，就是那坟营啊。哟，这坟头可够大的，足能有3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出一块钱。前边有石头供桌，好像有10人10马。嗯，他围这个大坟子转了3圈，什么也没发现，心说呀，真倒霉。哎呀，往回走吧，有点累。傻小子一琢磨呀，找地儿先歇一歇，歇够了再回去，反正回去也是睡觉，在这也是睡觉，打个盹就得了。那也就是丁猛，换旁人谁敢在这打盹儿？说话间他转到坟营的后边来了，哎，看这地儿挺干净。傻英雄把双锤放在旁边，盘膝打坐，把这后背往坟头上一靠，嗯，还真舒服。仰望天空，繁星点点。哎，一合计，睡吧，嗯，打个盹再说吧。想到这儿，迷迷糊糊，不看则可，一看

把我吓死了。咱没说嘛，他心里是这么说，嘴可没喊出来。他看见什么了？原来一片漆黑，现在变了样子了，锃明刷亮，在那供桌上一字排开13盏蜡灯。这蜡灯啊可够亮的，比我们一般家里照明的蜡烛啊要大的多的多，有小孩胳膊粗细，有1尺5高，全是白油蜡。背晚上风吹的忽闪忽闪的，但是吹不灭。才往供桌前边一看，离着3丈多远，那站着个人。说人呢，不是人，就是个活鬼。借着晃动的灯光看得清清的，就见这人长得个并不高，散发披肩，那头发足有3-4尺长啊。往脸上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圆眼，大鹰钩鼻子，一字嘴。冰猛就觉着后脑勺揉这一声冒了一股子凉气呀、啊，浑身刷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换旁人呢，妈呀一声就得摔在那儿，或者掉头就跑。还得说丁猛心里恐惧，没哼没哈，站那儿原地没动，瞪着两颗大眼盯着这个怪人。丁猛心说这干嘛呢？他诈尸了。往他身后一看，还有个小箱子，这箱子做的这个别扭，一头大一头小，不知道的活像一口小棺材。爷爷这玩意怪不怪？冰猛注意看着，就发现前面这个鬼魂站那儿纹丝不动，冷不丁的就见他把两个胳膊慢慢抬起来，先摇左胳膊，后动右胳膊，往后甩完了往前甩，与此同时，他这胸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波动越来越大。最后就见他把嘴轻轻的张开，发出这种声音：我的妈呀，真是鬼呀！他干嘛呢？运气那是怎么的？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冷不丁的就见这个鬼魂把嘴一张，吐出一口气来。往哪儿吐？往供桌的方向。并排13颗蜡烛，靠边那颗噗，灯火头灭了。紧跟着他一换气，随这口气又灭了一盏灯。咱这么说吧，一盏两盏一共是7盏灯啊，噗噗噗噗噗噗全灭了。最后他又运气吹着第8盏灯的时候，吹不灭了。在那蜡火头扇呼一下还照旧，他又吐了口气，蜡火头照样扇呼着没动，看来这个气脉啊不足了。怎么办呢？他两个胳膊扇呼扇呼扇呼扇呼，他接着运气，运完了不清脆的声音，因为这不是土地，下边镶着石头面，那大铁锤一碰石头声音能小得了吗？

0: 把前面这个鬼魂给惊动了。这鬼魂就是一愣，啪，把散发往后头一甩，两颗冒蓝光的眼睛盯住坟后，再看他两只胳膊往前一伸，做出要掐人的架势。事到了现在啊，丁猛也就豁出去了，去你娘的吧！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呢、啊，一下腰，他把吊的那只锤捡起来，一个虎跳，他窜到坟前来了，哟，呆！我他妈不管你是鬼是神，拿命来！抡锤便砸。使的这招是流星砍月，锤也砸下去了，再找对面那个怪人是踪迹不见。是鬼，怎么给砸没了？莫非他会土遁跑地里去了？正在这时，就听坟头顶上又出来那种声音。丁猛回头一看，闹了半天那个主站到坟头顶上，您说这身子有多快，两颗眼睛正盯着丁猛。傻英雄还没反应过来，这东西跟魂灵一样轻飘飘就跳下来，光轻还不说，太快了，几如闪电一般，还撑就到了丁猛的面前，把左手一扬往下便打。您说怪不，掌还没到呢，冷风先到了。他掌里头带着这个冷风，使人浑身上下不带劲儿。丁猛一哆嗦，是鬼儿。都说这鬼呀、啊、浑身冰凉，没热乎气儿，今天我算知道这是真的。他闭着眼睛拿大锤往外一拨了，再睁眼看那个鬼魂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你又躲在哪儿去了？他四外正学摸着，冷不丁抬头一看，上了树了，离着挺远呢、啊、就露着一张白脸，呲着牙盯着丁猛。丁猛一看，我的妈呀，我赶紧快跑吧，我呀，我别在这等着挨掐，陌身要走。刚一转身，没想到那个鬼魂居然站在面前，把道路横住，就这么快。哎，接锤！傻英雄又是两锤，干着急砸不着，累的丁猛是浑身是汗呢、啊，心说完喽完喽，今儿非叫鬼给掐死不可了。正在这紧急关头，从李金林外边来了一伙人，有人高声断喝：“猛儿，不必害怕，为师到了。”这一句话叫定心丸呢、啊。随着声音，人就到了。丁猛甩脸一看，正是老师，独把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窦尔敦身后，正是闪电昆仑子大师兄华文龙。再往后看，傅春宝、童桂山、王大成、张大猛、丁奎都来了。
1: 哎呦，师傅，我遇上鬼儿啊，快来救我。
0: 闪退一旁。那要说窦尔敦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有道理的。您还记得前文书吗？丁猛睡不着觉，要上李建林看个究竟。人家老王家有看门的老头儿，他逼着人家把角门开开了，他走了。

0: 把门这老头啊在王府干了多少年了，很负责很负责的。老头把门关上一琢磨，
1: 哎呀不好，
0: 这么晚了上李家林非出事不可呀，我得禀报东都凑在一块儿。大家猜测他为什么上李家林，春宝说甭问，你看这傻子还挺好奇，肯定说有鬼，他不相信，他要看个究竟，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师傅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去找他去。豆儿就说我也去，要去咱师徒一块儿去。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大侠豆儿敦对丁猛特殊的爱。他一想丁猛这孩子是苦孩子出身，那是老剑客迟乐天教给我的，一旦有个闪失我对不起老剑客，尤其他缺个心眼儿，万一受了暗算怎么办呢？所以窦大侠着急，率人拿着火把，哎，后头就追下来了。那么前后有段距离，有个经过，所以晚到了一步，幸好来得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傻英雄这条命还真就交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窦尔敦和华文龙来在前面，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假鬼魂站在供桌的旁边，一句话不说，两臂低垂，站个笔管调直，面无表情，两只闪着鬼火的眼睛盯着窦尔敦、华文龙以及来的众人。这阵儿借着蜡烛灯的光和大伙的火把光辉看得清清的，窦尔敦厉声断喝：“呔！”面前这个人，你是人，你是鬼？这一句话你就听出来了。古人呢重迷信，你说没鬼呀、啊？他从心往外不信。你窦尔敦那么高的身份，有的时候也信这个。你说完他就多吓人的呢？但是连问三声，对面这个主一语皆无。不仅如此，就见他晃着脑袋，连叫了三声之后，冷不丁往前一窜，是直扑窦尔敦，快劲就甭提了。幸亏窦大侠助生意了，身子一拧往旁边一躲，唰，他在面前掠过，窦尔敦往下一塌腰，拉开作战的姿势。华文龙在旁边，华文龙不信邪呀，师傅把他交给我了，管他是人是鬼，我会会他。再看华文龙塌腰晃双臂，跟这鬼魂就站在一处，其他的人站到远处看着。哎呦，这个假鬼魂可真吓人啊，七快如飞呀、啊，刷刷刷，这回是一声，这声音听出多远去？掌心对着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哎呀一声是仰面摔倒，那么老远没打着啊，他怎么倒下来呢？正在这时候，就见这鬼魂毫不犹豫往前一窜，以最快的速度把双手张开，干什么？要掐死华文龙。还没等他下手，窦尔敦从后头就扑上来，一掌猛击鬼魂的后腰。这鬼魂耳朵挺好使，肉往前一窜，窦尔敦一掌击空。

0: 但是可救了华文龙。石宽、丁猛跑上去把大师兄架起来，压家传的绝顶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这么说，窦尔敦打出师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气力，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也没这么认真过。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哎呦，他这一着急，那鬼魂可招架不住了，躲躲闪闪的。尽管他身法快，窦尔敦也不慢，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双拳好像流星相似，不给对方留喘气的机会。丁猛看着看着想起来了，师傅注意呀，离着远了他也能打着你，他会邪门气儿。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窦尔敦心说可不是了，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我大徒弟吃亏就吃到这上了。哦，这还有一排灯，莫非他练的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可真得留神呢。正在这时，就见这个鬼魂冷不丁一转身，面对铁罗汉，把双掌一合，掌心对着铁罗汉，哼了一声，就要发毒招下绝情。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大战鬼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哪有什么鬼魂呢？这要落实到文字上啊，这鬼魂俩字是带引号的。所谓的鬼魂，那么古人都迷信，再看上这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打扮，不容你不信。其实啊，在交手的时候，都见他这个掌法里透着风，这种风刮在身上，使人骨酥肉麻，这股冷气往骨头缝里头钻。窦尔敦不明白他练的这是什么掌法。正在这时，那个所谓的鬼魂双掌一立，就要下绝情。

0: 真没想到，这是魔山老母碧凤莲。大伙一看熟人来了，窦尔敦赶紧施礼：“前辈，您怎么来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咱们长话短说吧。你这个人啊，也够古怪的。我说你啊，多找几个帮手，你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前脚一走，我跟老猴头一商量啊，我们不放心呐，因此我尾随而来。你不住到老王家了吗？我就住到你斜对门，你们那儿发生的一切逃不开我的眼睛啊。今天晚上啊，你们到李家林来，我就在后边跟着。嘿嘿，幸亏我来了。我说窦大侠呀，我要不来呀、啊、你非栽跟头不可了。行行行，一会儿啊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0: 您听他说话这叫什么味儿？窦尔敦点头，心里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人很可爱，那会儿跟自己兵戎相见解不开的仇疙瘩，没想到说好啊就这么好。窦尔敦从内心对他是无限感激。单说毕凤莲来到那个鬼魂的近前，冷笑了几声，
1: 我说老伙计，你倒学好人呢，怎么跟我学呀？人不人鬼不鬼的什么样啊？我来了，你还有什么恐惧不成吗？
0: 再看那个鬼魂也变了样了，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把散发往后头一甩，脸上也露出笑容来了，对着毕凤莲施礼：“
1: 师姐，是您呐，叫师姐。”
0: 听这个称呼，两个人不外。毕凤莲点点头，拉着他的手，
1: 我说：“妹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跟你交手的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呐、啊，窦大侠。”我说：“窦大侠呀，来来，过来过来，别怕，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铁哥们儿，好姐妹呀。”我们比亲的还要亲呐！此人姓沈，叫沈春燕，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鬼影神魔。窦尔敦还真就没听说。
2: 哦，
1: 沈春燕，
0: 既然是毕凤莲介绍的，窦尔敦一躬扫地，闹了半天也是前辈。这一称呼啊，沈春燕有点抹不开了，赶紧还礼：“窦大侠不要如此，恕我冒昧多有得罪了。”“
1: 不，
0: 您可没招着我们，是我的小徒前来找事儿，要不是他，咱们能交手吗？怪还是怪我们师徒，怪我窦尔敦对徒弟管束不严。
1: 师父快过来看看，大师兄不行了。”
0: 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花文龙受了伤了，人事不醒，方才光顾交手把这茬忘了。听石宽这一喊，窦尔敦转身

0: 赶紧过来，一瞅花纹龙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这文龙，这沈春燕一看也想起来了，窦大侠不必担忧，他中了我的太阴掌了，我这有解药，吃上就好。说着他把那小木箱打开了，这小木箱啊就像那小棺材差不多少，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大一头小，您这玩意儿瞅着多别扭。木箱打开往里一看，瓶子罐子什么样的都有。沈春燕拿出不大一个小葫芦，这小葫芦也不知使了多少年了，磨的是锃明刷亮，把葫芦塞拔下去，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在掌中一托是清香扑鼻。沈春燕亲自动手给华文龙的嘴撬开，三粒丹药放到嘴里，一会儿就化了。哎，你说这样邪门不？真够上神仙一把抓了。转眼之间这种药力就发作了，走五关通七窍，就听华文龙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后不到三分钟，华文龙把眼睁开了。哎呀，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睁眼一看，师傅等人都在，一看那鬼魂也在旁边站着。华文龙不知道怎么回事，窦尔敦简单的向他介绍了经过。文龙啊，都是一家人，方才实属误会，你中了前辈的太阴掌，是前看来是思想作怪。这人还挺和气，一个劲儿的还礼。少侠客，对不起呀，方才是我一招失手，望多加谅解。没说的，没说的。窦尔敦就问毕凤莲：“老人家，这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呢？”“
1: 交朋友啊，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我跟他不外，你跟他能远得了吗？今后这不认识了吗？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说是吗？”
0: 窦尔敦点了点头，前辈说的是。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介绍，说平白无故蹦出来个沈春燕，跑到这儿又吹蜡灯，又这么折腾，装神弄鬼，他图个什么呢？他有病吗？不是，一点病都没有。为什么？其中有隐情啊。咱们单说这个沈春燕，他今年呢70来岁的人了，但是你看上去不像，除了那个可怕的劲儿之外，你怎么瞅怎么像40多岁的人，皮肤还挺细腻，其实年过古稀了。你看跟毕凤莲是姐妹，岁数小得了吗？原来这沈春燕是陕西潼关人，很苦很苦的，自幼父母不在了，她是个孤儿，沿街乞讨，是个小要饭的，后来逐渐长大了，模样长得还不错，让人贩子发现了，先把他卖到马戏班子里，那个罪受的就甭提了。您可也别说，坏事变好事，他这个基本功

就是从马戏班子里头学来的，围腰、折腿、爬杆、跳绳，哎，那会儿就有基础。后来啊，他实在受不了虐待，从马戏班子跑出来了，结果又遇上了人贩子，又把他卖到妓院，让他迎宾接客，他能干吗？那么点个孩子，结果将人打的是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呀、啊！就这么说吧，他做过妓女，后来在妓院，他把老鸨子给掐死了，他跑出来了，人命关天，不敢在街面待着，他就钻进大山。什么山呢？钻进华山，就跟个野人相似，不食人间的烟火，吃一些野果子，野果子没了吃树叶子，历尽艰辛，哎，他到底活下来了。说来呀、啊、也巧，有位采药的道姑，这道姑姓谢，叫谢文君，有个绰号叫风尘上人，那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到华山采药的时候，遇上了沈春燕。沈春燕一看来人了，没事就跑，跑得还挺快，蹿山跳涧爬树，比猿猴的速度一点不慢。风尘上人就起了疑心了，心说这是人呢，是个兽啊，因此紧追不舍，终于把他给抓住了。后来一问他，他能说话，所以断定他是个人，感情通融了。谢文君老剑客详细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为什么躲到深山老林呢？你跟我说吧，一点关系也没有。沈春燕哭着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说到伤心之处泣不成声啊。谢文君老剑客也掉了眼泪了，哎，人这一生难呐、啊、做女人就更难呐、啊、此后他就把沈春燕给收留了，而且收他为徒，师徒二人相依为命。谢文君就把他领到观音洞。这观音洞啊，您听这名是个山洞，哎不，山洞的里边带庙，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着这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师徒待了十年。这十年沈春燕也长大了，功夫也增强了不少。谢老剑客呢就跟他说，说我身上有一本啊玄经秘籍，什么年代留下的我不清楚，这里边有一种掌法叫太阴掌，换个名字说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要练好了这种功夫，那咱的武艺压盖武林那是头一号的。你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那么多的侠剑客，没有一个会百步神拳无影掌的，咱师徒没事一定把这功学到身上。打那之后，他们按着拳经秘籍练太阴掌。这个著书的人不知道是谁，传闻是明朝的大武术家张三丰留下的，到底是还不是无凭可考。练这个太阴掌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咱比方说必须是童男或者童女，没有结过婚的，这是一；没生过孩子的二；第三，不准炖荤香，吃鸡鸭鱼肉不

充了。第四，性情得孤僻，专心致志的人才能练，而且练之前首先拜佛，哎呀，等等等等，有那么几十条规定。实验果然听老师的话，照样练着太阴掌，都练磨了都，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越练性情越孤僻，越练性情越古怪，这就成了个怪人。另外他一个人光在观音洞待着吗？说吃素他也得吃啊，缺粮少米也不行，所以啊，他有时候出开洞，到寺外弄粮食去，经常跟人接触，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你就有多少人也逮不住他。所以有人就说闹鬼了，遇上个鬼影神魔，哎呦，心魂灵是刷刷刷，一转身就见不着了。他这绰号就这么来的。但是呢，他跟武术界的人极少极少接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我这俩鬼一见着互不相让啊，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胜负。后来俩人全打累了，躺到山坡上开始谈心，哎，这一谈心命运还差不多少，女人怜悯女人，打那之后化敌为友，成了好姐妹。毕凤莲比她大，所以是姐姐，沈春燕成了妹子。他们这交情你说得多少年了。那么毕凤莲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来不对外人讲，他知道沈春燕这人很孤僻，不愿意接触人，他的最高目标就学好太阴掌，这个毕凤莲全清楚。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没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后来巧了，让大头剑客夏侯山发现了沈春燕，一开始也打，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化敌为友，也成了朋友了。夏侯山就问他，你练的这是什么呢？啊，太阴掌，又叫隔山打老牛，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哎呦，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我光听说过我没练过。沈春燕提出来要求保密，打那之后夏侯山经常上这送米送面送所需的东西，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了。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跟谁也不讲。前文书咱说了，神眼计权献了三计。头一计，动员官府杀豆堆，被黄三太给否了。第三条计策就是下策，整出个杀手把窦敦一杀，事儿完了。黄三太也不同意，黄三太执意采取中策，定在三月初三在李家林比武较量。由于黄三太的固执，夏侯山不敢说旁的，但他心里早盘算好了。他心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找一个杀手把窦敦给杀了。那么这个杀手谁合适呢？他忽然就想到沈春燕，心说这女人是个怪人，出手无电，会打他。

0: 阴等，他要出了头，窦敦是准死无疑呀、啊。所以夏侯山到观音洞才请出了鬼影神魔。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昔日浓情今作罢，刀剑对决在当下。更添黑衣拦路虎，大难临头小少侠。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路边小亭之中，飞鸿笑突然抛开了身上的红嫁衣，身形飞起，朝着独孤剑飞了过来。独孤剑正在犹豫，片刻之间，一道闪电紧贴着他的胸前炸开，独孤剑的身子朝后猛退，而飞鸿笑的身子如影随形般的贴了上来，红光再闪，独孤剑一声狂吼，双手急速抓出，只见闪电交舞，一列而成两道，深深的嵌进了独孤剑的身躯，两枚白玉匕首分别插入了独孤剑的左右肩头，那刀刃薄如纸，在飞鸿笑精致的掌控之下，竟然没有断裂，鲜血不住地从独孤剑体内渗了出来，又被刀身吸纳，白玉变成了血玉，同飞鸿笑低垂的衣袖一样颜色，而飞鸿笑的脸上也泛着艳艳的娇柔，与刚才的哀婉截然不同，银铃般的笑声依旧回荡着，飞鸿笑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
1: 你该不会自作多情，以为我是想以身相许吧？
0: 爆发出一声大喝，双手抓过白玉双笔，用力一扳，只听得咔嚓两声响，白玉匕首从中折断，独孤剑内力运出，两道断剑宛如流星一般的朝着飞鸿笑飞了过去。飞鸿笑冷笑着说，
1: 生气了，只怪你自己太笨，还妄想要金牌，我们之间很熟吗？
0: 红衣飞舞，他的身子犹如闪电凌空，剑不容发之际躲开了断刃。飞鸿笑还在笑，
1: 我已经派重兵前去君山，你再不识相，就只能见到自己伙伴们的尸体了。
0: 独孤剑大怒，你好毒的心，内力提纵，剑招更紧。飞鸿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之色，
1: 我不想见到你，你快滚吧。
0: 接着红笑的阴险毒辣，还是因为自己用情之故受了他的欺骗，他是招招拼命，将武当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定要将飞鸿笑毙于剑下。

0: 飞鸿笑，脸一冷。你是一定要杀死我才甘心吗？那好，你杀吧。他猛然停住了手，胸膛挺出，朝着独孤剑的长剑迎了过去。独孤剑一呆，手中长剑飞快掠过层层柳丝，朝着飞鸿笑刺下。眼看转瞬之间就能将这个诡计摆出，狠辣无比的妖妇毙于剑下。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独孤剑的心里竟生出了一丝寒意，手中的长剑也忍不住慢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暗夜之中迸发出了一阵锐利的笑声，一道黑影飞叉而下，独孤剑就觉得一股大力涌来，正拍在手中的长剑之上。他的劲气本来正在收束之中，被这股力量席卷，身子是踉跄后退，几乎摔倒。四周艳红的宫灯同时熄灭，凌厉的大笑声响彻了整个湖岸。黑衣人身上的黑暗狂溢而出，几乎将月色都遮蔽住了。
1: 我要杀你！
0: 飞鸿笑厉声喝道。不可以！黑衣人轰然大笑。
1: 妹妹，这次我不会再听你的了，因为我必须要得到他的血。
0: 转眼之间，他连发36招，暴风雨般的将独孤剑围在中间。独孤剑虽然经过影城之战的洗礼，功力增强了许多，但是跟黑衣人相比相差悬殊。他全力展开剑法，勉强招架住黑衣人狂力的攻击，但是黑衣人的劲气犹如天雷怒震挥洒而下，每一招都跟说是。说着他躬身行礼，可是突然之间双袖宛如灵蛇般探出，轰在了飞鸿笑的胸口上。飞鸿笑大惊，他实在是想不到黑衣人居然会出手攻击自己。惊愕之间，他狂喷出一口鲜血，身子踉跄后退。黑衣人抬起了头。
1: 老头子，我的妹妹，你还要拿他压我多少年呢？
0: 飞鸿笑见到黑衣人那如狂如癫的神色，忍不住感到一阵惊恐，本能的全力后退。黑影飘飞之中，黑衣人双袖追袭而上，啪啪两声脆响，双双击中飞鸿笑的左右肩头。
1: 我苦练武功，内力高你一倍，招数经过你两倍，可是老头子仍然把重任委托给你，所有的武功秘籍任你观阅，而只给我最粗浅的心法，难道就因为我是私生子吗？
0: 黑影飞舞，黑衣人的双袖倏然上抬，顿时长空云乱，尽是他的袖影。
1: 只要我练成了通天道师，我就再也用不着怕老头子了。
0: 袖影全部凝结成实体，向着飞鸿笑压了下去。黑衣人的眼神里尽是癫狂。就在这个时候，猛地一道雪亮的剑光亮起，飞斩而至。这漫天袖影本来是没有一点空隙，没有一点破绽，而这道剑光竟然硬切了进来。那袖影之中蕴藏的无尽威力立即完全被引发，化作万千雷霆齐齐

乍向见光，飞花般的血光溅起，见光化作漫天流萤，迅速被秀萤搅碎。但是这见光之中蕴含着一股无惧无畏的悍然之气，生生地挡住了秀影炸出的雷霆，让他们无法越雷池一步。黑衣人目中狂烈烧减，他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独孤剑紧紧握住手中的长剑，挡在了飞鸿啸的面前。他的双目之中充满了一战生死的决然，竟然毫不畏惧黑衣人那宛若五天狂魔的凌厉杀意。飞鸿啸凝视着独孤剑那坚定的背影，目光之中泛起了一丝欣慰。你为什么还来救我？独孤剑沉默着，为什么还要救这个数次要杀他的女子呢？就因为这个女子是飞鸿啸吗？独孤剑回答不出来。这女子仿佛是一团火，炽热灼烈，一不小心就既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可他又仿佛是一缕清风，飘来飘去，谁都捉摸不定。但是独孤剑就是不能眼看着飞鸿啸被别人杀死，无论如何都不行，所以他只能出剑，不问为什么。独孤剑沉默着，但是长剑就是他的回答。他剑势缓缓摆动，同时身子跨上一步，又变成了进攻之势。但是的待在一起，也没有能够共同积攒下太多的美好记忆，也很少生离死别。但是他们的宿命早就连接在了一起，就连山河破碎都无法斩断。而今山河已经破碎了，尚存的一点神州余息全都维系在那块金牌之中，独孤剑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发出的这一击没有任何保留。这一击之后，他将一无所有。黑衣人目光冷了冷，但是随即又腾起了更深更重的狂烈。他喜欢这种感觉。独孤剑越是愤怒，越是拼力拼命，他就越是兴奋，因为他的寻息漫绕在独孤剑的身边，对独孤剑的每一分攻息与守息都非常的了解。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就算独孤剑拼了性命，也不可能伤得了他。一想到独孤剑看到自己赌上性命都无法赢得什么时的绝望表情，黑衣人就兴奋地全身发抖。他的身子旋风一般的卷起，朝着独孤剑冲了过去，他要击碎独孤剑的兵刃，击破独孤剑的招数，粉碎独孤剑的信心，他要完完全全地打败这个人，踏碎他的每一分希望。这能让他有一种主宰的感觉，而他正是想主宰一切。他的拳头轰在秋水剑上，独孤剑满盈的内力立即被他击散，但是剑没有断，因为剑是秋水剑，明剑如水，无法断绝。黑衣人狂笑着，掌风反压向剑尖，
应声。

0: 声地顶着秋水剑向独孤剑撞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黑衣人的这股子劲气霸猛狂悍至极，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犹如置身于冰窟之中。他咬紧了牙关，苦苦支撑，一点元气在胸腹间盘旋，始终不被扑灭。黑衣人笑声更厉，宽大的黑袍散在空中，塌天般的压了下来。飞鸿笑缓缓抽出两柄白玉匕首。
1: 玄武，你若是还不住手，我可就要帮他了。
2: 我都不认你这个妹妹了，你还顾忌什么呀？杀呀，来杀了我最好。
0: 黑衣人久攻不下，心下焦躁，他突然出脚，闪电般的踢中了独孤剑的胸口。独孤剑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了出去。黑衣人大叫：血！只见他变掌为爪，内力急速收缩，长空碧血被他的内息卷起，倏然向他自己身上落下。黑衣人张开双臂，任由这些鲜血化作蓬蓬细雨落了满身。
2: 好，果然是好血。
0: 他搓唇，一声长笑，忽然一道黑影出现在独孤剑的身后，平平一掌击上了独孤剑的背心。独孤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将黑影全身染得通红。迷茫之中，独孤剑看清楚了，袭击他的正是大颠，已经死去了的大颠。黑衣人纵声大笑，身子飙射而出，双手跟大颠扣在一起，身子妖异的舞蹈起来。大颠的周身一片漆黑，但是随着黑衣人内息的鼓动，彼此互为影子的金刚曼陀罗与胎藏曼陀罗一一浮现在两人的身上。黑衣人身上的是以金盏曼陀罗花纹为主的金刚曼陀罗，而大颠身上的却是以暗玉曼陀罗花纹为主的胎藏曼陀罗阵，花纹妖异的舞扭着。黑衣人的步伐也越来越急，他口中的笑声越来越尖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
3: 你这样是练不成通天道师的。
0: 黑衣人的身子骤然停住。
2: 谁？
0: 亭子四周的红灯突然冉冉亮起，黑衣人的内息悄无声息地探出，但却一无所获。那些红灯竟然仿佛是被神鬼驱动一般。黑衣人看着庭外无穷无尽的黑暗，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恐惧。他本是从不恐惧的。那淡淡的声音又说道：
3: 你还没有修炼道师的资格，还是停止吧。
0: 黑衣人这回可是真的大怒了。
2: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修炼道师，而我却偏偏不知道？
0: 那个声音没有回答，好像是觉得黑衣人的这个问题很可笑，又好像是根本不屑回答。
3: 你放了这个人，因为我答应过不能让别人伤了他的性命。
0: 黑衣人听了他这句话，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独孤剑的脖子。
2: 说出修炼道师的方法，我就放了他。
0: 那淡淡的声音依旧波澜不兴。你杀不了他。这声音不高，但是却充满了自信。
1: 黑衣人狂笑一声，狂气上涌，大声叫道：我偏偏要杀了他。
0: 他抓着独孤剑猛然后跃，另一只手掌聚起全部力气，朝着独孤剑一声大响，正中独孤剑的头盖骨。黑衣人能够感受到那块坚硬的傲骨在他的掌心已经成了粉末，他狂笑了起来，但是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手中抓着的不是独孤剑的头，而是亭中的石凳，石屑纷飞，便是他刚才那一掌之功。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连忙抬头，却见亭中已经失去了独孤剑与飞鸿笑的踪影。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难不死，思国恨，欲送金牌带病身，儿女情思理还乱，危急时刻露真心。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黑衣人抓着独孤剑，一只手掌聚起了全部的力气，朝着独孤剑的天灵盖就是一掌。他满指，那声音悠悠淡淡，瞬间飘远。黑衣人惊叫了一声：“陈随云！”他恍然四顾，但整个湖岸一空，只有悠悠的红灯还在闪烁，照亮黑衣人那满身黑袍以及呆立无言的大颠。他看着大颠，大颠也看着他，两个人都是面如死灰，宛若死尸。陈随云救出了独孤剑之后，将他交给飞鸿笑，便离开他们，独自顺着柳道走了下去。柳道的尽头是一个独坐的青衣男子。陈随云没有说话，轻轻地走过去，坐在了他的面前。恍惚之间，灯

0: 似乎跳了跳。陈虽云微笑着，他的微笑中似乎有着一种神起来，就连他手中的杯盏，其中都漾起了一阵阵的细纹。金先生就觉得呀，心情那是愉悦至极，全身飘飘然，不由自主的就想展颜欢笑。但是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笑，那他可就完完全全的落入了陈随云的控制，万劫不复。这种摄魂夺魄的法门本来是他最擅长的，他就是以此博取了钟子义的信任，又以此驱使黑衣人去杀独孤剑。但是此时他自己的魂魄却几乎被陈随云反射，而他被以五万金军精气所凝结的九成飞勺之阵威力提升了何止一倍，由此想来，这陈随云的功力岂非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金先生还在不停地抵抗着那股笑意，可双目之中的恐惧之意却越来越深。陈随云仿佛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也布了一座九成飞勺之阵，用的是岳家军三万弟子的精气。
1: 岳家军，
0: 金先生心神不禁一分，在陈随云密魔般的笑意催动下，他面部的肌肉自行扭曲，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笑容。金先生只觉得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急的陈随云，更对于陈随云所说的那三个字“岳家军”，百战百胜、号令如山的岳家军，已然来到洞庭了吗？金先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心神急剧运转起来，洞庭已经变成了一锅粥。太多的人想在这儿捞上一瓢，金先生必须保证自己捞到的那一瓢是最大的。慢慢的，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丝笑容。是该让独孤剑得到太祖金牌的时候了。独孤剑紧闭着眼睛，大量的失血让他昏迷了过去，他做了很多的梦，有的梦极为凄艳。在梦里，他被一个女子抱在怀里，那女子的泪滴在他的脸上，记得包扎好了。独孤剑甚至能够感受到金疮药的清凉，但是这是抢金牌。飞鸿笑静静地看着独孤剑，没有阻拦，他轻轻地说：“你还要夺金牌？”独孤剑用秋水剑做拐杖，使劲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的内息艰难地运转着，好不容易才通达到已经有些麻痹的手脚处。他点了点头：“是的。”他一定要夺到金牌，因为这关系到万千百姓的生死。飞鸿笑色然笑道：“可惜金牌不在我的手上，否则我一定给你。如今我对玄武没有用了，所以他只会把金牌给他有用的人。如果金牌在飞鸿笑的手中，他一定会给自己，这一点独孤剑相信。他相信飞鸿笑，不是因为他的解释，而是因为他是飞鸿笑。虽然飞鸿笑曾经数次想杀独孤剑，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独孤剑的心中从心底

底里始终认为飞鸿翘绝对不会欺骗自己。飞鸿翘的嘴角绽出了一丝笑，那是温柔的，能包容一切的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意，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他们的姻缘并非从武当山下会面才开始的，那是生生世世早就潜了千秋印记的姻缘，他们双方谁都无法更改，无法抗拒。但是飞鸿翘知道

0: 从看到的那一眼开始相信，从没有看到的那一眼开始希冀。独孤剑看着飞鸿笑那平静的双眼，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眼前这个异国的女子突然变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一刻，他只想将这个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忘记天下苍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轻轻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飞鸿笑，笑了。这不再是杀人的笑，而是温存的笑。我们不该是敌人的，所以你想要，我就送给你。独孤剑默然了，飞鸿笑的笑渐渐淡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陈随云让我转告你，岳家军已奉朝廷之命兵临洞庭，要是你不赶紧找到金牌通知杨妖归顺，那么洞庭水寨将会受到全面的攻击。独孤剑大吃一惊，为什么？朝廷不是要招安水寨的吗？可是因为水寨迟迟不接受招安，而金旗联军却日益逼近，又有谣言说洞庭水匪要投靠刘琦，三面夹攻，灭掉宋廷，所以朝廷才大加恐慌，命岳飞星夜赶来，先灭洞庭水寨，再图剿刘琦，免了这后顾之忧。独孤剑心下忧急，水寨根深蒂固，杨妖大哥一定有办法抵抗官兵，只要挡得一时，我就可以将太祖金牌送到，促使双方握手言和。看来你还不太明白岳家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一个月之前，朝廷派岳飞对抗刘琦，岳飞连下六城，若不是金国大军救援，刘琦只怕就此覆没。而此次会战洞庭，岳飞有意扬威。昨天你入小亭之时，已有两座水寨被攻破了。
1: 啊，战端已起呀、啊！
0: 所以当日我军才如此急着攻下郢城，这才好使得大军可以秘密潜入洞庭，赶在岳飞之前，以便说服洞庭水寨联兵共抗宋廷。可是现在，据刘琦探马回报，钟子义已经答应联合了。
1: 船公舍利在这儿，他怎么就答应了呢？
0: 这我也不知道，想必王松还有别的办法。独孤剑不再说话，他心中忧虑至极。如果洞庭真的与金旗勾结，万千生灵只怕在此一战中亡夫，那可是他绝对绝对不想看到的。他咬着牙，拄着秋水剑朝外走去，他要赶去阻止这场战争。飞鸿笑看着他，你真的要去吗？独孤剑坚定地点了点头，他是宋人，他不愿意看着这么多的宋人喋血江湖，他更不能看着祖国风雨飘摇就此陨落，他不能做亡国奴。飞鸿笑再次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容当中有一些苍凉。即使你将来一定会后悔，你也还是要去吗？这话可是挺奇怪呀、啊！独孤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惊讶地看着飞鸿笑。飞鸿笑轻轻地说：“你能相信吗？有的人早就知道自己。”

0: 宿命。我的宿命就是将会死去，在我最快乐的时候，而你则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一瞬间，洞庭波涛翻天而起，仿佛天地都在震怒，震怒飞鸿啸说出了轮回的秘密。他的话语当中有一股淡淡的自信，独孤剑竟然无法怀疑。他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怎么可能呢？他正在全力挽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死。那么是人言吗？是他的苦心不能为世人所了解吗？人言岂足畏啊！独孤剑笑了笑，他的脚步没有停下。飞鸿啸轻轻地走上前来，架住他的胳膊。独孤剑更加惊异地看着他，飞鸿啸的脸色却很沉静。走吧，我送你去，你的伤太重了。独孤剑有些犹豫，毕竟飞鸿啸是敌人，而且是金国的统帅，他会不会暗中破坏？他会不会通敌报信呢？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看着飞鸿啸的脸，独孤剑的心里就突然涌起了一股信任。他的眼前莫名其妙地闪过飞鸿啸在庭中穿着的那一袭飞鸿的嫁衣。难道那阴暗杀戮之夜就是他们的洞房吗？但是独孤剑还是信任的点了点头，任由飞鸿啸扶着自己，想看了飞鸿啸一眼，想要说什么，可还是忍住了。他默默地驾起小舟，朝着君山划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施展风魔杖法，小舟破开了一道水线，在初露晨曦的湖面上轻柔地荡开。没费多少时间，便到了君山之下。降龙一言不发地将小舟系住，不管独孤剑，大踏步地上了岸。飞鸿啸知道，降龙心中对自己那叫颇有芥蒂，所以呢，也不去管降龙，只是扶着独孤剑走上岸来。就听武清微说：“
1: 独孤大哥，降龙大哥，你们回来。”
0: 他飞快地跑了下来，却猛然见到了飞鸿啸，于是他的笑容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只是怔怔地看着飞鸿啸，看着飞鸿啸。
2: 是你曾经赏我的眼，但是我是桃花
3: 一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5: 七宝红莲血化成，
0: 迎了过来，却猛然见到了独孤剑身边的飞鸿啸。独孤剑忍住疼痛，勉强地笑着：“
6: 青薇。”
0: 但是武清微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紧紧地盯着飞鸿啸。飞鸿啸轻轻地将独孤剑一推，已经送到了，一下子失去了支撑，一晃几乎跌倒。武清微有心不去扶他，可是见独孤剑痛苦的样子，又心中不忍，抢上一步抓住了独孤剑的胳膊。
6: 独孤大哥，你的伤还好吧？
0: 独孤剑想要转过头来看飞鸿啸一眼，但是伤势牵动，他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他怕武清微担心，

0: 我没事儿。一个声音哈哈的笑着，他自然没事儿，左拥右抱的，就是换了我也不会有事的。只见折扇轻摇，王松从夜色中走了出来，他身后倏然金光闪动，君山之上多了十几条通体赤金的人影，他们都怒视着独孤剑与飞鸿笑，眼中闪烁着仇恨的光芒。独孤剑见少林罗汉如此仇视自己，倒不由得呆了一呆。只听得一名罗汉怒喝道：“妖人，你将大颠师兄弄到哪儿去了？”大颠？独孤剑愣了，大颠不是死在黑衣人的手里了吗？怎么会怪在自己的头上呢？只见王松的脸上依旧挂着谦和的笑容，摇着折扇。大颠师兄去追你们，夺回金丹，可是一夜未归，连少林嫡传的天眼通也搜寻不到，是不是已经被你们用卑鄙的手法截杀了？降龙怒喝道：“胡说八道！我们昨天晚上都没见过大颠。”真的没见过吗？这只怕就是这个王松。想到这儿，独孤剑的心里头是一阵的厌恶，他双目炯炯的盯住王松上下打量。王松本来是胜券在握，满心要将击杀大颠的罪名嫁祸给独孤剑，可是见到独孤剑全然不惧，反而双目森森盯着自己，不禁心下忐忑。昨天晚上他偷袭大颠得手，而黑衣人再度出手将大颠重伤，但仍然没有能当场将大颠击毙。难道说是大颠寻到了独孤剑，把实情告诉了他吗？王松城府极深，心念电转，却是丝毫不露形色。他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来个抵死不认。于是他淡然微笑着看着独孤剑：“独孤兄弟为何不作答呢？莫不是心中有愧？有愧的只怕是你。我且问你，你又没有见过我跟大颠在一起，怎么会这么笃定的问我？”独孤兄弟此话是已经承认了昨天晚上跟大颠在一起了，如此就请会试大颠的下落。我不知道，你当少林寺十八罗汉都是这么容易欺哄的吗？抓起来！只听得降龙大喝了一声：“谁敢抓他？”他手持禅杖猛然跃了过来，挡在了独孤剑的面前。王松又笑了：“你身为少林弟子，竟敢与护寺罗汉对阵吗？”降龙将禅杖往地上一顿：“
1: 少林和尚不会不懂得国家大义。”
0: 十八罗汉对望一眼，都是心中有愧。金牌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大颠没有告诉过他们。那个时候胡汉之分极为严格，众罗汉不知道其中的隐情，来的时候就有些勉强。此时降龙厉声斥骂，他们都觉得有些汗颜。王松冷笑着：“什么家国大义呀？宋廷无道，

留其当心，你逆天行事，这才是不知道家国大义呢。给我把这个不长眼的小贼擒了。降龙大声叫道，谁敢来擒？王松仰天大笑，只见金光错乱，十八罗汉猛然扑了上来。降龙风魔杖展开，狂吼一声，闪电般的迎了上去。猛地，眼前是黑影闪动，一张极大的网从天而降，将他连同武清威、独孤剑、飞鸿笑一起网在其中。洞庭湖泊中湿淋淋的跃起几人，赫然便是黄成等人。这些人一面收网，一面大声的笑着：“我们来擒你！”降龙怒吼着，冲突着，那张网也不知道是什么做成的，坚韧至极。降龙全力一掌击在其上，竟然纹丝不动。到后来，连他的手脚也被缠住了，风魔杖法也施展不开。大笑声中，杨钦从山上走了下来，他的手中也提着一张网，网里竟然是龙疤。龙疤已经昏迷过去，不知道是死是活。独孤剑大声的叫着：“龙疤大哥！”可是却听不到回声。独孤剑的心里是忧急至极。只听得王松得意洋洋的说：“先睡了吧，等些时再送你们上路。”独孤剑的后脑挨了重重的一击，就此昏了过去。独孤剑并没有感受到痛苦，他的身体仿佛是脱离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徜徉在春日洞庭那明媚的湖光山色之中，流连忘返。或许是这段时间独孤剑太累太疲乏了吧，他迷失在这一片明媚当中，不想醒过来，但是心中最深处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呼唤着他。独孤剑不情愿的睁开了眼睛，可是他的身体仍然沉睡着，连手指都不愿意动一动，只想再次这样睡去。那个声音忽然又响起来，他已经被捕了，这舒适的感觉又从何而来呢？独孤剑猛然一惊，王松那故作风雅的声音似乎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他这才切切实实的惊醒过来，他已经落入敌手了。他猛然睁开了双眼，看到的却是满室的花。绿的是荷叶，红的是荷花，半开的花苞，绽放的莲台，团团的围住了他，而他就躺在这些鲜浓而又活泼的红绿之中，让他错以为自己也是花的一部分。他转了转头，想要看清楚这一切，突然一阵剧痛从他的身体升起来，他目光落下，惊骇的发现，原来这些荷花荷叶都长在他的身上。荷花那中通外直的茎就深深的植根于他的皮肤之下，他甚至能够看到枝的末端在他的体内轻轻摇摆着，股股鲜血也就随着这摇摆缓缓流出，汇聚在荷丛最顶处的花苞之上。别的荷花都已经盛开，只有这一朵仍含苞未放。随着鲜血的注入，独孤剑仿佛感觉到那花苞正在

0: 极为缓慢地打开，缕缕血液在花苞的底部撕扯成极细的红线，盘绕在花瓣之上，让未放的荷花娇艳的不像是人间之物。那份美艳又是精致的、易碎的，一碰就会化成染血的尘埃。那荷花每放一分，独孤剑的体内就会升起一股暖意，直袭心灵的深处。原来那明媚就是来自此处啊。独孤剑的心里头那是一阵恶心，他几乎吐了出来，他用力的挣扎，想要摆脱这恐怖的一切，但是却发现那些荷与叶似乎有千钧重，将他死死的盯住。他的血液每吐出一股，那些荷叶就更加深入一分，似乎不插到他的心房当中就不会罢休。他恐怖的张开嘴想要大喊，但是却只有丝丝低哑的声音传出。忽然有人笑着说，太子，他已经醒过来了。这是王松的声音。独孤剑奋起最后一丝力量，使劲地转过头去，只见王松与钟子义正坐在罗汉床上，悠悠笑着看着他这边。王松的脸上仍然是那副自命风雅的做作表情，而钟子义的脸上露出来的却是贪婪的神色。不知怎的，这神色竟让独孤剑感到心惊。那不是看着一个敌人、一个囚犯的神情，而是猫看着耗子，狼看着羊，饕餮客看着美食的那种表情。钟子义吞了口口水，
1: 王先生，他真的能替代传公舍利？
0: 太子放心，有了这七宝渡劫莲，他的全身功力都会随着血液被吸入莲经之中，然后我会损耗掉一半的功力，将莲心之血逼出来，反流到太子体内，将太子的血液换掉。等到血完全换完，他的全部功力也就会完全转入太子的体内。
1: 啊！哈哈哈哈，那个时候我就会成为武林高手了吗？
0: 即使成不了高手，等下官将龙八、降龙、武清威的功力全都吸过来，移补到太子体内，那个时候太子就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高手的。钟子义听到天下第一等高手这几个字，肥脸上显出了乐不可支的神情，紧紧地抓住椅子，一张胖脸使劲儿地朝着王松探了过去。
1: 那就连羊妖都不是我的对手吗？
0: 即便是少林方丈还活着，也都不会是太子的对手了，何况杨妖呢？钟子义狂笑了起来，王松盯着他，
2: 到那个时候，太子可不要忘了与下官的约定啊。
1: 哎，那都是小事，所有的水军都会听我的号令，官兵多次围剿，他们早就怀恨在心，我叫他们对抗官兵，再许以重诺，他们当然会愿意了。
2: 啊，只不过羊妖有些麻烦，
0: 那我们就不如将羊妖也捉了来，用七宝渡劫莲

0: 将他的功力也转到太子的身上，那太子的武功一定是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连天下第一也是囊中之物啊。听了这话，钟子义兴奋的连拳头都攥了起来。
1: 杀羊妖，可以吗？他的武功也可以转到我的身上。
0: 一想到他也可以像羊妖那么威风，钟子义简直觉得王松太可爱了。他手一扬，大声的叫道：“
1: 嘿嘿，乾坤浩瀚功！”
0: 然后又忍不住狂笑起来。王松陪着笑了几声。太子所想所愿，便是下官所立所求。这七宝莲台也快开了，请太子准备。钟子义心下大喜，连忙站起身来。王松走到独孤剑的身前，小心翼翼地将禾丛最顶处的莲花捧了下来。莲花已经盛开，鲜红的花蕊仿佛滴滴鲜血护着正中间的莲房，那莲房就宛如是一颗心正在缓缓跳动。王松脸上的得意之色越来越浓，因为他知道，只要是独孤剑全身功力化成的鲜血滴到了钟子义的心头，他的使命就会完成。齐皇帝刘裕亲口答应的护国公也将成为他王松的名号。那朵莲花刚刚离开枝头，莲房里满盈的鲜血便在断地之处凝成了一滴巨大的血滴，悠悠地在风中摇晃着。王松知道，这正是独孤剑功力精华中的精华，他不敢怠慢，手指上真气凝住，护住了这滴鲜血，慢慢地朝着钟子义移了过去。满室都被血腥气味充满了，但是这血腥气并不难闻，中间夹杂了莲花淡淡的清香，让人闻了有些熏然之感。钟子义更是大为兴奋，紧张地注视着王松的一举一动。钟子义打小他就是体弱多病，虽然被洞庭群豪奉为宗主，但是毫无剑术，完全依赖羊妖的维护才得以有如此富贵。他感激羊妖，可是心里头又不免要妒忌羊妖，因为他知道洞庭真正的主人其实并不是他钟子义，所以他很想拥有绝世的武功，让洞庭群豪真心诚意地拜服在他的脚下。而眼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此他不惜与刘琦勾结。他并不是不知道家国大义，但是他不在乎。宋与齐孰正孰邪重要吗？反正都是欺压百姓的朝廷而已嘛。王松手捧着这朵血莲离开了独孤剑的胸膛，血气至浓至重，王松的心里头忽然闪过了一阵不妥之感。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轻轻一晃，那滴鲜血颤巍巍地落了下来，落回了独孤剑的眉心。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滴血，可就在手指碰到血滴的瞬间，王松突然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变成了一片血红。那滴血仿佛突然扩大到了

穷无尽，将他整个包在了其中。亭台楼阁、莲花桌椅，全都变成了一片血红。所有的血在融合，在奔走，争相向王松涌了过来。而就在这充斥一切的血色之中，王松突然发现独孤剑缓缓地坐了起来，周围的血色突然暗了一下，因为所有的光芒都汇聚到了独孤剑的身上，那光芒在他的周围凝成了冠冕龙袍，更凝成了万条金线纵横闪烁在他的身后。独孤剑的双眼忽然变得极为深沉，深深地凝住在王松的脸上。王松的心不禁深深地震动，因为这对眼睛让他想起了宠幸他的齐国皇帝刘裕带着他上京朝拜时所见到的金国皇帝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他实在是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金先生神秘莫测，独孤剑难以琢磨，恍惚间突出险阻，才安定又起风波。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密室之中，王松手捧着那朵雪莲离开了独孤剑的胸膛，眼见的独孤剑全部功力凝聚成的这滴鲜血就要移注到钟子义的身上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滴鲜血突然落回了独孤剑的眉心，接着独孤剑便苏醒了过来，紧接着独孤剑又缓缓地坐了起来，他睁开双眼凝视着眼前的王松。王松心下大震，他对这双眼睛太熟悉了，这双眼睛让他想起了他曾经见到过的金国皇帝的眼睛。独孤剑竟然会是金国皇帝吗？王松的心中升起了极大的恐惧，他惊慌地盯着独孤剑，独孤着他。充斥一切的赤血随着这一声怒喝潮水般的涌起，真实与虚幻的切换太快，让王松心

0: 升起了一阵强烈的厌恶感。他定了定神，血光消退，四周一切如初，而他却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钟子义气急败坏地攥着拳头：“
1: 你为什么要将莲血滴回独孤剑的眉心？”
0: 王松身子一震，急忙低头，只见手中空空如也，血莲、独孤剑都已经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王松惊恐地四下张望着。钟子义眼看着自己的侠客梦化为泡影，心里是又急又怒。
1: 你快点滚吧！从今往后，洞庭是再无可能与齐国联盟。
0: 王松连忙说：“请太子暂且息怒。独孤剑走了，还有龙八，还有降龙，下官一定会助太子功德圆满的。”钟子义气羞羞的跌坐到椅子上，他狠狠的盯着王松。这时候啊，他的心里头突然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是杨妖在操办此事，那必定不会出这样的差错。当时，独孤剑眼睁睁的看着那朵血莲被王松捧了起来，他的心里头忽然升起了一阵悲哀，因为他知道他的豪情壮志都承在这朵血莲之中被捧走了，于是便会永远的离开他的生命，他自己也将从此变成一个废人。那他又将如何祖金保宋，捍卫家国大义呢？他用尽了全力挣扎，想要夺回这本来就属于他的一切，但是他又发觉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所有的真气都已经失去。他不甘又无奈地望着血莲，仿佛望着垂死的自己。但是突然之间，一根手指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在那朵血莲上点了一点。这手指的动作并不快，但是王松与钟子义都没有看到。他们俩的眼神突然呆滞了，仿佛陷入了极为恐怖的幻境之中，而莲蒂凝结的那滴血滴如落花一般的飘摇而下，滴到了独孤剑的眉心之上。那滴鲜血中所饱含的劲气轰然溢满了独孤剑的全身，他的身躯顿时被无形的力量充满，只听得啪啪一阵响，那些插在他身上的荷叶荷花尽皆被劲气弹飞。独孤剑的身体猛然弹起，耳边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随我来吧。”清风飒然之中，独孤剑就觉得自己的身子被带起来，忽然就出现在了水寨太子楼的楼顶。明月稍缺，风露正凉，一个人影潇洒的立在这清风明月之间，正是独孤剑当初在湖畔小亭中见到的那位金先生。独孤剑仍然保持着在武当山习武时的淳朴，简单的认为救他的人就是好人。他按照师父当年的教诲，抱拳说道：“武当独孤剑，多谢金先生救命之恩。”金先生看着他，金先生的目光隐藏在月色之后。他淡淡的说：“ 我知道你想要此物，所以替你拿来了。他伸出手，手中是小小的一方木盒。独孤剑身形一震，因为他认出来了，那就是被黑衣人夺走的那只木盒。金先生看到了独孤剑眼中的惊讶。牌，那玉牌雕成令牌的样式，上面浮雕着一只飞鹰，通体洁白，仿若一枚凝脂。金先生说，你是不是也有一枚差不多的玉牌？你将那玉牌交给我，便可以换得这只木盒。我保证你急欲所求的太祖金牌会在其中。独孤剑还的确有这么一枚玉牌，不过那枚玉牌是青色的，上面雕的是一只举头嚎叫的青狼。这枚玉牌一直挂在独孤剑的脖子上。据师父说，是独孤剑死去的爹娘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要他好好的保管。如今连金先生这样的人都对这枚玉牌如此的看重，那么显然这枚玉牌的价值非同小可，只怕其中还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但是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秘密能够比得上太祖金牌重要呢？独孤剑那是非换不可。他的手就向胸口摸去，可是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胸口的这枚玉牌在武当后山的时候已经送给了武清威。
1: 啊，我是有，但我把它送给别人了。
0: 金先生紧紧的盯着独孤剑，那目光中有惊讶，有震怒，有不可置信，还有一丝赞赏。这些混乱的情绪让他的眸子在月光下隐隐的显出了五彩颜色，但他的声音却仍然是淡淡的。是送给女子了？
1: 是。
0: 金先生纵声大笑，果然是多情种子。我将太祖金牌送给你，你能否答应我日后将这枚玉牌借我用三日？独孤剑心下大喜啊，
1: 我一定把玉牌要回来送与兄台，我想他识得大体，一定会答应的。
0: 独孤剑知道武清威啊，虽然有些小脾气，但是对于大是大非从来都很清楚，他必然不会因为爱惜一枚玉牌而忘记家国大义，因此独孤剑答应的是极为笃定。金先生微笑点头，兄为信人，一诺千金，必不使我失望，就请拿去吧。他衣袖摆动，木盒向独孤剑飞了过去。独孤剑反手一抄，将木盒接过，入手沉甸甸的，他知道金牌还在其中。但是独孤剑生性持重，他还是将木盒打开来，只见其中牵着一粒淡黄色的舍利，舍利的下面便是一枚雕琢极为古朴的金牌。他身形飘然而下，仿佛行走在这融融的月色之中。半空之中他转了几转，飘身落进了一所院落之内，独孤剑紧紧跟上。金先生的身形看上去很缓慢，自然而又带着一股淡雅温和之意，从容之极。 但是独孤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方才勉强

跟上。两个人刚刚落地，猛地一股掌风便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那掌风与龙巴的有些相似，掌力才一吐，立即有一股莽莽苍苍的江湖浩瀚之气，举洞庭之烟波也仿佛被这一掌带动，连同长天浩茫、远山碧翠之势一起吐出，朝着两个人压了过来。独孤剑瞳孔骤然收缩，因为他发现自己所修的剑法竟然没有一招能够挡得住这一掌。那是因为他的剑刺不破洞庭烟波，也刺不穿浩瀚长天，更刺不落济洛群山，他又如何能挡得住这一掌呢？他心弦震动，忍不住睁大双眼，想看看金先生如何招架。但是金先生并没有招架，只是微笑着说：“杨天王，难道不认得金某了吗？”此言一出，顿时长天烟波碧翠一起敛去，院落里重又布满了清幽的月色。只见杨妖站在台阶上抱拳说道：“不知是金先生驾临，杨妖冒昧了。”金先生目光闪动，莫非天王此处？龙巴听到他的叫声，勉强张开了眼睛，口张了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数次重伤，内脏几乎全部都碎了，真力垂尽，生命宛如风中残烛，只借着杨妖原先渡给他的内力，勉强护住心脉。独孤剑见到龙巴的惨状，忍不住垂泪。金先生缓缓步入，有我在，龙兄一定性命无碍。他对独孤剑说：“木盒给我。”独孤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与金先生晤面不久，但是他对金先生极为折服，所以闻言急忙将木盒交给了金先生。金先生捻起那枚舍利，另一只手伸出，拿出的赫然是王松的七宝渡劫血莲，只不过血莲精华已经重回独孤剑的体内，此时一片死灰。金先生将传功舍利嵌到了雪莲的莲房中，对杨妖说：“请杨天王将乾坤浩瀚功缓缓渡入此莲中。”杨妖不知道这位金先生想要干什么，但是他向来对此人很佩服，水寨几次遭到官兵的围剿，都是在此人的指挥下转败为胜。此时听他这么说，便双手捧住雪莲，一道真气缓缓地鼓入其中。那雪莲本来就是转渡尽力的圣物，杨妖的真气刚刚渡入，那股弥漫在雪莲上的死灰色立即隐去，并浮出道道金光。金先生本真幻象，渡入的是何种内力，便呈现何种颜色。天王所修乃最正宗的丐帮掌法，血莲呈现的便是刚正无邪的金色。杨妖真气越渡越多，那粒传功舍利渐渐发出了莹莹的金色波光，与金莲本身的金光交融在一起，充满了整个房间。杨妖虽然不明所以，但也知道这是紧要关头，

0: 身上的真气更是毫不吝啬的涌入，那舍利金丹在他真气旋绕激发之下，忽然化作了一滴金色的水珠，直沁入血莲之中，循着莲房而入莲经，最后缓缓地滴落在龙八的心头。金色水珠唤起了一层波光，倏忽之间行遍了龙八的全身。只听得龙八啊呀一声大叫，手脚一阵颤动。杨妖惊慌地问：“
1: 龙兄弟，你怎么了？”
0: 金先生微笑着说：“不必惊慌，他出售少林方丈全部的功力，正在重凝受伤的内脏，极为痛楚。不过这与他大有益处，切莫惊扰了他。”杨妖仔细聆听，只见龙八虽然在痛楚之中，但鼻息沉沉，渐趋平稳，脸上也露出了淡淡血色，显然已经脱离了险境，不由得心下大安。独孤剑也放下心来。
2: 降龙跟武清威呢？还有我师父呢？
0: 杨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愧意。
1: 以我之能，一次只能救一人啊！独孤兄弟，容我些时间，必不让令友受到丝毫伤害。
0: 金先生微笑着说：“太子那里，在下还能稍尽威严，令友之事就着落在我身上。咱们还是先谈金牌之事吧。”
1: 独孤剑闻言不由得一愣，要知道金先生事先已经将这枚金牌送给了独孤剑，如今他又要谈着金牌之事，这位金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洞庭水寨再兴风浪，大兵压境难以抵挡，壮士锄奸血溅当场，少侠舍生一力担当。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本来已经将金牌还给了独孤剑，可是如今却又谈起了金牌之事。他到底是什么用心呢？只听得他对杨妖说：“天王想必知道此金牌为何物。”杨妖说：“不错，我知道。”那么天王一定也知道，独孤兄弟千辛万苦地抢夺金牌为的什么。杨妖看了独孤剑一眼：“我也知道，只是水债向来逍遥惯了，只怕难服官府的管束。而且兄弟们多年对抗官府，两下仇怨已深，不是招安就可以和解的。”独孤剑也沉默了。他虽然极想促进洞庭与官府的联合，但是杨妖的顾忌也不无道理。官府真的会放过杨妖他们吗？会不会欲擒故纵？会不会秋后算账？独孤剑心里头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毕竟洞庭水寨先破程昌宇，又破王谢，杀了千万官兵，心中不会不存顾忌。金先生微笑着说：“那么杨天王信不信得过在下呢？”杨妖连忙拱手：“金先生来水寨之日虽然很短，但是救了水寨上下无数次，对水寨恩同再造。杨某若是信不过金先生，那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呢？”金先生笑着说：“杨天王过奖了。那么不知独孤兄弟信不信得过在下呢？独孤剑的性命都是他救的，而且独孤剑感谢他慷慨赠与太祖金是一样的，所以他当下取出了金牌交在了金先生的手上。”金先生手握金牌，把金牌的正面给杨妖看。世人只知道太祖勇武冠于天下，不知道太祖也颇有文采风流，这条金龙便出自太祖的手笔。他说着又将金牌翻了过来，指着反面的两个大字：“纳谏正义，不杀大臣，乃太祖之训，后世皇帝皆当领尊。北宋苏轼数次忤逆皇上，流窜日久，但仍然

0: 保全了性命，便是受惠于这条遗训，不杀大臣。请杨天王看清楚，这是真正的太祖金牌，所用的材料不是普通的黄金，乃大内御用紫金，不仅没有人敢于仿制，就算是想仿，也找不出紫金来。要知道此牌关系重大，杨妖也不敢掉以轻心，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果见那金牌泛着微微的紫色，与普通黄金大不相同。确实是真正的太祖金牌。金牌在我手里，金某自有办法让宋朝的皇帝无法翻悔，杨天王信也不信。杨妖还在沉吟着，独孤剑说，金国大军即将兵临洞庭，杨大哥，要不早做决断，只怕会玉石俱焚呐。金先生也叹道，金国兵多，岳飞将勇，咱们洞庭水寨也不是不可与之抗衡，只是一战之后又将如何呢？投降之后，若大颠所传之言为真，还可保此湖周围百姓的安康，就算宋朝皇帝翻悔，咱们手握太祖金牌，大可周旋一番，只要不将水军指挥权交出，受宋金节制，但是不受其管辖，便不至于为其所害。杨妖思前想后，终究气昂昂地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钟子义、黄成和杨钦跟在他的身后。钟子义冷冷地说，
1: 杨妖，你想叛我吗？
0: 杨妖大吃一惊，太子何出此言呢？
1: 宋廷招安，你自然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但是我呢？我称太子名号已久，大逆不道，只有死路一条啊！你投降大宋，那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0: 杨妖额头冷汗层层落下，杨妖不敢，水寨大事自然要太子决断，杨妖不敢自专。钟子义满意的笑了笑，坐在当中的椅子上。
1: 你此言甚是，兄弟们，把他给我杀了。
0: 他手指伸出，指向了独孤剑。猛然听见一人沉声说道，
2: 谁敢动手？
0: 钟子义的脸色猛然变了，只见龙八面沉如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钟子义的身后，一双大掌正落在钟子义的头颅之上。钟子义大声叫道，
3: 杨妖，救我。
0: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龙八刚才还气息奄奄呢，得传功所立之助，竟然恢复得如此之快。杨妖的脸上变了颜色，
2: 龙兄弟，放开太子，有话好说。
0: 龙八刚才从传功的剧痛之中勉强起身，全身几乎脱力，额上的冷汗更是汗如雨下，将衣领都染得透湿，可是脸上仍然是一片正气。
2: 杨大哥，你乃天下奇才，却为了报什么恩，受这等小人辖制？
0: 龙某今日替你杀了。

0: 这以下犯上的罪名就由龙某一人承担。说着他双手一合，只听得钟子义惨叫一声，一颗头颅被龙八生生挤成了碎片。皇城杨亲都是帅，乃天下人人必不负杨兄。众位兄弟，龙某来洞庭多年，与诸位相交非止一日，今日龙八见血求诸位一事，他突然反手一掌重重击在自己的胸口上，这一掌凝聚了他全部的力量，他的胸口立即塌下，鲜血喷然而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独孤剑大声喊道：“龙大哥！”龙八一掌挥出，将众人隔开，哇的一口鲜血喷出。今日龙八以性命赌在这位小兄弟身上，他要是出卖了众位，龙八便是白死。众位若是信得过龙八，就请信他一次。独孤剑泪流满面了。
1: 龙大哥，你不须如此啊！
0: 龙八却是哈哈大笑：“大丈夫立誓，但求心无所憾。”龙八以下犯上罪在不赦，今日自行了断，谢罪于洞庭，只求杨兄日后如九天之龙，自在逍遥，不受小人要挟。他又转过来看着独孤剑：“小兄弟，你一定要救救他们。”说着他将手搭在独孤剑的身上，一股真气沛然而入，独孤剑的身子一震，只觉得自身的真元突然增厚起来。他知道那是龙八受传功舍利而得的本命元气，那是支撑他生命的仅存的力量。独孤剑想要挣扎，却被龙八紧紧地压住。慢慢的，龙八的另一只手抽出了半截琴。独孤剑认识，须已经僵硬。龙八死了，但是他的身躯却屹立不倒。他的眼中仍然充满了豪情，那豪情是他用生命铸就的壮志，是对他一生最后的慷慨捐血。杨妖虎目含泪，缓缓地败了下去。既然龙兄弟可以死，我们为何不能死呢？还有谁信不过这位小兄弟？皇城杨亲都默默不语，钟子义寡恩薄义，在水寨中本来就不得人心，在这些大事上，他们早就习惯了听杨妖的号令，此时见杨妖败了下去，也都跟着败了下去，齐声说：“我们都信。”金先生缓缓从袖中拿出两杆旗，交在独孤剑的手中，双旗一白一蓝。金先生说：“宋廷虽有招安之心，但岳家军此来剿匪，未知心下如何。如今请你带着这两面旗去。

如果岳家军肯接纳我们，就挂出白旗，白旗为降，我军便不抗而降。可若是岳飞执意不肯纳降，一定要消灭我们，那就请挂蓝旗，蓝为水，咱们水军就与他们决一死战。金先生抬头看了看那轮明月，月旁结了好大的一圈月晕，将一轮明月衬的是如此寂寞孤寂地悬在天上。金先生悠然叹道：日晕风，月晕雨，只怕明天会有大雨。独孤兄弟，此去艰难，我先将你的两位同伴放了，也好助你一臂之力。说着他飘然向外走去。独孤剑望着龙八的遗体，悲从心中来，忍不住想伏尸大哭。杨妖叹道：人死不能复生，独孤兄弟，只盼你完成龙兄弟的遗愿，让他不要白死。独孤剑点了点头，深深地望了龙八一眼，毅然转头随金先生而去。两个人无言地在水寨中转来转去，到了一所房子跟前，金先生突然惊叹了一声，止住了脚步。独孤剑说：先生怎不前行呢？金先生怒视着一扇敞开的房门，沉声说道：你的同伴们已经被人救走了。被谁救走的呢？武清微盯着陈随云叹了口气：你又救了我。陈随云笑了：你似乎不愿意我来救你啊。武清微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陈随云仿佛知道武清微在想什么，淡淡地说：你放心，你的独孤大哥已被人救走，此时平安无恙。武清微的心事被他说中，不由得脸上一红。人家才没想什么独孤大哥呢，我在想降龙大哥怎样了。那也无需挂记，我方才也顺手将他救了出来。我救你，你也不需要感激我。我说过要答应你三件事，这次就算是第二件吧。什么时候完成了三件，便是了我心愿之时。心愿？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了呢？你这么厉害。哦，对了，你说要用九幽归往之术通过我取得什么秘密，那是什么秘密，让你这样的人也如此在乎？陈随云的脸色有些怅然，他的手轻轻地从檀香兽的身上抚过，淡淡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对世事在乎呢？那我又是什么人呢？

0: 有云的地方就有。
1: 听了武清威的话，陈随云的脸色有些怅然，他淡淡地问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对世事在

武清微笑了。我觉得你武功手段都极高明，黑衣人那么厉害，见了你都吓得抱头鼠窜。世上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也没有你不知道的。像你这样的人，也有在乎的吗？陈随云扬起了头。是啊，如果他想，他可以有世间最强的武功、最高的权力，他能够统御纵横天下的军队，也能破解千古莫解的秘密。是的，像他这样的人，也有不能忘怀的吗？恍惚之中，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张清丽而顽皮的脸，那张脸在对着他柔柔的笑。那是帝汉，他在问：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如何想念我呢？是啊，帝汉，你死了以后，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再找到你。17年前，你死于战火。当我赶到的时候，那间你亲手垒起来的小院已经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我疯狂的四处寻找，最终在屋后的那口井里发现了你冰凉的身体。为了免受敌军欺辱，你投身清泉，而将我独自留在。我必须改变的是天下的命运，我必须保护的是万里疆土。我知道抗逆天命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集齐了五大门派，炼制五行封魔阵，将岳飞保护安稳。我还杀尽了天下修习过血魔搜魂术的高手，只因为我还想再见到你。帝汉，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因为你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体会到你的情谊。只有你死后，我坐在那座残破的小院里，才明白，你每一个看似顽皮的举止，都是那么深情。前生是我父女，今生我不惜手染鲜血，累就12姻缘，让大觉上人突破涅槃之境，看透现世与未来。我不能再等17年，等你长成前生的样子，我要现在就看到你。哪怕你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我也要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看着你一天天的等你长大。你知道吗？17年来，为了这个愿望，师父、世人、天下全都与我为敌，但是我无悔无愧。我可以帮助岳飞平定金国，我也可以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我也可以修我从不信的福缘善因。只要能见到你，我甚至可以祈求诸天神佛，帝汉，但我用尽办法仍无法窥破这已经断了的姻缘。我还是无法见到你吗？陈随云心中想着往事，眼睛呆呆地看着武清微。恍惚之间，他似乎看到帝汉那袭绿衣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他忍不住喃喃地说道：帝汉。武清微说：帝汉，那是谁？陈随云猛然惊醒，漫天幻象立即在他的眼前褪去，梦中的景色也完全散去，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冰冷的现世，这个不属于他的现世。武清微若有所思地说：啊，我知道了，那就是你在乎的，是不是？

0: 陈学云没有回答。武清威见他不回答，脸上显出索然之意。人人都有记挂的人，就我没有。陈学云的心动了动。你不是也记挂着你的独孤大哥吗？
1: 哼，他一定又去找那个飞鸿笑了，我才不记挂他呢。
0: 陈学云忽然想起了帝汉，帝汉当初也是这么挂念着他的吧。他忍不住说，但你还是记挂着他，不是吗？武清微张了张口，脸上忽然闪过一阵喜色。
1: 你说过要满足我三个愿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你一定要满足我。
0: 好，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无上的权力，还是可以敌国的富贵，还是高绝天下的武功？权力、富贵，武清微从来都没想过。至于武功，那曾经是他武清微无比向往的，但是现在不是了。武清微笑着摇头，
1: 这些我都不想要，我只要独孤大哥喜欢我。
0: 这个，陈随云的脸上慢慢的泛起了一丝苦笑，只有这个。权倾天下，富可敌国，又乃一个情字何呀？武清微沿着湖边狂奔，他的哭泣声撕破了暗暗长夜，连月色都禁不住这份悲伤，隐没到浮云中去了。大地一片昏暗。突然，武清微的面前出现了一双晶亮的眸子，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2: 想要独孤剑喜欢你，我可以帮你。
0: 黑衣人，武清微的心里头泛起了一阵惊恐，他的腰间忽然挨了重重的一指，就此昏了过去。在他残存的意识里，他还忍不住地想着，黑衣人真的可以帮他吗？眼下，独孤剑正自己划着小舟向洞庭的另一边行去。龙八的死让他深感自身责任的重大，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促进岳家军与洞庭水寨的联合，绝不能让龙八白白的死去。他没有留意到远远的湖面上，一个黑色的影子正在仔细地盯着他。黑衣人对武清微说：
2: 看到独孤剑背上的小包了吗？你将那个小包夺过来给我，我保证让他喜欢你。
1: 那包里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0: 武清微不相信，他是不应该相信，连他的心都很疼很疼。黑衣人见武清微并不反对，一掌击在他坐的船上，轻轻地叫了一声：去吧。这一掌拍出，武清微所乘的扁舟顿时像箭一般的飘出，朝着独孤剑飞射而去。武清微喊道：
1: 独孤大哥！
0: 独孤剑一眼见到武清微，心中大喜：
1: 清微，你没事就好。
0: 他的欢喜是由衷而发的，看在武清微的眼里头，不由得心里一热。武清微看了一眼独孤剑，那小包被他紧紧地捆在身上，显见这包对于独孤剑来说极为重要。难道真的

0: 将这只包抢走吗？刹那之间，武清威不由得有些犹豫。把这个包抢走，独孤大哥会不会难过呢？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独孤大哥就只会念着飞鸿笑，绝不会想他武清威多一点。武清威的心里头是盘旋往复，一时决绝不下。独孤剑说：“降龙大哥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武清威摇了摇头，独孤剑叹了口气：“我真愿意你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谁都别出差错才好。”武清威的话音有些酸涩：“就连你的敌人，你也不愿意他们出事？”每个人都不是坏人，如果能够不打打杀杀是最好的。你还记得影城的百姓吗？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征杀，他们的日子也好很多呀。影城百姓，你所关心的敌人，只怕只有一位吧。武清威的心里头升起了一股子怒气，他轻轻地说：“独孤大哥，你累了，我帮你背包好不好？”说着，他伸手就朝背包拿去。独孤剑的心里头微微觉着有些不妥，但是他对武清威极为信任，尤其这是劫后重建，独孤剑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思，所以就任由他将背包拿了去。他嘱咐着说：“这里面的物事非同小可，你可要小心。”武清威点了点头，伸手接过背包。他对黑衣人毕竟不太相信，所以说，与其把这包交给黑衣人，还不如留在自己的身边。如果黑衣人骗他，那就再还给独孤大哥好了。就在他刚要将包裹捆在身上的那一瞬间，手上突然一空，就听得湖上忽然响起了一阵尖锐的笑声，一条黑影迅猛至极的渡水而去。你的穴道。接着，他对独孤剑说：“
1: 失去太祖金牌，我看你如何招安阳妖。”
0: 他的身子倏然飞了起来，宛如一只极大的黑鸟朝着岸上扑去。独孤剑心下焦灼，大喝一声，人剑换为一体，光芒飙射之中，闪电般的朝着黑衣人追了下去。黑衣人长啸不绝，身形掠空。独孤剑这一剑虽然凌厉，但却始终差了半寸，没能刺中他。两个人一逃一追，转瞬之间就行出了四里多地。跑着跑着，黑衣人的身形猛然顿住。独孤剑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回到了那个亭子，那个飞鸿笑盖着红盖头等他的亭子。黑衣人的眼中闪起了一阵揶揄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意将独孤剑诱到此处的。一念及此，独孤剑不禁有些惊疑，长剑闪烁，将身子护住，一时不敢贸然向前。黑衣人遍体黑衣狂舞，他凝视着武清威：“你知道吗？你是我的第一重诱饵。”武清威被点住了穴道，动弹不得。听到黑衣人的话，不禁气怒交加，自己终于还是上了这个恶魔的当。黑衣人悠悠地说：“但是你放心，我所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帮你完成。”他尖锐的笑声再度响起，

他是朝着独孤剑了，而你是我的第二重诱饵，你的心愿是促成洞庭水寨。说些什么？莫非他想修炼道师，想的走火入魔，已经进入了幻听幻视的境界了吗？两个人是面面相觑，黑衣人身形端凝不动，略等了片刻，又纵声长啸：我知道你定在此处，还是赶紧出来，否则我就要下杀手了。武清威首先忍不住了：你要下什么杀手就赶紧下，叫什么叫？黑衣人又笑了：好。他突然放开了武清威，身子换成了一道漆黑的闪电，骤然向独孤剑射去。他的身影来得好快，数呼之间已经突然出现在独孤剑的面前。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刺了出去。黑衣人冷笑不绝，双刀挥舞，架在独孤剑的长剑之上。两个人真气相触，激起一阵诡异的黑色文光。黑衣人尖锐的笑声破空而起：叫你尝尝暗喻曼陀罗毒的厉害。

是你曾经，我留你也没用，你就死在张无忌手了。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这阿三是连声痛叫啊！原来张无忌使出一招云手，左手高右手低，一个圆圈将阿三的手臂套住了。九阳神功的功夫是一股钢劲儿往出一使，就听他咔嚓一声，阿三的右臂上下臂骨齐断。这九阳神功的钢劲儿那特别厉害，阿三一条手臂的臂骨立马就断成了六七节啊，骨骼断裂，他能不痛叫吗？张无忌想，这一下是给三伯父于代言报仇啊！20年前，这阿三把于代言胳膊腿掐断，制成残废，这是给于代言报仇的一招。张无忌恨他歹毒，云手使出时连绵不断。你看是一招，里边暗含着很多招数，有如自去行空，一个圆圈未完，第二个圆圈已生。接着听着咔嚓又一响，阿三的左臂又断了。张无忌想，这是给六叔燕离亭报仇。六侠燕离亭胳膊腿也被阿三给掐断了，哎，这是给燕离亭报仇的一招。接着就听着咔嚓咔嚓，阿三的左腿右腿也被一一绞断，这是给少林派空性大师报仇。前几日空性大师就被阿三还有他同伙给打死了，胳膊腿掐断，咽喉给掐碎，堂堂的一位少林大师就毙命于荒野呀。张无忌长这么大，练成了绝世武功，他跟人动手没下过这样的死手，可一想到这个人是害死自己父母，害苦了三师伯六师叔的大凶手，这下手就无情了。阿三痛叫连声，已经摔倒在地，那还起得来吗？废了。这时他的师哥阿二挺身形窜过来，将他抱起来退在一旁。周围这些人见张无忌如此神功，是尽皆骇然的，就连武当派的人也忘了喝彩了。赵敏脸上罩了一层寒霜，面露冷笑，心想：张无忌，张无忌，你真有两下子，你不愧是明教的教主，可是今天我就要跟你较较劲儿，我看你浑身都是铁，能粘几根钉。

这次赵敏平灭六大派，如今来到武当，他带来了很多的强手，他手下一等一的高手不下15位，估计着这些人斗一个张无忌，包括张三丰，还是稳操胜券。赵敏正想下令让手下人一拥其上，就听着这三清殿外边有一声呼哨传来，三楼接着打外边窜进了一个人，此人身法如电，往里边飘身这么一闯，随之抬手一拍啊，啪啪啪啪啪啪，就拍中了8个人的肩膀。拍中的这8个人，那就是赵敏手下的神剑8雄：赵一商、钱二拜、孙三回、李四崔、周五叔、吴六破、郑七灭、王八衰。哎，就是赵钱孙李周郑王嘛。这8位，那都是武林好手啊。可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拍他们肩膀，他们竟然都没躲出去。当然拍他们肩膀那个人也知道他们身手不凡，如果这手拍实了，能拍中一个人就拍不了第二个人了，因此是虚拍啊，啪啪啪啪啪就拍了8个，但是就是虚拍也显现的来者是高人一筹啊。他们定睛一看啊，进来的这个人脸色有点发灰，穿着一身青衣，约有50出头的年纪，两只眉毛竖着长，两只眼睛溜圆。赵敏认出来这位，这位谁？这位乃是明教里边大名鼎鼎的剑客，轻功号称天下无敌的四大天王之一青翼蝠王韦一笑。韦一笑来了，这来太是时候了，而且往里边这么一闯，就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在众人一愣神之际，他已经到了张无忌的跟前，抱腕躬身：“教主在上，属下来迟，万起恕罪。”本来张无忌的心还悬着，他怕自己抵挡不了赵敏手下这么多人，太师傅张三丰被他们伤了，微笑这一道，四门五旗数10名明教的英雄豪杰都来到三清殿内，站在张无忌的左右。张无忌的心呐，一下就踏实了啊。张三丰老道一看来了这么多明教的人，说明先头来的这些明教的人是假的，后来这波是真的啊，后来这些人都管这小童儿叫教主啊，原来帮了我大忙，用内力助我疗伤，这个人竟是明教的教主。这时张三丰还看不清张无忌的本来面目，张无忌这脸抹得胡化的特别脏，他看不清。张无忌一想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了，他跨步来到张三丰的跟前，撩衣襟跪倒：“太师傅在上，小孙孙无忌给您叩头。”说着话，张无忌是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一下子就流下来了。他这一说小孙孙无忌，张三丰这一惊，比方才见着群魔乱舞还要厉害几分。你是谁？太师傅，我是无忌呀。对，我这脸抹了，我擦干净点。张无忌用袖子开始擦脸，本来淌的眼泪呢就当水吧，呵，用眼泪这么一洗脸，还不如不擦呢，这脸呢擦的跟熊猫差不多了。但是张三丰已经认出来了，眼前跪着的的确是8年前送到蝴蝶谷去疗伤的无忌呀。

张三丰老道一伸手把张无忌就抱到怀里，想起了自己可怜的弟子张翠山，看看眼前的孙子，老泪纵横。无忌，你没死啊！在张三丰的想象当中，这小孙孙已经离世了，

少林派已遭人洗劫。张无忌、张三丰、于代言等人一听又是一惊，话分两头啊，杨逍、韦一笑等人到少林寺送灵，一路上他们还盘算，他们抬着老和尚空性的尸体到少林寺，怎么去跟这帮和尚讲明白，他们可别认为这和尚是死在我明教之手，因为过去那六大派跟我明教不和，真把这事儿加在我们头上那可麻烦了。杨逍就琢磨着向少林的方丈空文大师解释说明，可是到了少林寺一瞧，这千年古刹庙门大开，往里边探头一看，发现了几具僧人的死尸，再往里瞧，有的佛像倒了，有的佛像碎了，只见那庙墙上还写着殷红的大字，先灭少林，后灭武当。当时杨逍和韦一笑等人就惊呆了，他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赶紧奔武当山而来，他们怕武当山也遭洗劫，那么教主恐怕遇难。这些位一个个轻功都极高，有的步下行，有的骑马跑，来的还算是时候。他们把这个经过一介绍，张无忌扭头看着赵敏，心知一切都是这个赵姑娘搞的鬼呀，但是眼前不跟他多说别的，张无忌冲他一伸手，赵姑娘，请你取黑玉断续膏给我，治好我三师伯六师叔的断肢啊，有这种药他们可能恢复健康，今天我就放你走。赵敏听张无忌这么一说是仰面大笑，他扫视了一眼明教的侠剑客，张教主，你说放我走我应该感谢呀，不过你知不知道现如今那少林派的空文空智、武当派的宋远桥、于连州等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他这一问把张无忌问得一愣神，我不清楚，还请赵姑娘告知。哼哼，我干嘛要告诉你，现在我只想杀死你张无忌，即便我把你杀了也不及我心头之恨，当初在绿柳山庄铁牢之中你对我轻薄羞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赵敏本来是在指斥张无忌，可是他一说出来轻薄羞辱，他就想起来他和张无忌两个人在铁牢之内张无忌挠他脚心的事儿，他那脸腾一下就红了，是又恼又羞啊。张无忌也想起来那天的场景，脸上也一热，可他想当时是为了解救明教的弟兄，身上中的毒势在紧急，我才把他鞋和袜子脱下来用手挠他脚心啊，逼着他把上面的盖打开我好出去。张无忌想到这儿，不由自主的冲他一抱拳，赵姑娘，这黑玉断续膏你还是给我吧，只要能够救得了我三师伯和六师叔，我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杨逍和韦一笑斜刺里窜出去拦住了他的道路，赵姑娘且慢，我家教主没让你走，你请留步。赵敏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赵敏身后闪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头发打着卷儿，两眼都是碧绿碧绿的，海下的胡须是又黑又黄，年岁在50到60。

0: 杨逍和韦一笑那是什么身份？来者不拒呀！你不管是谁，也休想在我们这儿捡得便宜。他们来个单掌对单掌，各自把手抬起来，是击向对方的手掌，就听他啪！哎呀！杨逍和韦一笑同时哎呀一声，向后一退身形。这大门他们挡不住了。这两位西域高手保着赵明，已经出了三清大殿，下武当山，扬长而去。赵明手下的那些人，什么神剑八雄啊，阿大、阿二、阿三等等高手，哗的一下，时间不大，是走的精光。张无忌不知道杨逍和韦一笑吃了什么亏了，见他们两人是靠在三清殿的墙壁上一动不动，无忌过来拉住他们两个的手，是不拉手然还罢了，这一拉手，张无忌气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

0: 队长的那俩老头，那俩老头是谁？那俩老头那就是玄冥二老啊。张无忌拉住杨逍和韦一笑的手，就感觉出来了，他们俩受伤是被玄冥神掌打伤的。想当年张无忌十岁的时候，就是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毒掌，那要不是张三丰和那几个弟子轮着班的给他疗伤，后来又把他送到了蝴蝶谷去求医，他又巧遇一只大白猿，在白猿肚子里边得到了九阳神功的秘籍，练了几年的九阳神功，这才驱除了体内的寒毒，保住了这条命啊。所以他一拉韦一笑和杨逍的手，就知道他们俩受了什么伤。这时张三丰也猜着那俩老头是玄冥二老了，因为十几年前张三丰和他俩打过照面。想到杨逍和韦一笑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这张老道眉头一皱，心想不好办，当初我的小孙孙被玄冥毒掌给打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将他的寒毒驱除，那么这个韦天王、杨左使他们受了伤，恐怕是难以痊愈呀。张三丰正这么想着呢，就见张无忌拉着韦一笑和杨逍的手，三个人就坐在了三清大殿正当阳。张无忌一只手拉着韦一笑，另一只手拉着杨逍，他们三个人手掌和手掌都按在一起，时间不大，众人一看，就见这三位头顶之上冒出来热气，这热气是越冒越多，越冒越高，就好像蒸馒头那个蒸锅似的啊！噗噗噗噗噗噗噗！这三个人是以内。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接观音。
1: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0: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慧银姐他们家出去。
0: 孩子，你怎么过去？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1: 过去就是慧银姐他们房子里。
0: 好，让田爹帮帮忙，就从那儿走。铁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魔道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1: 奶奶。

0: 哎呀，
1: 王杰家。
0: 等着。
2: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2: 电话时。
0: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2: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2: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2: 病？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2: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2: 躲开。

0: 山家，你好啊。
1: 你是鸠山先生？
0: 不敢，鸠山。
1: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1: 啥东西？
0: 密电码。
1: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0: 就是一本书。
1: 书？
0: 对。
1: 鸠山先生。

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补课长，我保你们不。

0: 是他，就是他。
1: 王丽，嗯，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天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安装已毕，
1: 好，
0: 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3: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

么的？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0: 出密电马，统统撤备。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马，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撤。密电马，
1: 不知道，
0: 统统撤备。
2: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交出来。
1: 是。
2: 把他放了。
1: 是。走。
3: 爹，奶奶。
1: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2: 这叫做放长线钓

他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0: 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1: 大婶儿，快走！
2: 铁梅，快走吧，
1: 姐姐。

我们都知道了。铁梅，别难过。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决定去龙岭上探一探那座传说中的唐代大墓。三个人准备停当之后，背着两只大鹅动身来到龙岭山下，住进了一对老夫妻的家里。
1: 老夫妇说，你们想去鱼骨庙倒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的深处走，连本村的土生土长的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呢？我点头称谢。这时候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里头端出去。走到院中，大金牙突然低声对我说，胡爷，这院里有好东西呀。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金牙伸手指了指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他说，你看，这是一块碑呀，有年头了。我没说话，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帮忙收拾完了碗筷，然后老夫妇也回房睡觉了。我们三个人围在院子里，假装着抽烟闲聊，偷偷的观看着大金牙所说的那块石碑。要不是大金牙眼贼呀，我们根本

0: 你就不会发现，这块长方形的石碑磨损的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中间刻了几道深深的石槽，看样子可能是用来拴牲口的。石碑只有一半，碑顶还有半个残缺的兽头，碑上的文字花纹呢早就没了，没这个半个兽头，你就瞧不出这是一块石碑。
1: 庞德伦大金牙，您说这是好东西？我看以前呢，可能还值点钱，现在就这样了。这就是块大石头，你瞧这上边东西都磨平了，这用了多少年了？这个大金牙抽着烟。
0: 说，胖爷，我不是说这石碑值钱，这块碑，它是残碑了，现在肯定不值钱了，就剩半个兽头，啊，连研究的价值可能都不存在了，有点可惜。但是您可别忘了，我们家祖上也是干倒斗。 我之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也不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就冲这块残碑上边的半个兽头，我就敢断定，这龙岭中一定有一座唐代的古墓。对，但是这具体的位置嘛，明天咱们就得瞧胡爷的手段了。
1: 我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兽头，对大金牙说：“你是说这是一块墓碑？”大金牙说：“就算是墓碑吧。这碑上的兽头虽然残了，但是我还能瞧得出来。哎，这只兽叫乐利。”
0: 唐代国立墙上都把陵墓修在山中，以山为陵，地面上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设施，啊，竖一些什么石碑呀、石像啊、石骆驼啊、石山泥之类的呀，作为拱卫陵寝的象征。这乐利呢，就是一种专门趴在石碑上的吉兽，哎。 传说呀，它是西天的灵兽，那声音好听啊，如同仙乐。如此推断，这石碑上刻的字儿，应该是歌功颂德之类的内容。陵寝前十八里，每隔一里就有一对儿，这乐利是第二对石碑。 我说：“爵爷，嘿呦喂，别看您不懂风水嘿，但是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造诣，我是望尘莫及呀。咱别在院里说了，咱们回屋商量商量去吧。”我们回到屋里继续谋划。 现在已经到了龙岭边上了。从现在的线索看，这里古墓是肯定有的。不过这墓究竟是大唐的还是西周的，倒有几分矛盾了。要是从墓碑上看，这唐代大墓是毫无疑问。 也符合在古兰县城招待所中老刘头所言，但是这当地的村民晚上好好的养精蓄锐，明天一早，管他是龙陵也好，还是盘蛇坡也好，咱们到地方好好瞧瞧。另外。 这村里说不定也有不少没被人发现的古董呢，回来的时候。

0: 再坐到当地的老乡家里瞧瞧。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完了东西，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起来容易，直线距离可能很短，可真正要走起来可着实不易。昨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一道的沟壑纵横啊，支离破碎的土垣、土梁、土沟，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还真够硬。我们仔细的观看，见着鱼骨头截然不同于寻常的鱼骨，虽然没有了皮肉，仍然让人觉得狰狞丑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鱼，不是鲸鱼，也不是普通的河鱼，大的吓人，都不敢多看。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哪儿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尘土蛛蛛网，不过在里面却看不出房梁是由鱼骨搭建的，估计鱼骨都已经封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有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面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人了吓得嗖嗖的乱窜。我们没敢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耽搁，这个破庙可在这山沟中的地形，我笑着说：“嘿，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扯了，把它烧火喽。”胖子说：“我说。”这地方不是挺好的吗？啊，你看这风刮的呼呼的啊，这风水这风这不是有了吗？对，就他妈缺点水，哎，要再有一条小河，那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建寺修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那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必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见过在沟里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呀、正所谓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如象啊。大青鸭说：回，您刚才说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您是说在这个山谷中修庙不好吗？我点着头，对，就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是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所以我断定这庙修的有问题，一定是摸金校尉们用来掩护他们倒斗的。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出所料。胖子说：“
1: 要说是掩人耳目，那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吧，就是搭一间草棚不就够用了吗？再说了，这条沟里有人呐，顶多不就偶尔来个放羊的什么的吗？啊，听村里人说呀。”过了这道岭，那便是。

里面邪性的很，平时根本就没法去，所以呢，就连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外地人出钱给当地修龙王庙，保一方的青纱帐在干活儿，都是一个宗旨，不让别人知道。大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边看看那龙岭的形势，才能进一步判断在此修庙的原因。左墨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给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定是志在必得呀。不过就算是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明道，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基本上到哪儿都执行三光政策了。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藏的是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把地道给彻底的封死了。大金牙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在沟里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能看得分明。大金牙平日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再要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吃不消。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且吩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可别给砸在里头。我自己呢？

0: 第二天一早，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动身进了龙岭，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胡八一推断出，这座鱼骨庙就是早年间摸金校尉寻找唐墓时用来掩人耳目的。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胡八一爬上了山岭。
1: 这龙岭之中，肯定有一座隐藏的极深的龙楼宝殿。廷旭这样的事，如此的形式，可葬国亲，例如皇后啊、太后啊、公主啊、亲王啊，这样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就可以使地势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事已经被自然环境给破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的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地表破碎，已经是不复当年之气象了。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这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

0: 这是一座受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沟、山梁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那座唐代的古墓，定在这山腹之中。我站在山脊上，瞧准了山川形直起伏的气脉。 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了，标明了距离、方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两个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胖子两个人听见的声音。 抬头对我耸了耸肩膀，示意还没有找到盗洞的入口。随后呢，便低着头继续搜索，把鱼骨庙里里外外是翻了一遍又一遍。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 很难按原路再下去，四处一张望，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塌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的下行。这段土坡仍然很难立足，一踩就打滑。 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足，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突然一陷，下半身瞬间就落了下去。我说：“不好，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的人说，这盘子。 我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动作。我连大口的喘气都不敢。我唯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这一劲儿。倘若是陷过了胸口，那麻烦就大了。我两只手轻轻的撑住，我保持身体的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 我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了哨，我放到嘴边，准备吹哨子，招呼胖子过来帮忙。不过要是吹哨，那就得胸腹用力呀。我现在处在一种微妙的。 力量的平衡之中，我的身体不敢稍微动弹，否则这块土坡随时有可能坍塌，把我活埋在里面。当然也不一定是陷落，否则老胡这回可真要归位了。大风大浪都没少经历。 实在不愿意，就这么死在这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可是我这胸腹稍微一动，身体呼噜一下子就陷进去一块，刚好就挤住胸口了。我这呼吸越来越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你不用埋到他的头顶，土过了。
1: 胖子怎么还不赶快来呀？倘若他们没有听见哨，那我就算交代在这儿了。正当我忍住了呼吸，胡思乱想的时候，见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上来了。 他们一见我这个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过来。胖子边跑边解身上携带的绳索，他还背着竹筐。

0: 那儿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突然的加速吓得大声的叫着。胖子和大金牙怕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靠得太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把绳子扔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把绳锁在手上，挽了两个扣，双方一起用力把我从土壳子给拉出来了。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的踩塌了，山坡上露出了一个大洞，碎土不断的在掉进去。我大口的喘着粗气，我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都倒在头上了，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回个头去看身后那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回又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呀，不敢多想啊。胖子给我点了一根烟牙精，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不同以往，以前呢生死就在一瞬间，还来不及害怕呢。这回则是死神一步一步慢慢的逼近你，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折磨人的神经的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了两魂六魄了，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的回来。大金牙和胖子见我脸色煞白，也不敢说话。过了半天，看我眼神不再发直了，就问我怎么样了。我让胖子把白酒拿来，我喝了几口酒，这才彻底恢复了。我们三个人去看刚才我踩塌的那个土洞。大金牙说：“
1: 哎，我说，这会不会是一个盗洞啊？”
0: 我说：“不会，盗洞的边缘没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岭下的溶洞的规模着实不小啊。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是有座大墓的，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和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只是多费些时日而已。胖子说：“
1: 这个人他吃饱了撑的呀，他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的位置，他干嘛还跑这么老远来打洞呢？”
0: 我说：“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相形夺地，远胜于你呀，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推测他是从下边进入地宫啊。”大金牙说：“器具而有容啊，逃生的密道可是完全没有风水学的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的格局影响很大，但是始终没法禁止啊。所以遇到这种

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查明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啊。我们三个人稍稍的商量了一下，都觉得值得花费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一趟，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能发现这里有墓的，那一定是摸金校尉中的个土壳子，在岭上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我刚刚就险些在那儿憋死，这样做呢也避免了危险。当下记忆已定，便回到了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天了，一直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不靠山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但是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做出的一切推论前提，那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建筑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说：哎，咱们看看以前摆龙王爷您像的神坛，我想如果有盗洞，这个洞极有可能在神坛的下边藏着。玉骨庙的房顶在山风中微微的摇摆着，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头发慌。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破败不堪，却十分的坚固，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的鱼骨有关系。庙中的龙王泥像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了，上面的部分早不知到哪儿去了。神坛的底座是个珊瑚盘的造型，也是用泥做的，上面的颜色也已经褪没了，显得很难看。据我估计，如果庙中有盗洞，很有可能便在这泥潭的下边。胖子问我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灵感来自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我把身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我挽起袖子和胖子用力地搬动神坛，神坛上面泥块被我们俩掰下来不少，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的泥像却纹丝不动。我心想，这蛮干不行，会不会有什么机关呢？胖子却不管什么机关，他犟脾气上来了，抡起了工兵铲去砸那神坛。神坛虽然是泥做的，但是非常的坚硬，胖子又切又砸，累出了一身汗，才砸掉了一半，露出了下边白生生的石头叉子。这说明神坛的下边没有通道，我们白忙活了半天，心中都不免有些气馁。大金牙一直在旁边帮忙，胖子砸神坛的时候，他远远的站开，以防被飞溅的泥石击中。他突然说：喂，胖爷，胖爷，胡爷，你们瞧，哎，你们瞧，哎，这神坛的后面是不是有暗道啊？

0: 胡八一爬上了山岭，根据风水判断出了古墓的位置。他断定，作为掩护的鱼骨庙里一定有一个盗洞直通古墓。他和王胖子、大金牙在鱼骨庙反复搜索，最后终于在神坛的背后发现了蛛丝马迹。
1: 在一边帮忙的大金牙突然说：“喂，胖爷，你们瞧，这神坛后面是不是有暗道啊？也许是修在了侧面，不是咱们想象的啊，直上直下的那种地道。”
2: 经大金牙一提醒，我俯下身看那神坛的后面，神坛有半人多高，是长方形，位于庙堂的深处，后边的空隙狭小，只容一人经过。我先前在后边看过，以为是和神坛连成一体的泥胎。另外，我先入为主，一直认为地道入口应该是在地面上，所以始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时候，仔细观察，用手敲了敲神坛的背面，想不到一敲之下，它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而且凭手感得知，外边的一层泥的后面，那就是一层厚厚的木板子。我抬脚就踹，咔咔几声，木板一揭开，神坛背面露出了一个地洞。原来这盗洞果真是在神坛的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的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糊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根本就瞧不出来。我对大金牙说：“行啊，金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啊。金爷，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大金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笑着说：“
1: 这我也是顺口一说，嘿，没想到哎，还真蒙上了。看来今儿咱们运气不坏，能大捞一把。”
2: 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急急忙忙把东西都搬。

0: 最重要的一点，知道的人几乎都说这山里是溶洞啊，是迷宫啊，放的地方。
1: 咱们眼前的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倾斜向下，恐怕就是个切洞啊。只要看好了直线距离，就算盗洞打了一半，打进了溶洞之中，也可以按照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继续奔着地宫挖掘，不至于被陷到龙岭迷窟中，迷了方向啊。我真是对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的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附近通过古墓地宫中最佳的黄金路线。哎呀，可惜呀，啊，没赶在同一年代呀，不能和这位前辈交流交流心得和经验呢。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穿过龙岭周边。我说，这倒不必担心，我在前边开路，我戴上简易的防毒口罩，走一段就在洞中插一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了，那个时候马上退回来就是。另外还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他们在前边走。倘若这两只大鹅打你，要是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呢？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就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鹅爬进了盗洞。我紧紧随在后面，手里擎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大金牙跟在最后。三个人缓慢地向前爬行着，盗洞里每隔一段就有木架子固定着，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阴暗压抑。往前爬了一段，觉得眼睛被辣了一下，我急忙点了一根蜡烛，没有熄火，这说明空气质量还容许继续前行。越向前爬越是觉得压抑，我正爬，大金牙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见大金牙已经是满脸是汗，喘着粗气，我知道他是累了，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又赶上一回鬼吹灯，没这么邪门吧。再说我们现在还在漫长的盗洞中爬行，距离古墓的地宫尚远。我摸了摸嘴上的简易的防毒口罩，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和动作使蜡烛熄灭的吧？会不会是盗洞中有气流通过？我摘下了手套，在四周试了试，没觉出有什么强烈的气流啊。不管它，再点上试试。我划了一根火柴，想再点蜡烛，却发现面前的地上空空如也，原本插在地上的蜡烛不知去向了。这个时候我的头皮整个都炸起来了。我本以为按照以前的盗洞进地宫易如探囊取物啊，这回可真是活见鬼了。面前的蜡烛就在我一分神思索的瞬间，它凭空就消失了。

0: 我伸手摸了摸原来插蜡烛的地方，很坚硬，是一块平整的石板。这石板是从哪儿出来的？我顾不上许多，我扯下了防毒口罩，拍了拍胖子腿，对他说：“快往回吧，这个盗洞不对劲儿。”大金牙正趴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儿呢，听到我的话，他急忙蜷起了身体，掉头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了，他在盗洞。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
1: 胡爷，前面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啊！”
0: 大金牙这个时候已经吓得脸上毫无血色，能把话说出来都不易。我用狼眼儿隔着大金牙照了照去路，果然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没有发现过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呢。那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齐刷刷的挡在面前。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办法，我只好对大金牙打了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边推胖子，让他继续往前爬。胖子不知所以，一会儿让他往前，一会儿又让他往后，他大怒地说：“
1: 老胡，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呀！我爬不动了，我要想再爬，你从我身上爬过去你。”
0: 我知道了，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了。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是绝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夫和胖子解释。我连声催促说：“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往前，你往前爬就是。快！我服从命令，听指挥你。快！”胖子听我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了。他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200多米的距离，他突然停下来。我以为他也累了，想休息一下，却听见胖子在前边说：“
1: 我是老胡啊。这前边三个洞啊，我往哪儿钻呢？
0: 先在这儿歇歇，等我看明白了这三个盗洞再做计较。”我仔细的查看前边的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和我们钻进来的这个如同是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的是从容不迫。然而另外两边呢，那活儿做的是极为凌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的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的盗洞是基本相同的。这段洞中堆积了大量的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堆积在这儿的。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出自修鱼骨庙的那位前辈挖的呢？难道他打通道洞之后到地宫里取了宝贝

0: 退路，便被石门封死，回不去了。于是，从这两边打了洞，逃出去。这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让胖子和大金鸭在原地休息，我在腰上系了一根长绳，我先爬进左侧的盗洞中，探探情况。万一有情况就吹哨，让胖子把我拉回来。我刚准备钻进去，大金牙伸手拉着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护身佛来，递给我说：“
1: 胡爷，带上这个吧，这开过光的，我万一要是碰什么脏东西，可以防身这个。”
0: 我接过金锁，听见的衣领，他掏出来20多个挂件，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的，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大金牙对我说：“
1: 我这儿啊，还有一堆，全都是开过光的。我告诉你，哎，来他妈多少脏东西，咱都不住的。”
0: 我心想啊，怪不得这家伙非要进地宫，他还一点都不怕呢。原来他有这些宝贝做后台呀、啊。我就对他说：“没错，怕鬼不倒斗，倒斗就不怕鬼啊。我只不过担心呢，咱们遇到了超越常识的东西，那样才难办呢。不过眼下不能确定，带我去这边的洞中看看再说。”说着就接过了大金牙给我的金佛，挂在了脖子上。我暗地里想，这段时间我接触古物不少，眼力也非比从前。我看这只开光的金佛不像是假的。娘的，先不还他了。上回他送给我和胖子的两枚摸金符，都是西北货。说不定我先前几次摸金都不顺利，那是因为带了假符，惹得祖师爷。胖子和大金牙留在原地休息，我向左侧探路，中间连着绳子，不至于迷路。如果哪一方遇到情况，就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过吹哨子来传递信息。都交代妥当了，我戴上了防毒口罩，用狼眼照明，俯身钻进了左边的洞穴。这个洞明显挖得极为仓促，窄小难行，仅仅能容一个人爬。要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在这里很容易因为太过低矮压抑，犹如被活埋在地下一般，而导致精神崩溃。我担心洞穴深处空气不畅，也不敢多做停留，毕竟防毒口罩只能保护口鼻不吸入有害的气体，而眼睛耳朵却无遮拦。如果有阴雾瘴气之类的有毒气体，都是走五官通七窍的，眼睛暴露在外边也会中毒的。窄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距离感，凭四周都挖了很深，但是这个巨大的石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想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被困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这个事儿虽然怪，却并没有心灰，当下按原路爬回去。
1: 胖子大金牙见我爬回来，便问怎么样，通到哪儿。
0: 我把通道尽头的事大概说了一遍，三个人都纳闷，难道这个巨大的石板是天然生在土里头啊，却生得如此的工整？以人工修凿，这重达几千斤的石板，那是极难的呀。最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个石板呢？到回去的时候，怎么会凭空就冒出来呢？传说古墓中机关众多，也不会这么厉害呀、啊。不能说是厉害，它太奇怪。现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两个洞，一个是向下的盗洞，另一个和我刚才进去的窄洞差不多。我估计里面的情形和刚进去的窄洞差不多，也是石板拦道，绕无可绕。不过我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话有点不太吉利。这里离黄河不远，岂不是要死心了？那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可是这是倒斗的盗洞啊，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里自然会有棺椁。哎呀，这回真是到了绝地了嘛！这黄河，这棺椁，可都齐了。我不敢再想，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了。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钻进了右手边的盗洞。里面是否也被大石头封死呢？毕竟要看过才知道。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作计较。我爬到了窄洞的尽头，果然是仍有一块巨石。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骂，却突然发现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我用狼眼仔细照了照盗洞尽头的石墙，和左边的盗洞不同，此处被人顺着石墙向上挖掘。看来被石墙困在盗洞里的人，在无路可寻的情况下，选择了最困难的办法。鱼骨庙盗洞本是在山沟之中的，倾斜向下，穿过山丘和山丘中的天然溶洞。如果从盗洞中向上挖个竖井逃生，直线距离是最长的，工程量也是最大的。而且这片山体腐蚀严重，山体内千疮百孔，很容易坍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此下策的。我抬头向上瞧，但是只看了一眼就彻底死心了。上边不到十几米的地方也被大石头封住了，这些凭空冒出来的大石板简直就像个巨大的石头棺材，把周边都包了个严严实实，困在里面你简直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见无路可走，我只得退回了盗洞的分岔口，把情况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我和胖子久经险境，眼下的处境虽然诡异， 我们也没觉得太过紧张。
1: 大金鸭见我们没有慌乱，也相对的镇静下来了。
0: 人类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恐慌那是人群中传播的最快的细菌，但是只要大多数人保持冷静，就等于建立了一道阻止恐慌蔓延的防火墙。过分的恐慌只会影响判断，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以我的经验，我们只是搞不清楚那诡异的石墙是怎么冒出来的，只要能够找到一点点的头绪，就能找到出口，不会活活的困死在这里边。
2: 大金牙自责地说：都怪我，这
0: 那大石板怕有千斤之重啊，除非用炸药，否则别想打开。
1: 大金牙见我镇定自若，便说：
2: 哎呦，我胡爷，您如此轻松，莫不是有脱身之计呀？您不妨告诉我们呗，让我们也安稳心。哎呦，实不相瞒，我现在吓得了，我吓都快尿裤子，我这儿就是强撑着呢，我这儿。
0: 我自嘲的笑了一下，说：哪有什么脱身之计，走一步看一步，应该是通向唐代古墓的明殿之中。另外看着周遭的情况，鉴于古庙打盗洞的这位摸金校尉一定也是在进了明殿回来之后才被困住的，现在咱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尸骨啊。
1: 对，说不定他已经在别的地方找路出去了。
0: 究竟如何，那还得进明殿中瞧瞧才有分晓。
1: 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听了我的话，一起称是。
0: 这条盗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才到明殿，事不宜迟，进那古墓的明殿
2: 才能出去，一定得长记性。
0: 去啊，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美国怎么样了。那陈教授的
1: 龙岭迷窟，
0: 盗洞穿过这处窄洞，在对面已和先前完全相同的角度延伸着。大金牙指着水滴声的方向说：
1: 二啊，哎，你们听，你们听啊，听，哎，听见没有，那边是不是有个很大的溶洞啊？哎，为什么那个建鱼骨庙那人不想办法从溶洞中找路，却费这么大的力气他要挖洞呢？
0: 我对大金牙说：这附近的人都管那些溶洞叫迷宫，在里边连方向都搞不清，如何能够轻易找到出路呢？不过咱们既然没看到那位前辈的遗体，说不定他就是从盗洞中脱困无望，便走进了迷窟之中的。如果是那样，那能不能出去可就不好说了。
1: 胖子说：管那么多干什么呢？这盗洞不是还没钻到头呢吗？我看呢，咱们还是先进明殿中试一试，探一探，如果实在没路，再考虑从这边走啊。
0: 我说：胖子，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从来没看你这么积极主动过。你肯定是想着去明殿中摸宝贝。不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咱们要是出不去

要这些宝贝还有什么用啊？棒子说：“我这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啊！你想啊，能不能出去，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古墓名殿中有名器，这可是明摆着的事儿啊！他管他能不能出去，先摸了名器，揣在兜，然后再想办法出去呀！如果能出去，那就发了；要是出不去呢，就……”这揣着这值钱的名器死了，那也好过临死还是个穷光蛋，不是吗？我摆了摆手，打断胖子了。行了，相同的，我估计最后还要有一段向上的路，从明殿的下边上去。古墓中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出口。那么，空气滞留的时间会远超过换气的时间，因此必须做好防范的措施。我们戴上防毒口罩，把毛巾用水壶中的水给浸湿了，围在脖子上。大金牙也给了胖子一个观音大士的玉剑，我呢，则给了大金牙一把伞兵刀防身。三个人稍作准备。便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盗洞。

0: 进了盗洞不久，胡八一就发现洞里环境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来路已经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三个人被困在了洞里。既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三个人选择继续向前走，进入冥殿。
1: 我们三个人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盗洞，这段盗洞极短，向前爬了50多米便转弯向上，10余米果然穿过了一片青砖。唐木的青砖有3-4只手掌的厚薄，都是铺底的木砖，用铲子铁签可以起开。这种木砖只铺在冥殿的底下，其余的地面和四壁都是用铁条固定的大石头，缝隙处灌以铁浆封死，一律都是密不透风的。只有冥殿正中的这一小片的地方是稍微薄弱的虚位。后来自元代开始，这种留下虚位藏锋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又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被突破，但是留虚位的传统到了清代依然保留，只是改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了，进不去人了。不过总体上来说，唐墓的坚固程度和豪华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那还是数得着的。墓道以下都有数道巨型的石门，深处山中四周又筑以厚重的石壁，那不是能用固若金汤所能形容的。唐墓的虚位之上，那都是一道或者是数道机关，这种机括就藏于冥殿的木砖之中，一旦破了虚位的木砖就会触发机关。按唐墓的布置，有流沙、卧弩、石桩之类的，

0: 还有可能落下翻版，把明殿彻底的封死。宁肯破了藏风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名气便宜了那些盗墓贼。在我们之前，这道机关已经被先进来的摸金校尉给破了，所以我们就省了不少的事，不用再为那些机关多费手脚了。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放进了头顶的盗洞口，让他们在明殿中试试空气的质量。我们趴在盗洞中等候。我不停的在想，堵住盗洞四周的石墙，那简直就是突然出现在空气之中。从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机关呢，难道是鬼气墙？可是传说中的鬼气墙绝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古墓中究竟有什么古怪呢？这个墓主是谁呢？这位墓怎么就没有棺椁呢？明殿自古以来便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地方，藏经上写得明白，明殿又名慈宁堂，是陵墓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合葬也好，独葬也好，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殓之服，安睡于棺中，外边再盖上椁。即使墓主的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椁之内，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冠履放入棺椁之中入葬。总之可以没有尸体，但是棺椁无论如何都在钦殿之中，而且历代摸金校尉拆了秋门倒斗，都绝不会把棺椁也给倒出去啊。再说这盗洞的空间有限，就算棺椁不大，也不可能从盗洞中给倒出去啊。哎呀，我的世界观呢，再一次被颠覆了。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其中的名堂。难道这墓主的棺椁它变成了水蒸气，它蒸发了？三个人都各自吃惊不小。大金牙脑瓜活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提醒说：“
1: 哇，哎哇，喂喂，您瞧这名殿，嘿，除了。”没有棺椁，它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儿啊？
0: 公炉状，叫做天圆地方，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是完全相同的。明殿的地上有六个石架子，这些石架子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放。但是，我跟大金牙都知道啊，展现了一派唐代宫廷生活的绘卷。
1: 所有的壁画都只是打了个底儿，没有上色儿。
0: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壁画，便询问大金牙。以大金牙经营古董几十年的经验，也许他能瞧出这是什么意思。
1: 可是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他说：“嘿呦，这可真奇了，嘿。”就从这壁画上看，这古墓中那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而且还是女的，说不定是个贵妃或者是长公主之类的。但是这壁画，
0: 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吟不语，知道他是吃不准，便问道：“壁画没完工，画了个开头就停了？”
1: 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说：“

是啊，这就是没完工啊！哎，不过我这觉得也太不合常规了，不是不合常规，这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皇室的木铃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修了，甚是罕见呐。即使宫中发生了变故，墓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或者图谋谋反什么的被赐死，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死后呢，仍然会按其待遇和规格下葬的。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才配得上，皇帝们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宫闱庙堂之中的内幕多半是不会轻易传出去的，把该弄死的弄死不就完了吗？然后该怎么埋还怎么埋。我见在这儿杵着，瞧不出什么名堂，便取出了一根蜡烛，在明殿的东南角点上了。蜡烛的光虽然微弱，但是火苗笔直，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我看了看蜡烛，心中稍感安心，便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到前殿上去瞧瞧。为了节约能源，我们只开了一只手电筒。好在墓室中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踩着什么。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从明殿的石门穿过，来到了前殿。中国古代陵寝的布置最看重明殿，前殿呢次之。前殿的安排按照传统叫做视死如视生，前朝有制。就是这么一直传承下来的，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墓主生前住的地方什么样，前殿就是什么样。如果墓主生前住于宫廷之中，前殿那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殿一样。当然，除了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的盖上一座宫殿。配上那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我们最多也就是找个什么王公贵族的墓就行了。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就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来一件东西，都能够惊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今天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盗洞，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事前万万没有想到明殿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那也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想办法能够出去。三个人一进前殿，又都被震了一下。只见前殿的规模更大了，但是楼阁殿堂都只修筑了一半，便停了工程，一直至今。前殿确实造的同古时的宫阙一样，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盖完，

0: 只是大致搭了个架子。地宫中的石门已经封死了，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砌成，缝隙都灌以铁汁，以鸭蛋粗细的铁条加固。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那泉眼中仍然呼呼地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可就是俗称的棺材俑啊。这风水位的墓中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可真是极品了。龙脉亦需依托形势。我当初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光，觉得虽然是一条龙脉，但是已经被风雨的侵蚀，把山体的形势给破了。原本的棘龙变作了毫无丈夫的剑龙了。然而，现在看来，这里的形势是罕见的内脏医院。穴中有个泉眼，借着泉眼的水流，水源是那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气储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这种内脏院极适合埋葬女子啊，她的子孙必受其阴福。大金牙说：“
1: 哦，哦，哇，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俑啊！哎呦喂，我可是听说过，没见过哎。”那这么看，这处风水位的形势完好啊。可是奇怪呀，为什么这里边的工程只做了一半啊？可是这墓主人他为什么也没有入殓呢？
0: 我说，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样，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
2: 胖子说：“我看不怪，说不上赶上打。”

0: 能是由于战乱灾祸，那样的话就不会把地宫封死了。这里面什么都没装，应该不会是防范摸金倒斗的。大金牙也赞成我的观点，
1: 没错。哎，从这木墙和石门封锁的情况来看吧，停工之后啊，走的并不匆忙啊，而且是从容不迫的关闭了这地宫，以后呢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
0: 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那就是不小的工程，而且这道石门的外边少说还有另外四道同样规模的大石门呢。但是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了什么放弃了这儿呢？应该是有某个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猜想不透。看来建遗骨庙做伪装，打了盗洞，切进明殿的那位前人边说边走，都觉得这墓

0: 胡八一三个人一起进入了明殿，可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唐代大墓只有一个基本的雏形，明殿里面空空荡荡，连棺椁都没有，甚至前殿都没来得及完工，就仓促地结束了。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时，胡八一突然看到了一个躲在蜡烛灯影后面的人。
1: 蜡烛的灯影在明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映得墙角处忽明忽暗。灯影的边缘出现了一张巨大而又惨白的人脸，他的身体则隐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里。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站在连接前殿与明殿的石门的地方。明殿面积甚广，我的狼眼手电照不到那儿，由于离得远，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辨，鬼气森森。我们刚进明殿的时候，曾经仔细地看遍了明殿的每一个角落，明殿之中空无一物啊，只有四面墙壁上有没上色的绘画，壁画中的是人是鬼在说，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明殿中没有棺椁，自然也不会有粽子，有可能对方是趁我们在前殿的时候从盗洞里钻进来的，这个盗洞不是谁都敢钻的，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摸金校尉。想到了摸金校尉，我立时便想到了那位修鱼骨庙的前辈，难道他还没有死，或者是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亡灵。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与观音护着身呢，而且倘若对方真是摸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啊，还说不定能够指点我们出去的。

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就像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到这儿，就用套口对东南角的那个人大声地说：“黑哲探龙，抬宝盖，弯山起丘有洞天，罗星忽然开，北斗巨南光。”我这几句话说的挺客气的，大概的意思是说，都是在墨金这口锅里头混饭吃的，忽然撞到了一起，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们是后来的，不敢掠人之美啊，行个方便，这就走路了。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360行，就是指的世上的各种营生。人生在世，须有一技傍身呢，那才能立足于社会，凭本事挣口饭吃，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这360行之外，还另外有8行属于另类，就是不在正经营生之类，不属于工农兵学商之属。这外8行啊，其中就有摸金倒斗这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就连要饭的花子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着。倒斗这种机密又神秘的行当，规矩更多了。比如一个墓，拆开秋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最多只能进去一次，出来一次，绝不允许一个摸金校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您自家的后院儿。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和讲究，不胜枚举。其中有一条，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两路人看上了一道秋门，都想来搬山甲，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后面来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挑选。因为摸金校尉戒规森严，不同于普通的路，这就是专业的摸金校尉和盗墓贼的最大的不同之处。盗墓贼们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够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不晓得名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的时候，曹孟德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实中郎将、校尉等军衔儿，那是曹操所设的。然而摸金与发丘的名号，以及搬山贤陵，都是秦末汉初之时便已存在于世间的4个倒斗的门派了。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世人多不知晓，史书上呢也没有记载。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谢岭这三门几乎失传了，只剩下了摸金一门了。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父传授便算弟子，他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通门。像这种从虚位切进明殿的盗洞，便只有摸金校尉中的高手才能做

0: 这些事儿，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在沙漠回来的时候从雪莉杨的嘴中得知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之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郑重的安葬一，在明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依然和先前一样的模样，好像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我心想，别不是哈尔里的人吧？听不懂我的唇点，当下我又用白话大声的重说了一遍，结果对方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这下我们可真有点发毛了。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如果想从明殿中离开，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盗洞的入口。但是，灯影后的人脸在直勾勾的瞧着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呀？我们吃不准对方的意图，就不敢贸然过去。我心念一转，该不会这位不是魔镜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哎呦，那倒难办了。于是，我冲着明殿东南角喊起来：“喂，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是路过这儿，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分之想啊！胖子见对面仍然没有动静，也焦躁起来。他喊着说：“
1: 哎，我说，嘿嘿，我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就要回哪儿。哎，我说，你要再不说话嘞，我们就可当你是默认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0: 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说：“我说，哎，我说，胡爷、胖爷，那边那个，要是不是这墙上壁画上画的人物，咱没瞧清楚？这蜡烛光影影影绰绰的，哎，我看倒真容易看花了眼睛啊。”大金牙这么一说，我们俩这心里更没底儿了，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要真是这样，那我们这面可就栽大了。这几分钟啊，哼，自己让自己差点给吓死。可是确实，它不像是花儿啊。这个明殿包括整个的古墓都邪得厉害。我们刚进明殿，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呢。但是进那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难保这明殿中不会凭空里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人，是鬼，是妖？还是像大金牙猜测的，他只是那墓壁上的绘画呢？眼看着地上的蜡烛就要烧到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我暗中拔出了伞兵刀，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专门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之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了，人悬在半空了，就可以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绳索。这刀很短。

0: 精干，刀把长，刀刃短，非常的锋利，带在身上十分的方便。这次来陕西没敢带匕首，所以我们随身带了几枚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只手握着金佛，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一起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了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大金牙牵着，三个人呈倒三角的队形，比长了毛会扑人的粽子还他妈的瘆人。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的狼眼的手电的照明范围的时候，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噗，冒了一缕青烟，灭了。随着蜡烛的熄灭，灯影后边的那张人脸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蜡烛一灭，出于本能，我的身上也感到了一阵寒意。不过随意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蜡烛烧到头了，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烧到头了还亮着，那才真的是有鬼呢。这个时候，只听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身后有情况，急忙拉开了架势回头看，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是面无人色。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描绘得如同噩梦似的。这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这个时候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的熄灭，他怎么不怕呢？他只吓得抖成了一团了。我把手中的伞兵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起来，安慰他说，怎么了金爷？没事儿，这不是我跟胖子都在吗？有我们俩人在这儿，少不了你根汗毛，别害怕。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烧到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喘了一口气说，我说
1: 我那一家人老小，不是还指望一人养活呢吗？我就有点那个。
0: 我冲大金牙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那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的范围了。原来隔着蜡烛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人脸。出人意料的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的，这个石椁极大。我敢发誓，我们从盗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明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椁。它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好像那都是从空气里突然就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以及后边的大金牙

殿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巨型的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往前走了几步，紧靠着石椁观看。这石椁约有3.5米长，1.7米高，通体是用大石头制成的。除去石椁的底部，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整个石椁都是灰色的，十分的凝重。这人脸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的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脸，却说不出的怪诞而又冷艳。

年。

我错。

立下做事咋就没有

好的梦想成了泡影啊，你贪图银钱卖我杜十娘啊，杜十娘进无路来退也是无路啊，想人悲痛欢。

你的父母把你来怪罪，区区小事你何必把心伤，孙公子两侧实在是好，为妻我甘愿从

0: 离家一见心欢喜，
1: 十娘心中痛断肠，第二清晨天明了，堂中醒来读十娘，双手捧着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妆。

0: 小偶，叫声李表听其有，你到临川去找孙父，取回那千两纹银穿上装。
1: 李表我取回一两藏中放，
0: 五十娘偷出船舱细打量，见孙父笑里藏剑，一副的清模样，见李家喜气洋洋站一旁，我朝孙父摆摆手，
1: 孙父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放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句，
0: 孙大老爷、啊，你看我模样美不美？
1: 你比那七仙女长得还漂亮。
0: 我和你孙大老爷般配不般配呀？
1: 就好比兔尾巴公鸡配你金凤凰啊！
0: 只成想今日从良出苦海，谁料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多师娘，师娘心怀刻骨恨，恨透你是浪荡公子薄情啊狼啊。
1: 李甲一见事不好，走上近前劝师娘啊，
0: 一见李甲心欲碎，恨只恨看错你这负心的狼，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斗量，金山银朵何足恋，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箱啊，眼望珠宝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肠，今日与我赴流水，也落得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话是抱起百香猛一跳，嗨扑腾一声飘吧
1: 师娘。向东方啊，

0: 妹她在花园坐，绷着小脸假装正经，不用人说我猜透，大印准落她手中。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二妹你是亲啊，方才咱俩来说话，热一口做了一个肚子疼病，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来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1: 二妹我也有肚子疼的病啊，借给我揣揣走不得，来了一壶
0: 黄铜装管男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肚子拧劲儿疼啊，来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1: 二哥把光头送给我呀，打一副手镯走不动啊，来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买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1: 莫非说黄袍他是吴家宝啊，买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0: 他跟着二哥我连招性命啊，买了一壶哈二壶哈啊，
1: 你不给了我不要，咱俩谁也要不成啊，手拿黄包往前走、啊、
0: 二妹你要干啥去，二妹
1: 不停啊，二姐假意要撒手，
0: 哎呀不好，吓坏八府巡案宫，别撒手来别撒手啊，你要撒手把我坑了，我说黄铜啊全是假，他本是爷家这一封真情实话告诉你，你愿意扔来你就扔啊，啊啊啊啊
1: 偏不扔啊，你当我不是皇帝，我父亲也做过呀四品亲啊，问二哥你做的官几品。

0: 王兰英。
1: 我那个你绑得怎么样？
0: 杨艳夫人，你当成。
1: 我等的不是皇帝爷，等的是二哥你呀，一片真情啊。
0: 二妹你情意如山重，敬佩你在苏州等我6年功。

谈。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

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因为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尺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是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那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朝。”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怎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很有本领，他喜欢帮人家解除困难，他当然都是一些国家的大事。当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以后，鲁仲连就奋身而出来帮他们解围。但是他做成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不受赏。李白说他功成不受赏，就是人家也表示感谢啊，要给他关注啊，给他钱啊，他都不接受，他仅仅是帮人家做事。他说我要接受了，我就变成商人，我不是商人，我是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李白所仰慕的。他仰慕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大家都不陌生，他最早他是派了一个大力士要去行刺秦始皇，当然没有刺成功，后来就辅佐这个刘邦，这个反秦，然后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汉朝建立以后呢，张良也是不受赏，高官厚禄他不要，他就学神仙去了，学长生去了，等于是出家了。这两个人物正是李白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上次谈到，他就是希望这样，

0: 希望挺身而出为国家做贡献，功成名就以后我就退隐，我不贪求那个功名富贵，我仅仅是要做事业。所以李白咏古人的时候呢，就选中了一个鲁仲连，一个张良，咏得多也咏得好。那么杜甫又如何呢？杜甫的咏史诗咏得最多的是诸葛亮，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颂诸葛亮。杜甫到了成都以后，就去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现在还在，他就写了一首诗叫《蜀相》，就是蜀汉的丞相，就是诸葛亮。他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个写法很特别，他不是说啊，我到了路过这里武侯祠顺便进去看一看，不是，他说我本来就想找这个诸葛亮的祠堂，因为我敬仰他，我热爱他，我到了成都以后我就想去寻访他的祠堂在哪里啊，到什么地方能够去凭吊诸葛亮。我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在成都的南边有一个武侯祠，那里长满了柏树，他就到那里去了。所以他这样的诗，当然他是咏古人，咏诸葛亮，但是首先表达的是他内心的某种情思。杜甫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做事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首诗的末尾，杜甫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那个远大理想，他要兴复汉室那样一个理想并没有能实现，他就带着遗憾就离去。所以杜甫说：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生命就结束了。后代的英雄想到这里呢，都要掉眼泪，都同情他，都同情他。杜甫同情诸葛亮，后人再来读杜甫这样的诗的时候，双重的同情，既同情诸葛亮也同情杜甫。所以这两句诗在后代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想为国家做事又没做成功的人，经常从这两句诗中间找到共鸣。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侯门千金小姐，她虽然出身名门，但襁褓中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撕配了人家。那么她撕配的郎君会是谁呢？史湘云的出现使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加紧张。那么史湘云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有没有情爱关系？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定亲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根据莫立峰教授的讲述，李白和杜甫都是在古人中间找到一个最契合自己人生理想的人物，然后在其创作的咏史诗中来歌颂他们。那么在整个唐代的咏史诗中，唐代诗人最喜欢咏叹的历史人物又是谁呢？
0: 第一，找到了汉代的贾谊。贾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是汉初最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要说谁最怀才不遇，第一就是贾谊，就是贾谊。贾谊由于他才能杰出，他才20岁出头，朝廷就注意到他，汉文帝就把他招去了，让他做博士。这不，现在不是现在学位的博士，古代是一个官名，做博士的官，一年之内又升为太宗大夫。然后汉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公卿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那位地位非常高的。但是因为他只有20岁刚出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汉文帝要想任命他做公卿的时候，贾谊就受到了朝廷里很多人的妒忌，尤其是朝廷里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臣子、那些大臣，周勃啊、灌婴啊，这些人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他们看到汉文帝居然要把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在20岁出头的贾谊要提拔到这么高的地位上，委以重任，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纷纷地进谗言诽谤他。

哎，说，哎，这个人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实际上也没啥学问，哎，不能这么重用他，等等等等，不停地说，说啊说啊，后来汉文帝被他们说动了，所以就把贾谊贬出去，贬出长安，23岁，他就贬到长沙，当时汉朝封在长沙有一个长沙王，就叫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现在当然是大都市，但是在古代，在汉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把他贬到那里去，不重视了。然后过了4年，到贾谊27岁的时候，汉文帝又想起来了这个人才，结果又把他召回长安去了。召回长安去以后，贾谊当然继续向朝廷提他的意见，国家怎么回事啊？应该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注意啊？贾谊给朝廷写了一个最著名的奏书。他里面说，现在大汉帝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强大，国家统一了也强大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外患内患，有很多的忧患，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的措施我们的方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感到很遗憾，他说有一件事情太遗憾了，我是要痛哭，有两件事情我是要流泪，我是要流泪，最厉害的是痛哭，还有6件事情我是要叹气，哎，也做得不好，也遗憾。他说的要痛哭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汉王朝因为封了很多诸侯王，就是地方上封了很多王，哎，这里一个王那里一个王，当然都是刘邦的后代了。他说这样封了以后呢，这些诸侯王地方的王国啊，吴国啊，楚国啊，这些王啊太强大了，地方的政权太强大，太强大以后伟大不掉，中央政府就很难控制他们，这样久而久之国家会分裂，国家会分裂，一个统一王朝就分裂了。他说这是心腹大患，应该要解决，我是感到最遗憾，所以要痛哭。他要流眼泪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患，有匈奴，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种种，他认为目前还做得不够好，是国家的忧患。然后他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做，采取什么对策才能解决诸侯王伟大不掉的情况，才能最后解决匈奴的威胁，从而达到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策，汉文帝也非常重视他，汉文帝很重视贾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汉文帝呢后来就委任贾谊来辅佐他的小儿子。汉文帝有一个幼子，最年幼的儿子，那时候封为梁怀王，他最喜欢，然后他就叫贾谊说你做他的太傅，哎，具体的辅佐我这个小儿子，来教他怎么读书怎么做人。可惜的是贾谊命不好，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以后啊，没过几年，梁怀王是个小孩嘛，10几岁，一不小心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梁怀王死了。贾谊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皇上叫我做太傅，管这个小孩，管这个梁怀王，现在他一不小心摔死了，觉得很伤心，所以经常哭。33岁时候贾谊就死了，贾谊就死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官做得很大，他的提出来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也还没来得及实施，没来得及被朝廷所采纳，他就死了。所以历史上都认为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型。那么唐代诗人呢，当然就要来咏他，杜甫就咏过，杜甫就说自从贾谊上书痛哭以后，寥落无其人，现在啊再也没有人像贾谊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国家而在那里痛哭流涕，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中唐诗人刘长卿大概在贾谊贬到长沙过了950年以后，刘长卿路过长沙，他去凭吊了贾谊的故居，贾谊原来住在长沙，他的故居在那里，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悼念贾谊的诗。刘长卿这首是一首黔驴诗，当然他是描写了现在贾谊的故宅已经很荒凉了，里面长满了荒草，他在一个斜阳西照的时候走进了那个贾谊故宅，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很凄凉，然后他就很同情贾谊，你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千里迢迢的被贬谪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啊，他就追问。那么这首诗里

0: 写的最好的呢是五六两句，第五句跟第六句，我们把这两句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钓起之。”我们先看下一句，湘水就是湘江，就是湘江是无情的，大自然的东西嘛，它没有感情，千古就是浩浩荡荡的这个。你假意在湘江那里你钓它，它又怎么会知道呢？它是无情的。这是说了什么呢？这是说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他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写了一篇赋钓屈原的。因为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的，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所以贾谊路过湘江时就想起来古代的屈原了。因为屈原也是忠于楚国，忠于楚国就是说汉文帝这个皇帝啊，不算是一个暴君，更不是昏君，他还算是一个有道之君。他废除了很多秦朝遗留下来那些残酷的法律，也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他为了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只有在汉文帝的时代，皇宫里的那个帐幔啊，有很多帐幔是用那个布用过的布口袋拆掉口袋以后缝在一起做的。你大皇宫里会有这样子寒碜啊，他这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但是即使是你捧到了汉文帝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他对于你贾谊他的恩也不够厚，恩是薄的，也就是他并没有重用你，没有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
1: 汉文帝在位23年，是一位宽厚节俭的仁义之君。贾谊虽然早年被贬，但是汉文帝4年之后就把他召回长安，并让贾谊辅佐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可见汉文帝还是很欣赏贾谊的才华的。可是中唐诗人刘长卿为什么会认为汉文帝待贾谊恩薄呢？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诗，这个薄到底薄在什么地方？看晚唐李商隐的一首诗，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咏贾谊的，诗的题目就叫做《贾生》。古人称贾谊都不称名，都称贾生，贾生就是贾先生的意思，尊敬他。李商隐这首贾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四句很简单，我稍微讲一讲。宣室是汉代未央宫里的正殿，汉代有一座宫叫未央宫，未央宫的正殿就是宣室。那么汉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来以后呢，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个人谈话。然后汉文帝就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贾谊跟他两个人对面对坐在地上谈话，然后一直谈到半夜，谈到半夜，文帝啊听得太入迷了，觉得贾谊讲得太好了。古人都是坐在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坐在席子上，文帝呢就不知不觉地朝前移动，这叫做前席，就在席上面朝前移动，靠得近一点，听得清楚一些，就是一直听到半夜还不疲倦，还朝前移动。就是李商隐说了，这个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人，也不贾生贾谊他的才华这么出众，可怜夜半虚前席。他说可惜啊，汉文帝尽管听到夜半还朝前挪，要仔细的听他向贾谊请教，可惜，可惜什么呢？他这是虚的，虚前席，白白我朝前挪了，白白听了。为什么？第四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最好的本领，最大的才华是安邦定国。你汉文帝要向他请教的话，你应该向他请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能够把国家弄得更好，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应该要关心苍生百姓。可惜汉文帝没有，汉文帝那天接见贾生一直谈到半夜，是谈什么呢？请教什么？他向他请教鬼神的事情了，向他请教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讲这个。当然贾谊也懂，就给他讲，一直讲到半夜。但是这不是发挥了贾谊的长处，不是他最主要的本领。你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向他请教有关国计民生的，问苍生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李商隐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就是汉文有道，恩犹薄的最关键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待贾生并不薄啊，比较重视他，贬出去4年就把他召回来了，亲自接见，跟他谈话，然后又叫他来辅佐最喜欢的小儿子。但是他并没有 在最根本的国家方针大

0: 上面采纳贾谊的意见，并没有，所以还是没有重用他。因此唐朝的诗人就纷纷觉得贾谊怀才不遇，他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来歌颂贾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莫立峰教授指出，由于贾谊的英年早逝和怀才不遇，成为了唐代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一个历史人物。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人物在唐朝的咏史诗中绽放异彩，她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却使得许多的文人墨客为她咏叹。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0: 唐朝的咏史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怀才不遇主题所集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汉朝人，也是西汉人，但是是一个女性，她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古代著名的美女，民间传说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为什么也是怀才不遇呢？我们把王昭君的事情简单的讲一下。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人，她因为长得美嘛，古代就是选美，选到宫里去。但是选到宫里去以后啊，王昭君在汉宫里过了几年都没见着皇帝的面，这个汉元帝啊他都没看到过，我这么美貌怎么不选我？所以他听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了，皇帝决定要送五个宫女给他，王昭君就说我报名我去，就不好，就他就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当然皇帝要吃宴会了，汉元帝吃宴会招待呼韩邪一行，然后当众呢把五个选中的宫女叫出来交给他，你带回去。这样一出来啊，不得了了，大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描写杨贵妃有一句话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美貌的人一出来啊，其他的美女一比都没有光彩。王昭君一出现啊，整个汉宫都没有光彩了，因为她是宫中最美的。那汉元帝一看就呆住了，哎，这个怎么送给匈奴这个人，怎么是宫里最美的一个，哎，他都没见过嘛。他很想后悔，他说像这个的意思，这个美女我要的，要留在宫里啊，我可以立她为皇后啊，但是现在要送给匈奴了，但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已经出来了，没法追回，外交嘛，他就说那就走吧。王昭君呢就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就死在匈奴了，死在匈奴。当然这个《汉书》也好，《后汉书》也好，都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其他的书像《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了一些细节，为什么王昭君进宫几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呢？原来这个汉元帝啊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家伙，他做皇帝，他选美，宫里有那么多美女要选美啊，他不是一个个人找来看的，他是看画像，他叫了画工画家给每个宫女画一幅像，他来看像，看这个像上这个人美不美，那个人美不美。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知道看照片是不可靠的，你一定要见到人是吧，看照片谁知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西京杂记里记得很清楚，因为汉元帝是看画像来选美的，所以那些画工呢趁机捞钱，这些画家哪个宫女给我钱，哎，我就把你画得美一点，你不给我钱呢，我就把你画得丑一点，这样你就选不上。王昭君自己以为是宫里最美的，她天生丽质，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也许她穷没有钱，所以她就没有给画工送钱，结果画工就把她画得不太美，所以汉元帝就从来没有见过她，还没有注意过她。这样一个汉宫里美貌第一的一个女性就嫁到匈奴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死在匈奴，葬在匈奴。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后人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感叹。李白为他写过诗，杜甫为他写过诗，

他写了一首诗，就叫做《王昭君》。他说：“汉家秦帝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约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胭脂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莫胡沙。身发黄金枉图画，始留青冢使人嗟。”这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讲一讲。李白就说，王昭君西嫁了，我们汉朝的月亮一路跟着她，但是走到了玉门关以后呢，就天到了天涯，玉门关外面就不是汉朝的疆域，匈奴的地方了。汉月还从东海出，月亮伴随着王昭君西巡，这个月亮到了明天它又回过来了，又从我们的东海升起了，又在汉国的上空。但是王昭君西嫁，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匈奴那边有一座山叫胭脂山，传说胭脂山上生产一种草叫胭脂草，匈奴的妇女拿来化妆的，拿来美容的胭脂草。所以后来汉武帝时代也值得注意，他说身发黄金枉图画，你生前你没有黄金送给画工，所以画工把你画得丑一点，你就没有机会受到皇帝的重视。始留青冢使人嗟，你死后就留下一个青冢，哎，使后人到这里来凭吊你，来为你叹息。青冢就是王昭君的墓，在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市的南边。传说当地的草都是白颜色的，所以有青冢上的草是绿的，王昭君坟上的草是青的，所以叫做青冢。大诗人杜甫也写了一首诗来评吊王昭君。杜甫晚年来到了夔州，在长江的三峡旁边，那个地方有很多古迹，有很多古人在那里活动过，他就一连写了五首诗来缅怀五个古人。我们看看他缅怀了哪几个人。第一个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文学家。第二个是宋玉，是跟屈原同时代的写楚辞的一个大作家。然后第四个是刘备，第五个是诸葛亮，是古代的一对英雄豪杰。就是前面两个是男性的大文学家，后面两个是男性的古代的英雄豪杰，唯独第三个就是王昭君，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在杜甫心目中间，他们五个人是平等的，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人物。所以杜甫写《咏怀古迹五首》第三首专门来咏王昭君。那么杜甫是怎么写的呢？杜甫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就是在三峡那一带啊，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从瞿塘峡到巫峡再到西陵峡，两岸的山呢，从高到低一路东奔，一直奔到西陵峡，到最后一个荆门山，荆门山再流出去呢，就到了江汉平原，是没有高山的。杜甫叫群山万壑赴荆门，奔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明妃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她本来叫王昭君啊，后来因为到了近代，那个司马昭啊，晋文帝叫司马昭，古代的皇帝的姓名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司马昭叫昭了，王昭君就不能叫昭了，就把它改成王明君。昭跟明差不多嘛，光明的意思，就改成王明君。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明妃，实际上都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就叫王昭君，叫王强，字昭君。在这个崇山峻岭东奔的过程中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生王昭君的地方，王昭君生在此长在此，现在就叫做昭君村。昭君村现在在湖北的秭归县，那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叫湘溪，湘溪从神农架发源一直流到长江，昭君村就在那个湘溪边上，就是在整个三峡的中段，它的西边有瞿塘峡跟巫峡，非常的雄伟，然后钟灵越秀，就是山川的精华都凝聚在一个地点，这么雄伟的山川一路奔嘛，奔到中间凝聚在一个地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产生了王昭君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说杜甫的这一句这两句诗，他用八个字来评价他，他说：“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这虽然是产生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性，一个美女，但是她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当然，
从客观效果来

0: 王昭君远嫁匈奴，促成了南匈奴和汉朝之间更加和平、更加友好。王昭君嫁娶以后，接连40年，两边之间一点都没有战争，这是客观效果。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对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是他的一个人生悲剧。那他的绝代美貌没有在汉宫里一点都没受到重视，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然后远嫁匈奴，终身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回到祖国了，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杜甫对王昭君在诗词里表达了深厚的同情，他最后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人。”琵琶曲里面有一个曲叫《昭君怨》，就是弹奏的昭君心中的那些怨恨的心情。那么杜甫呢，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杜甫这一首诗，清代的金圣叹评价他说：“这写的什么？”他说：“就是为千古的怀才不遇的人在那里抒发一种牢骚。”那么王昭君他并不是一个才子啊，不是用贾谊的那些诗看作这个主题的男性版本，而用王昭君的那些诗呢，就是这个主题的女性版本。一个用男性，一个用女性，一个用怀才不遇，一个用怀貌不遇，那是两者的悲剧的性质，引起后人的感慨，那是一样的。封建社会有一句话说郎才女貌嘛，我们现在不说郎才女貌，古人说郎才女貌，就男的是要才，女的是要貌。贾谊有过人的才华不被重视，王昭君有天下第一的美貌不被重视，所以他两者的悲剧是一样。所以后人来咏史的时候，当后代的诗人对着那种怀才不遇，自己也怀才不遇，又同情古人的怀才不遇，对在这种价值取向上来选择历史人物进行吟咏对象的时候，那么一个是贾谊，一个王昭君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人物。所以在唐诗唐代的咏史诗中间，咏的最多咏的最好的就是咏贾谊跟咏王昭君的诗。哎，我们读了以后会同情他们，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1: 唐朝的怀古诗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先从唐朝人对于古代的这个历史他们重视什么来开始看。在山西有一条河叫汾河，汾水，汾水向西南方向流，流到黄河里面去。在汾水的南岸有一个地方，汉朝时候叫它汾阴，就是水的南岸叫做阴，长江南岸叫江阴，山的北边叫做阴，水的南边叫做阴。汾阴这个地方呢，后来现在是山西的万荣县。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宝鼎。

0: 古代传下来的很宝贵的一个鼎，发现了宝鼎，鼎是国家的重器，重要的文物，所以汉武帝呢很高兴，哎，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寺庙，哎，建了一个祠堂来祀当地的土地神。汉武帝呢一生中间曾经五次到这个汾阴这个地方去，当然皇帝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也很繁盛。但是历史是要变化的，哎，沧海桑田，时间的长河流逝了以后，地方就变化了。900年以后，到了唐代，汾阴这个地方呢，就不再有汉朝的那种繁盛的局面，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汉朝的这些古迹，当时的那些祠堂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所以初唐有一个诗人叫李峤，他路过汾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想起这个地方当年汉武帝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哎，皇帝都五次驾临，哎，到这里来祭土地神，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放眼看去，这看到什么呢？在阵阵秋风中间，一行行的大雁从汾水上空飞过，向南飞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汾阴行》，这首诗很长，我只念后面的四句，很容易懂。他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就是满眼的山川嘛，风景很好，但是看了以后呢，人很伤感，就掉眼泪，泪沾衣，眼泪掉在衣服上。富贵荣华能几时？荣华也好，富贵也好，能有几天？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地方真是富贵荣华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当然，时间已经过去900年了。他说：“能有几时呢？”不见之境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你看现在的汾水上还有什么？只有一年一年的大雁向南飞去。大雁飞过的地方当然是人活动比较少的地方，这里很冷清，很荒凉。那么这样四句诗呢，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华的场面、繁华的地点现在都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感慨，这样一种感慨，一种吊古的这样一种情怀。这四句诗在当时，在唐代就非常动人。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唐明皇晚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那时候山雨来风满楼啊，国家快要动乱了。唐玄宗听歌手来唱歌，唱了这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他听了以后啊，就流泪了，非常感动。当然他可能想到的，古人的富贵荣华不能维持长久，今人难道不是这样？我现在也能富贵荣华，可能也不会长久，就非常感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匆匆的西奔，逃到四川去，途中又一次听人家唱这首歌，又一次感动的流泪。这是唐朝人对于汉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他们进行怀古，哎，这样的怀古诗能够打动当时的读者。唐玄宗自己读李峤的《汾阴行》，他怀汉武帝留下的古迹，他感到伤感。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本人的世界又成为他的后人怀古的对象。过了90多年以后，晚唐的诗人杜牧路过骊山的华清宫，骊山有个华清宫，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一起在那里享乐，在那里游玩的地方，现在还在，里面有温泉。杜牧路过华清宫，杜牧就写了一首诗，他想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他们在这里时候的情景。这句诗很短，这首诗很短，四句话，我读一下。他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此地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回望绣成堆，在这个地方，在山上面回望长安，一片锦绣，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首都嘛，非常了不起，非常繁华。山顶千门此地开，骊山上面重重叠叠的都建满了宫殿，建满了房子， 有很多的宫门，然后呢一重一重的门都打开了，所谓此地就是挨着这一个山开了，下面山又开了，下面山开了，排着队都打开来。打开来干什么？为什么这个骊山上的华清宫千门很多很多的宫门一道都要打开？下面就来了一骑红尘，一骑就是一人一马，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叫做一骑，就骑马的骑，念骑，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下飞奔而来，所以一道一道门都打开让他进来，通行无阻。他来干什么？是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吗？有什么重要的公文来了吗？都不是。只有杨贵妃知道是什么。杨贵妃在上面笑，一看见一骑红尘，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扬起一路的尘土，杨贵妃就笑，笑什么？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来送荔枝的，把这个新鲜的荔枝啊送到骊山上，让杨贵妃享用。因为历史记载，杨贵妃是最喜欢吃荔枝。荔枝呢，从枝上、树枝上摘下来，3天以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新鲜荔枝，古代没有冷冻措施啊，过3天，色香味都没有了，一定要3天之内送到，鲜荔枝才好吃。所以当时产荔枝当然是南方了，唐代进贡荔枝主要是南海沿岸的荔枝，从那个地方摘下荔枝，要在3天3夜内送到长安，送到华清宫，一路上面是人马激烈，前面一匹马等着，后面送到这里，马上下面一匹马跟着跑。这样才能保证3天内送到，所以只有杨贵妃才知道，原来一骑红尘是来送荔枝的。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害。杜甫写过说：“白马死山谷，道尽齐旧悲。”为了要送鲜荔枝送到长安，马在路上都跑死100多匹，马都跑死，马都跑死了，人受的伤害是何等惨重，所以杜牧就很感慨。他来到这个华清宫啊，他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唐玄宗、杨贵妃他们荒淫无耻，为了要吃鲜荔枝，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送、运送，山顶千门此地开，宫门一路打开，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大家还以为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不过是送荔枝。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过去了。杜牧的这首怀古诗仍然意境悠远，内涵深刻，描摹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被后来人不断的吟咏。经常被现代人吟咏的还有一首著名的怀古诗，它被传颂的频率之高几乎尽人皆知。那么这是哪首诗？为什么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契合呢？
0: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非常有名，就是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是我们北京的古街，在北京的南边，它在这个台有很多的名称，又叫烟台，北京古代叫幽州，北京古代这个地方是燕国燕地，所以叫烟台。它又叫蓟北楼，因为在河北的北边嘛，就一个楼叫蓟北楼。它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黄金台。黄金台，陈子昂在公元696年那一年，也就是他36岁那一年，他来到了幽州，他登上了这个黄金台，他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陈子昂此行他是跟着军队来的，他跟一个将领叫伍游仪的一个将军跟着来征契丹，当时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契丹，那一场战争呢是契丹挑动的，契丹现在侵略唐朝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就派了军队来回击来打契丹，陈子昂就跟来。陈子昂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他到了这里就向他的将领伍游仪提出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惜都不听，伍游仪都不采纳，所以陈子昂很失落，他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建议，这么好的主意拿出来，你都不采纳，都不听我的，他很失落。他怀着这种心情，他登上了这座黄金台，也就是他说的幽州台。幽州台、黄金台，它不是一座普通的一个建筑，它是跟古代的几个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建台的燕昭王，战国时候有一个燕昭王，燕国原来很弱小，燕昭王发愤图强，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我怎么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叫郭维，郭维就劝他， 第一是人才，国家强盛关键在人才，你要招揽人才，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燕国就强大了。那么燕昭王说我怎么办呢？郭威就说你做一个台，修一个台，把黄金放在上面，所以叫黄金台，不是用黄金做的台，是台上面放着黄金，有人才来我就把黄金送给你，表示重用你，重赏给你。第一个做了黄金台以后，郭威说一时招不到好的人才，你就招我，首先我，然后燕昭王就说我做黄金台，拜郭威为师，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给他很多黄金，这样一来传开去呢，各地的人才都来了。所以他后来招到了像乐毅，著名的大将乐毅、巨星等等人才都来了，后来燕国就强大起来了。所以黄金台是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的地方，是古代的一个有为的君主，他做了这个台招揽人才，然后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样一个地方。因此当陈子昂登上这个幽州台呢，他心里就感慨万分了，他觉得我不遇啊，我没有碰到像燕昭王那样的时代，我登上这个台，现在这个台已经很荒落了，很荒凉了，根本没有黄金，根本没有人在上面，我登上来也是白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很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我往前看，看不到古人，燕昭王啊、乐毅啊，他们都远去了，都不在。我往后看，后面有没有继承者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这样开明的君子，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悠久，哎，宇宙茫茫无边，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赏识我，我有好的见解，有好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主将不听。所以他登上幽州台，他当然是在怀古，他当然是在思念，在缅怀燕昭王、缅怀乐毅那样一批古代的人物，但是更主要的，他是抒发他内心的一种失落之感。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现在只留下这样一个台，这个台也已经很荒、很荒凉。这个是最典型的怀古诗。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怀古诗它发生的背景一定是一个有古迹的地方，诗人走到这里心里就缅怀历史，他们就想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一种意念。那么这样一来，产生怀古诗最集中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麒麟《红楼梦》中一个难解的谜团，在已有的金玉姻缘的背后，作者为什么又再次设计出一个金玉姻缘？史湘云私配的才貌仙郎究竟是谁？因麒麟扶白首双星中的白首双星，隐喻的又是何人？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解密《红楼梦》，解读史湘云、金麒麟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怀古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尤其面对历史的古迹，这种情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个城市最让诗人伤感，在怀古的诗篇中，咏叹这个城市的作品最为壮观。那么这是哪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引发诗人那么多的诗篇呢？
0: 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古迹，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嘛。啊，你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看过，100多年的房子就当做古迹了，就纪念挂一个牌。中国几千年历史啊，100多年根本算不上，不算古迹，到处都是古迹。但是我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南京。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它有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它有很多别名，就这个城市它历史上不叫南京，它有其他的名字，它叫金陵。

楚国有一个国王叫楚威王，楚国统治中心地区是现在的湖北一带，湖北湖南。楚威，秦始皇派人在全国各地看，有那种看风水的人叫望气，一走到南京这地方又不得了，看到这里有帝王之气，说江东有帝王之气，就在南京这里又要出帝王。秦始皇当然不愿意了，他的首都在咸阳啊，怎么能允许你这里也出帝王呢？你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下令在这里挖，要把这个地脉挖断它。看风水的人讲，就地脉地下有一个脉，把它挖断，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秦淮河。为什么叫秦淮河？秦朝挖的淮河，给它开出来的，人工开出来，把这个王脉给挖断，所以秦始皇就不许这里再叫金陵了，把它改名改成茂陵。茂就是喂马的牧草，就是禾木旁一个末，末端的末，茂陵，就是这个山上只长一些喂马的草，哎，不是什么金陵，把这个王气也要镇住，把它挖断掉。当然，我并不相信风水啊，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风水，但是很奇怪，因为古人都说金陵有帝王之气嘛，楚威王在那里埋黄金镇住他，秦始皇来开挖秦淮河，把他地脉挖断，你说来也奇怪。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都是短命的。我们数一数，从东吴，三国时候的东吴，孙权建都在那里，然后是东晋首都，他也是短命。所以这个跟历史上他们埋黄金挖秦淮河有没有关系呢？我不敢说有关系，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南京始终是一个短命王朝的一个都城。这样一来，在南京这个地方就上演了太多的朝代兴亡的故事。一个朝代兴了，在这里建都，很快又亡了，没有亡了，换一个朝代。南京一幕一幕的演出这个朝代兴亡的故事。所以唐代的诗人到南京，就南京这个地方写怀古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有王气，但是短命。但是在刚才眺望南京城，他写了一首诗，写他望到了什么呢？他是望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吴宫花草埋幽径，另外一个是晋代衣冠成古丘。吴宫花草就是东吴留下来的皇宫，现在已经荒废了，古代曾经是皇宫，现在荒废，里面长满了野花野草。埋幽径，一条小路都给埋起来，你像路都没有了，都长得草了，可见有多么荒凉。那么晋代留下来什么呢？李白看到的是晋代衣冠成古丘，晋代有那么多的衣冠，那么多的大人物，现在留下的都是一片坟墓，都是一片坟墓。就是南京在李白眼中整个是比较荒凉的，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历史的遗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南京去旅游的话，大家到那里会看到，不管是大地名还是小地名，有很多地名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且这些地名每一个地名都包含着一个伤感的历史故事。城外有紫金山、中山，城墙是石头城，鬼脸城是石头城。这个紫金山跟石头城本来是形势很险峻、非常雄伟的地方，诸葛亮说中山龙盘，石城虎踞，虎踞龙盘嘛，形势非常的险要，可以建都。但是他的王朝都是短命，都是短命，所以中山也好，石头城也好，后代的诗人来评调的时候，先想起的是这里不断的上演亡国的故事，哎，使人感到的是伤感，是伤感。那么我们更不说玄武湖啊、台城啊、秦淮河啊、乌衣巷啊，更不说那些地点，每一个地点都包含着一部兴亡史在里头。那么我们现在转到诗歌上面来，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在南京写的怀古诗有哪些好作品。当然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的讲，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刘禹锡的，刘禹锡写过五首在金陵怀古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做乌衣巷，南京的一个古地名。乌衣就是朱雀桥上的有一个城楼，上面有大的铜做的两个雀，两个鸟，就是谢安亲自建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么在朱雀桥旁边有一条巷子呢，叫乌衣巷，

0: 乌衣巷在东晋的时候，在南朝的时候，是当时门第最高的王谢两家人家住的地方，一家王家，一家谢家，是南朝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王谢两家身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王家最早一个宰相叫王导，东晋建立的时候，晋元帝登上龙床建国了嘛，这个西晋灭亡了，他们东南渡到南方建立东晋，晋元帝坐在龙床上面就是开国了，这个典礼的时候叫王导一起坐在上面，两个人一起坐在这个龙椅上，所以老百姓都说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个东晋天下是谁的，是王家跟司马家两家人家分的，的皇帝姓司马了，是马家，简称马，另外一个是王家，所以王家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一个大户人家叫谢家，谢家大家也许知道淝水之战的故事，淝水之战时候北方前秦的军队打过去，在安徽的淝水跟东晋的军队在那里对峙，在那里打，那么淝水之战东晋是得到了胜利，把北方的军队挡在那里啊，没有再能打过去，保卫了东晋。淝水之战中间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是谢安，谢家的，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谢玄，又是谢家，就他们家里出功臣来保卫国家，所以王家跟谢家在东晋后面的宋齐梁陈整个的南朝是门第最高贵的人家，最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话说是高级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最高级的高干。那么这个乌衣巷呢，就是当时的高干子弟聚居的地方，王家谢家一条巷子，就是他们两家人家都住在那里，两家人家的人都住在那里。大家说到乌衣巷又联想到王谢，我要讲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穿着乌衣，乌衣就是看刘禹锡的这首诗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这是一条在东晋南朝非常繁华的地段的一条街啊，一条桥啊，架在秦淮河上，它怎么桥边上都是野草花呢？这不是人栽种的，是野生的草花，地方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斜阳斜，一缕斜阳的光照到巷口来，照进巷子来，还有当年的繁华吗？还像当年贵族子弟住在那里那样子非常的繁荣的情景吗？没有，已经很冷落了。三四两句写得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以前这个地方是王家谢家住的地方，高门贵族，但是现在呢时代变迁了，现在这里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燕子年年飞来，以前是飞到王谢的家里去，但是现在呢已经飞到寻常百姓家里去。古人都认为燕子喜欢在人家的梁上做窝，古人认为燕子是今年在这里做窝，明年还回到老地方来做，燕子不改地方。那么刘禹锡就说了，这个地方原来是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住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普通老百姓的家，只有燕子不变，燕子不管你是富贵人家还是贫穷人家，它一年一度的还是飞到这里来。当然从谢安建那个朱雀桥到刘禹锡写这首乌衣巷，我查了一下大概过去了480年，不是说480年这个燕子还活着啊，飞来了，不是，燕子一代一代早就换过了，他意思就是说燕子始终飞来自然不变，但是地方不再是原来的地方，繁华的那个景象已经不在。人们感叹南京，感叹南京城的历史，往往会说六朝繁华，或者说六代豪华，就是在六朝时候南京最繁盛，这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嘛，但是后来已经降为地方性城市，它已经没有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

0: 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历经沧桑的南京城因为王气消歇，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又因为它也上演了许多朝代兴亡的悲剧，为诗人们提供了吟咏不尽的悲伤之感。晚唐时期还有一首诗吟咏南京的沧海桑田，让我们现代人感慨万千，这又是谁的诗篇呢？
1: 跟刘禹锡这首诗差不多的另外一首诗，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尽量都挑选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来讲，因为大家可能碰读到过，就是晚唐的韦庄写的一首《台城》。晚唐诗人韦庄来到了台城，台城就是南京在玄武湖旁边的那一段古城墙，这在六朝时候是首都的城墙，明代的城墙也造在这里。那么晚唐的韦庄来到这里台城呢，他就非常感慨，他看到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到台城，一看台城外面玄武湖边上一直到长江边上，十里长堤，杨柳依依，杨柳非常美在这里，然后呢城墙上呢有鸟在叫，他就感叹自然不变，自然依然这样，到了春天南京城依然是一派春色，但是六代繁华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首都的那种繁盛的局面不再有了。所以韦庄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唐诗三百首中它的标题搞错了，它叫金陵图，就南京的图画，实际上不对的，它的标题就是台城两个字，这首诗就叫台城。他这样说的，他说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像梦一样过去，有鸟在分享，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边上的柳，杨柳不变，它没有情感，人会悲伤会憔悴，杨柳不知道，它还是变，年年绿，年年发芽，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个杨柳到了春天呢，还是在蒙蒙的烟雨中间袅袅的垂着，一派春色。这首诗我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读法，大概在20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旁听一个杨教授讲唐诗，很有意思，他用英语讲唐诗，我觉得很有兴趣去听听英语怎么讲唐诗啊。他讲这首诗他当然用英语讲了，我刚才念了第二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对吧，然后这个杨教授就讲了，他用英语讲，我听来听去啊，他不停地讲一个单词叫做 crow， 他说 crow crow crow crow 是什么东西啊，crow 就是乌鸦的意思，他为什么老讲乌鸦呢？我想这首诗里没说乌鸦，第二句说是鸟空啼啊。哦，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啊，他看的一本书啊，他看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台湾出版的，印错。这个鸟字繁体字的一个鸟中间一横没有印，印成了一个乌鸦的乌字，所以他一讲了一个小时讲这首诗，他老讲乌鸦。他说这首诗啊，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他说你们想想乌鸦是一种什么鸟啊，他说乌鸦的颜色是乌黑的，叫的声音呢是很燥干燥的，不好听的，沙哑的，说中国人呢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大家听看到乌鸦都讨厌嘛，不喜欢它，所以他说你想原来是六朝繁华的南京啊，一直是首都啊，现在到了春天，到了晚唐韦庄到那里时候，居然城墙上只有一个乌鸦在那里叫，所以乌鸦是一种象征着灰暗衰败凄凉的鸟，所以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我更想说这一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而不是一个乌字，因为这首诗假如换成了一个乌字啊，说六朝如梦乌空啼啊，这首诗就没有味道。韦庄想表达的什么，韦庄走到台城下面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他感受的正是春色依旧，大自然是不变，到了春天依然春雨霏霏，南京城边上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旧，鸟也依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到处都是鸟叫，不是什么有乌鸦。但是我韦庄感叹的是六代豪华不在， 曾经有过的南京作为首都的那种繁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他伤感，他伤感的是这一点。所以刚才讲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批评外国人，而是说我们读这样的怀古诗的时候，实际上怀古诗里所蕴藏的情感趋向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路过一个古街，我们想到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荣隆盛的局面，然后我们就很伤感，或者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我们就缅怀，我们就缅怀。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古迹，古迹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修旧如旧，不要修它，让它保持原来的面貌，你不要去修，建了新的假古洞，这是一种索然寡味。古迹留给什么？留给我们对于一种历史的缅怀，留给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情感寄托。断墙残壁记录着朝代的兴亡，秦砖汉瓦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我们到这种地方，我们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一种缅怀。即使它带有一些伤感，但是依然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审美享受。所以我们读唐人的怀古诗的话，我想它的价值就在于这里。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
0: 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才会显得丰富。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中国古人对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视程度呢？唐诗中对友谊的描写对于我们今人又有哪些启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1: 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人伦关系，所谓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种是父子，父母跟儿女；第二种是君臣，皇帝跟臣民；第三种是夫妇关系；第四种呢是长幼，家庭里的长辈跟年轻一辈，或者兄弟之间，哥哥跟弟弟，这是长幼；第五种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是五种人伦关系中间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虽然被孟子排在最后，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看前面四种人伦关系啊，它有的是天生的，你不能选择父亲，你生下来就是这个

生到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没有选择性，这是先天性的。还有的关系它是唯一的，是排他性的，君臣只有那一个君，夫妻在到了现代只有一夫一妻，没有说同时有两个以上。朋友不一样，朋友这种关系，第一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我们后来才结交的。第二它没有排他性，你跟张三成为好朋友不妨碍你跟李四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所以朋友这种关系在维系一个社会，使一个社会很和谐，人跟人之间关系很亲密，那么朋友的关系呢非常重要。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朋友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这个友谊非常深厚，非常的真挚，这样成为一种朋友的典范。大家都知道古代有所谓的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的关系非常好，他两个关系好在什么地方呢？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理解。俞伯牙是个音乐家，他善于弹琴，俞伯牙弹琴他寄托在他的音乐，寄托在他的琴曲中间的那些感情，那些思想，钟子期一听都明白了。俞伯牙弹一曲，他想着高山，钟子期一听就说巍巍乎自在高山，你弹的这一曲啊，你就是弹高山的，你对一种高山的一种情感。俞伯牙又弹一曲，他想着流水，钟子期一听就知道，他说洋洋乎自在流水，你这一曲啊，你是弹的流水，你的感情寄托在流水上面。所以我们古人说，两个朋友之间知音知心，互相理解，就叫做高山流水啊，你谈的我都能知道都理解，所以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后来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就把琴摔坏了，不再弹了，知音没有了。那么古代另外一对有名的朋友，也是两个有名的古人，一个叫做管仲，还有一个叫做鲍叔牙。管仲是齐国的一个大臣，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在他还没有发迹没有成功的时候呢，他就跟鲍叔牙做了好朋友。管仲后来说，他说鲍叔牙是最理解我的人，说我年轻时候曾经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然后挣了几个钱，有一点利，两个人要分嘛，管仲就说我多分一些，我呢自己多拿了一些，但是鲍叔牙不说我贪心，鲍叔牙理解我，他说我管仲啊家里贫穷，所以我多分了几个钱，他不说你这个人贪财。管仲又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在战场上面好几次打仗时候逃跑了，没有打到敌人逃跑了，鲍叔牙是理解我，他不说我贪生怕死，他说因为管仲啊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需要他饲养，他不能死，所以管仲就非常的感谢鲍叔牙，他理解了，他说了一句很感恩的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但是真正理解我的懂得我这个人的是鲍叔牙。所以他两个人做了非常好的朋友，友谊一直维持到最后。古典诗歌中间，尤其是在唐诗中间，歌颂友谊的诗那个比重是非常大。公元744年，那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两个人相差11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河南的洛阳。李白见到了杜甫啊，这个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好像是太阳在空中走碰到了月亮，两个千古的大诗人居然见面了，然后结交了，结成朋友。就当时的地位来说，李白已经是名闻天下，他已经到过长安了，唐玄宗已经接见过他了，已经做过官了，已经在唐宫里面写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了，已经非常有名了。而杜甫呢，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呢，就到汶水，一条现在叫汶河，沿着汶水向西南

0: 方走，要回到洛阳去，然后再到长安去。李白呢暂时还留在这里。李白送走杜甫以后就非常的想念这位年轻的朋友，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叫做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说：思君若闻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好像滔滔不绝的汶河水一样，源源不绝的流，向南方流去，向西南方流去。我思念的心情也一直跟着你一起流去。他非常想念杜甫。那么当然反过来，杜甫也非常想念李白。又过了一年，杜甫进了长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李白已经离开山东到长江下游去了，到当时的吴地，那个现在的南京那一带去了，到了江东。杜甫在长安就想念在江东的李白，杜甫又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怀念李白。这首诗里有两句话，后来产生了一个成语。下一句他是想象李白在江南也在想念我，所以说江东日暮云。
1: 出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通过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朋友是有着共同志趣的，真正的友情是由始至终都融合着真诚二字的。但是生活中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朋友也是有真有假的，友谊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0: 那么怎么能够鉴别这个友谊是不是真的，是可宝贵的？这个中国的古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啊，夜郎。大家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吧？夜郎本来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小国家，原来是在贵州一带，因为夜郎的国王他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大，汉朝的使者派去跟他交通，跟他外交嘛，跑去他就问汉朝的使者说，汉跟我夜郎哪个更大啊？实际上夜郎只有一点点，汉很大，他不知道，所以叫夜郎自大。但是唐朝这个夜郎呢，不是汉朝的夜郎，唐朝一个夜郎县也在湘西，在湖南西部，是现在的芷江县，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在唐朝的诗人看来，那个地方就是夜郎县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偏僻，非常的荒凉，一般人都不去，犯了罪流放才到那里去。但是王昌龄现在被流放去了，李白听说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送王昌龄，送给这个王昌龄，他想念王昌龄，诗写得非常美。我读一下：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杨柳的须啊柳须都飘完了飘尽了，子规啼，子规鸟开始叫，是春末夏初的时候。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贬到龙标去做官，古人喜欢用一个官名的地方称呼他，这个王龙标啊被贬到那里去了。他要经过五溪，是湘西的五道水，五条河，古人认为这种水都是有瘴气，到那里很危险，会生病的。听说王昌龄呢被贬到那里去了。我寄愁信遇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接下去说，我啊非常想念他，非常为我这个朋友担忧，我把这一口担忧的心呢寄托给明月，让明月送着王昌龄一路到夜郎的西边去，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样的友情，这样歌颂友谊的诗，它实际上是对一种患难之交的友情的歌颂。因为这个时候王昌龄已经是罪人了，被判了刑了，被流放到那里去了，但是李白不改变态度，他依然知道王昌龄是清白的，我跟他的友情是应该维持下去。
1: 李白听说朋友王昌龄被贬到荒凉的夜郎之后，写出了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千古名句，寄托了对患难朋友在荒凉异地的惦念。但是令李白没有想到的是，9年之后，唐朝爆发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竟然导致他也被流放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夜郎。那么李白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当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如何表达对李白的思念的呢？

0: 那么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第二年，哎，潼关失守，然后长安失守，唐玄宗带着他的一彪人马逃到四川去了。当然逃过马嵬坡的时候发生了马嵬坡事变，哎，军事造反，把杨贵妃杀掉了，杨国忠杀掉了，然后唐玄宗呢继续逃。唐玄宗还没有逃到成都，还在路上的，就是7月15号那一天，他的儿子唐肃宗自己立为皇帝了，就是当然也是别人拥护他的，说个皇帝逃，老皇帝逃得那么远了，现在没有人指挥唐朝的军队来抗击安史叛军，所以把太子就立为皇帝，把自己宣布我是皇帝了，登基了。唐玄宗不知道，唐玄宗还在逃呢，还没到四川呢。然后唐玄宗继续逃，也就是在7月15号这一天，他在路上呢，他就下一道命令，说把几个王子，我的几个儿子啊，分封，每一个人管一个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的军队。这道命令发下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要到第二个月8月12号，他到了成都以后，唐肃宗的消息报告才送到，说我已经登基了，你做太上皇吧。哎，这个权力归我了，他这个原来不知道。所以唐玄宗发布的命令中间有一道就是命令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唐肃宗的一个弟弟永王李璘，你带领军队到江南一带去，哎，从那个地方然后来夹攻安史叛军。李璘接到命令以后呢，就带了一支军队沿江东下，沿着长江朝东边去发展。没想到呢，他的哥哥做了皇帝了，这个时候哥哥呢一看他做了皇帝呢，不允许弟弟也来领导军队，因为怕他们抢这个皇位，所以唐肃宗就不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就又下命令李璘说，你不许到东边去，啊，听我的，你回到西边去，回到四川那边去。李璘呢不听，当然我猜想啊，李璘可能这样想，你做皇帝不是爸爸传给你的，是你自己宣布，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我不听你的命令。所以李璘的军队呢继续东下。好，这就要跟我们李白发生关系。李璘军队东下路过庐山的时候，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他住在那个庐山的屏风别，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李白是大名士，天下闻名的，李璘当然也要招募贤才了，如果这里听说李白先生住在庐山上，赶快上山去请，你加入我的军队吧，一起去做一番事业。李白呢一心要想着为国报效国家，哎，他总觉得我的这个才干啊，这个政治上的才能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哎，现在永王李璘带着一支军队来请我去，又说一起去抗击安史叛军的，马上欣然下山，马上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李璘的军队。没想到这样一想呢，路线错了，站错了队了。所以李璘的军队东下以后，走到了江南的丹阳常州一带，就被唐肃宗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军队失败了。一失败呢，当然李白也就逃走了，这个军队都打败了，李白自己先逃，往西逃，逃了一段发现不对，逃到哪去啊，这个我得罪了朝廷了，逃到江西的鄱阳湖旁边，他就去自首了，而说我不逃了，我来坦白，我是参加了李璘的军队，李白就被逮捕起来了。当然李白是大诗人，有人营救他，有人出面保他，但是都没有用。又过了一年，李白就被判决说流放夜郎，就是他曾经怀念王昌龄去的那个地方，唐政府就明确地说你流放到夜郎，李白就到夜郎去。当然李白并没有走到夜郎，他一路上慢吞吞地走，走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他才走到长江三峡边上的那个夔州，也就是奉节，古代叫白帝城，才走到那里，朝廷大赦，就把他赦免了，就不需要到夜郎去了。所以李白就也高兴的又坐了船沿着长江东下。所以大家读李白的时候，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写三峡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里那种欢快的心情啊，就是他受到赦免，他本来要流放到夜郎，正走了一半还没到呢，结果大赦回不去，他回来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坐着船沿江东下，很快，所以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这个时候写的。李白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者说遭遇的这一场灾难，杜甫知道不知道呢？杜甫知道，但是知道得很晚。 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消息传得很慢很慢。李白被流到夜郎的时候，杜甫在哪里呢？消息传过去，杜甫已经流浪到甘肃的天水了，唐代叫做秦州，这个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杜甫在天水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李白的消息，他就知道李白得罪了，被朝廷逮捕了，而且被流放夜郎了。但是后来李白受到赦免了，又回去，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已经坐着船又回江东去了，但是杜甫不知道。所以杜甫在天水，在这个秦州呢，就非常想念李白，为李白担忧啊。他听说李白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刑，被流放到夜郎去了。夜郎是不毛之地，就是古人认为是充满着妖魔鬼怪的地方，人到那里很危险的。这个李白怎么到那里去了呢？杜甫非常的不放心。他在秦州三个月里面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三首诗是想念李白的，而这三首诗全部都被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了不起啊，这么多唐诗一共才选三百首，杜甫在秦州三个月中间写的三首怀念李白的诗全部都选进去，写得好，诗写得好。这三首诗，两首是梦李白，就是杜甫梦见李白了，他是太想念李白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杜甫就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李白，梦见李白从远方跋山涉水到秦州来跟他见面，然后匆匆忙忙的又告别，天没亮又走了。而且他在梦中还看到李白头发都已经白了，李白走的时候用手搔搔自己的头发，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很失意很失落的感觉。杜甫就帮李白感到冤屈，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有才华，这么忠于国家，怎么得罪了呢？怎么被逮捕被流放了呢？他感到很愤怒很冤屈，帮李白抱不平。除了两首梦李白以外，他在秦州写的另外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叫做天漠怀李白。天漠就是天边，天的天涯，因为杜甫在秦州嘛，天水当时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很远很偏远。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凉风起天漠，君子亦如何。我在这里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来，西北嘛，很早就刮秋风，天气已经很寒冷。那么李白，你这个君子李白，你怎么样呢？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因为你已经被得罪了，你已经被流放了。他下面又想到李白流放是到湖南那一带去的，路过湘江流域，路过汨罗江，那正是古代的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的冤魂就在汨罗江里面。所以杜甫有想象，李白啊，你此去到夜郎的途中肯定要路过汨罗江，你路过汨罗江的时候，你肯定会写一首诗来吊屈原，跟这个古代的冤屈的这个灵魂来对话一番，因为你也是被冤屈的。所以这样的诗充满着对李白的理解，对李白的同情。其他人说李白不好，不忠于朝廷，这个跟着叛军怎么怎么，所以要把他流放。杜甫说不，他是好人，我相信他，他是清白的，他是有才华的，他是冤屈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大家好，辞旧迎新，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平安快乐。论语是长读长新的经典，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读起来总会有新的感受。今年的春节在百家讲坛，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读《论语》的心得，感悟经典，感悟成长，让我们千颗心万颗心皆有所得，一起在圣贤的光芒下共同成长。
1: 敬请关注于丹《论语感悟》。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在李白的危难时刻，杜甫在三个月之内写了三首怀念李白的诗歌。以梦的
0: 杜甫送的这个朋友，咏的这个朋友是谁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以至于我们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姓魏，他排行第八，就是他是家里的老大，所以称他为魏八。魏八是做什么的呢？什么事也没做。杜甫说魏八处士，处士就是不做官的人，是个老百姓。杜甫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个朋友，送给这个魏八处士，标题就叫做赠魏八处士。

0: 这首诗同样选在唐诗三百首里，同样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这首诗非常好懂，它的语言朴素，它就像两个朋友之间日常的一番交谈，谈的家常话，没有什么形容，没有什么修饰，没有什么夸张，普普通通，平平淡淡，非常朴素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诗，我想我读出来，大家即使以前没读过，基本上能听懂，因为它就是普通的话，平常的语言写的。唯一要解释一下的前面两句，它前面两句是这样子，他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啊经常不见面，没有散在世间，动如生于伤，动就是往往，人生不相见，怎么不相见呢？往往像生和伤一样。什么叫生？什么叫伤？生跟伤都是天上的星座，天上的星星。我们古人说黄道有二十八宿，二十八个星宿中间有两个，一个叫生，一个叫伤。生用现在的天文学的术语，它就叫做猎户座，猎户星座。伤呢是天蝎星座，天蝎星。这个猎户座跟天蝎座啊，正好从地球上的人类看来，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一西一东，两个星座呢此生彼落，这一个升起来了，那个又落下去了，所以从来不见面，这两个星座永远碰不到一起的，永远是分在两边的。所以古人说，如果形容两个人长期不见面，就说这两个人像生和伤一样。那么我们看他这首诗怎么写，我刚才说读出来大家就能听懂，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是能听懂，要听不懂就是我读的不好，因为这首诗写的确实是非常的明白易懂。他全诗是这样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一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藏，已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或成行，怡然今复则，问我来何方，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秋，新炊兼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霜，喝酒十霜已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也许没听清楚，这是我读的不好，所以我讲一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大致上是个什么意思。他说人生啊真难得相见啊，好像天上的身心和伤心一样，我跟魏八之间呢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今天晚上再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共在一个蜡烛灯光下，两个人坐着相对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电灯啊，古代点灯或者点蜡烛，那个烛光比较昏暗，在烛光下两个人相对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这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呢？看上去也不太清楚，两个朋友真的见面了吗？然后两个人见面以后就问了，两个人都感慨，我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转眼之间怎么相见头发都白了，鬓发各已苍，你也白头发了，我也白头发了，都变成进入老年了，哎，时间走得这么快。然后又说我这一路上去寻访很多老朋友，非常惊讶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了鬼了，所以访旧半为鬼，当然也可能是两个人见面也互相打听，你知道张三怎么样了，李四怎么样了，一个说哎呦他已经死了，那个也死了好几年了，半为鬼，朋友中间有一半已经死了，惊呼热衷肠，两个人不由不得叫起来，哎呀没想到某人已经死了，这么多朋友死了，叫起来心里面很热，心里面一种激愤的感情，很痛苦，心里面像火烧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我跟老朋友 要喝点酒，把小孩子赶走了。那么匆忙之间准备什么酒菜呢？这个朋友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古人没有电话，突然碰到了，只能是家常便饭而已。所以夜雨剪春酒，晚上在下萧萧的雨，冒着雨到后院中间捡一道酒菜下来，一炒炒一盘。
1: 记录的只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偶遇之后的一次家宴，给人的感觉同样是很真诚，很。

0: 前列，所以它不能维持长久，它动不动就破裂了，就断裂了。这什么道理呢？这个后代注解庄子的人啊解释，一个郭象，叫郭象的人说，说得很好。他说这是因为君子之交结朋友啊，他是道义，出于道义，就是我们两个价值观差不多的，哎，我们对于人间的是是非非，我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这个基础上在结朋友，只见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交朋友不是为了利，不是我跟你交朋友得到某种利，得到钱或者得到好处，不是，是出于道义之交。道义之交呢，平时是淡淡的，但是它是维持长久，这个不会变。小人之交是出于利，两个人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啊？我想谋你的好处，你想谋我好处，或者两个人勾结起来谋其他人的好处，他们结交了。所以这样的结交，因为出于利嘛，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所以呢非常的甜蜜，哎，平时好得不得了，蜜里加糖，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旦利益有冲突了，一旦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他们的交情也就完了，马上就反面不认人或者落井下石都有。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情才是真诚的，才可以长久。杜甫这一首《赠卫八处士》，他所歌颂的就是庄子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一种交情。两个普通人，两个善良的普通人之间平平常常、平淡无奇的一段交往。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老朋友家里去吃一顿饭，两个人见面谈了一番话，然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样的友谊它真诚，这样的诗句它朴素，真诚所以可贵，朴素所以动人。我想这要上了一点年纪的读者，在座有的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大，有的说不定比我还年长，到了人到了这个年龄，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谁没有碰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来谈谈，哎呀某人怎么样了，某人怎么样，谁没有到朋友家里去吃上一顿家常便饭，简单的饭菜，喝上几杯酒，谈谈家常，谁没有？都有。但是只有杜甫把那样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他在卫八这个老朋友家里这一场普通的一个情节写得那么动人，这才是高明的诗人。最高明的诗人不在于他写的题材是重大主题，而在于他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动人，这是最了不起的诗。所以我尽管今天讲友谊，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了这个患难之交，但是我希望大家真正拥有的友谊实际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友谊它普通，它平常，但是它持久，它是我们一般普通人都能拥有的这样一份可贵的情感，让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时候，读了以后受到启发，受到感动，从而更加珍惜这样一份友情。毕竟是人在世上都需要朋友，好吧，这一讲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出现。爱国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情感，这种情感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千百年来，许多诗人都在其作品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唐代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的衰败，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写诗1400多首，却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

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留了杨贵妃，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

姑娘。

0: 呢？啊，
1: 要拍就都拍，要不然一个也别拍，这稀里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样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样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2: 是啊，
1: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2: 啊，
1: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2: 啊，
1: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2: 你不张狒狒呀？
1: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2: 给哪的阳光？
1: 大灯吗？
2: 大。
1: 今夜的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嗯，介绍介绍吧。
1: 我叫香香。
2: 香香。
1: 今年22岁。
2: 啊。
1: 公岁。属牛的，母牛。
2: 没人说你属公牛。
1: 人生格言。
2: 还有人生格言呢？
1: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2: 什么？
1: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虽然说哥哥底下掌声那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

0: 生啊，没吃饭呢。
1: 我跟哥正搁这拉着这说话呢，你就先
0: 回避
1: 啊。啊，哦，杰克。
0: 哦，露丝。
1: 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不爱你。
1: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了，把大家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爱你。
1: 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0: 露丝，
1: 是自己来的吗？
0: 一大堆的。
1: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2: 就让他乐吧。
3: 你们家你二哥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是
3: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4: 嗯，
3: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4: 民歌唱得好。
3: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4: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
3: 说有一只小白兔，他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太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3: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是吗？
3: 谢谢灰兔哥哥，
4: 多文明啊。
3: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这咋还这么蹦呢？
3: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学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4: 又迷路了。
3: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
4: 哦，
3: 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4: 多可怜呢。
3: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4: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
3: 话前头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4: 太执着了。
3: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3: 都是流氓兔吗？
4: 什么流氓兔啊。
3: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4: 想开了。
3: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哦、还真告诉他了，
3: 谢谢灰兔哥哥。
4: 嗯，
3: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4: 真不容易啊。
3: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4: 还
3: 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4: 啥问题呀、啊、不知道。
3: 那你想知道吗？
4: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3: 怼一下。

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计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顺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捡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二十三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这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三百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

0: 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权，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3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们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七月一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宣教变成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和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
1: 啊，没小孩啊？
2: 那这孩子慢点慢点啊，这卡脑了，坐专业了。

0: 哎，左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

0: 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1: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能不能不来旋呢？
0: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
1: 上
0: 珠穆朗玛峰练去。
1: 你再说一遍，
0: 珠穆朗玛峰。
1: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0: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1: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0: 那连影都没了。
1: 哎，给整那头去了。
0: 行了，再来，你看谁来了？
1: 谁来了？哎，郭晓婷。
0: 你
1: 不是他俩干啥的了？
0: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1: 啊。那我知道，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晓婷的。
0: 那对了。
1: 哎。
2: 老爷里来是个新娘啊，就这么的。

一下。

0: 啥呢？美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那什么造型啊？那是，你让朋友们参考着。哎，低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皮，那不行啊！那是，
1: 想呀，也行。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1: 长得就不敢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1: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亮，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1: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1: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嘛，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1: 哎，挤坐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满员了。说一听关小平来了，满了
0: 啊，这人都满了。
1: 这我主持人刚报完，说有请东北二人转著名演员关小平闪亮登场，
0: 多威风。
1: 这我往台一上，这人哇下来，
0: 都进来了。
1: 进啥呀，全往外干了。
0: 你怎么都走了呀？
1: 妈呀，我一说这不磕碜了吗？这不完了吗、啊、老板不能开机。我手打凉棚往后一看，后边有仨人，
0: 真有
1: 一个老头领两个老太太。
0: 哎呀，
1: 哎呀，我一瞅，这是我忠实观众
0: 啊！
1: 哎呀，这家给我感动的，我扑腾一下跳台底下，山根下握着老头老太手，我都哭了，
0: 感动。
1: 我说大爷大娘，真感谢你，你俩把我彻底磕上
0: 气呀、
1: 啊！那老头说句话，你把我气了。
0: 说啥呀？
1: 老头说你愿意唱不唱啊？我是打精的，咱俩倒闭的。

0: 们全吃汤，我模样不是我吹，该说出一流吗？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1: 贵赴天津

分裂朝方宫。

你到为何要？

都怪我贪荣华，把我

0: 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炎黄子孙拿这过年可当回事儿，不管穷的富的都想过年，有钱的人这一过年那更吃香的喝辣的，过年心情舒畅，穷苦人一年到头了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嘛，改善改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的做件新衣裳，穿双新鞋，有点年气儿。其实要说起来，这年呢还不如上元佳节，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套书叫薛刚反唐，那就是正月十五薛刚喝醉了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闹了个天翻地覆。那史书上电视电影上也经常介绍这个花灯盛会啊，超过过年。说过年呢，实质上就是上元节最热闹。咱们书接前文，梁世杰也想好好过一过上元佳节，振奋振奋士气，把那个倒霉气扫一扫。他想的倒是不错呀，当然了，外边他松，内部他紧，也加强了巡逻和各种准备。到十三这一天，那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跟潮水一样涌入大明府，那店房全都爆满，各家的亲戚来着无数，推车的、担担的、扶老携幼、看灯的，那就太多了。尤其官府有令解除宵禁，也不怎么检查了，老百姓出了口气，做小买卖的想发笔财，这人能少得了吗？就显眼着人增加了几倍呀、街上是车水马龙，各衙门的人忙碌了一年了，也想轻松轻松，好好过过节。咱不说旁人，单说铁胳膊蔡福，这蔡福啊就是典狱长啊，现在他管的这一摊大牢里头人满为患，抓住那嫌疑犯，各种各样犯罪的人忒多忒多的了。哎，他也够辛苦的，盼着好好过过节。到正月十三这天，他把手边的事忙活忙活，很轻松的回家吃晚饭。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累的是腰酸背疼，两口子唠嗑，媳妇儿就问我说，当家的，今年抽方是怎么的？你这话啥意思？那干嘛官府还贴告示了，强调要好好的过？哎呀，你懂个啥呀你？哎，你还不清楚吗？大明府前些时遭了劫难呐、梁山的水寇三番五次想打大明，